0: 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 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1: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 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 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 大公司头条， 华人证券财智生活， 以及国元小课堂。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 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快乐过暑假， 安全不放假， 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手册请您收好。暑期反诈指南来了，小心针对学生群体的电诈套路。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新，叙事手法视觉呈现， 迎来新的突破，动画IP为影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0: 今天的华人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怎么存钱才最划算。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
1: 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止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支付。
1: 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的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

0: 14.5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 11.7%， 显著高于全球 4.24% 的增速。15-5时期，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一步进入发展快车道，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 1500万千瓦左右。
1: 水利部的消息，从16号开始，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近期，我国中西部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
0: 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在新疆建成投产。根据了解，该基地建成投产以后，独山子石化将具备每年生产300万吨乙烯的能力，产能规模位居中西部的首位，其产品可与国际头部企业同类产品同台竞争。
1: 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7月16号的14点34分， 2026年暑期档，也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到8月31号， 总票房超过了35亿元。 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玩具总动员5 分别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的前三位。
0: 美国政府执行官员近日表示，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废弃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1: 据报道，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
0: 英国气象局近日发布报告表示，2025年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且极端天气在英国正在逐渐常态化。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今年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请大家拿着体检表到各个科室检查，血压100、130正常，双眼1.2，眉色盲不错，有乱穿马路吗？
4: 有。
3: 心电图正常，参加过献爱心活动吗？
4: 没有。
5: 内外科检查机能正常，公共汽车上有让座吗？
4: 没有。
5: 鼻咽喉正常，有随地吐痰吗？
4: 有。
3: 抽血化验，放松放松，有过异物献血吗？
4: 没有。
3: 体检结论，身体各指标健康，医生建议日常多注意培养自己的爱心和公德心。
6: 哎哎哎，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7: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9: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10: 先生，您的面。
11: 哦。
10: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11: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12: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4: 欢迎收听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荣耀将于7月18号，也就是明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从数字屏幕到具身智能物理世界新范式的分论坛。除了之前已经官宣的世界著名科技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外，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ATH 事业群 Token Foundry 多模态交互负责人徐主红的加入，也引发了业界对后续各方合作的猜想。记者从荣耀和阿里内部的渠道了解到，双方将官宣重磅合作，联手方向极有可能是下一代终端智能体操作系统的落地实践。以后买手机比的不再是几个摄像头，而是谁的智能体更懂你的心。近期，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每30分钟1.5块左右，普遍调整为每60分钟1.88块到1.99块，这成为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网上有位网友说，我只是想骑共享单车去便利店买瓶水就回家了，这一调价就觉得多骑一会儿当健身也不吃亏啊。近期长鑫科技科创板上市网上投资者交流会举行，长鑫科技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袁媛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上市后股权结构将进一步分散，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都不超过30%，不存在单一持股比例超过50%的股东，没有任何一名股东通过实际支配表决权能够决定长鑫科技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上市后，公司预计仍将保持较为分散的董事会提名结构，也就是将继续保持无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架构。这就使得长鑫科技是一家谁都管不全，但大家一起把它往前推的公司。芯片圈搞这种分散治理也算一股清流，既防止一言堂，也考虑了董事会的默契程度。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于近日表示，到2034年底，将其剩余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价值超过1400亿美元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而这份捐赠名单中并没有包括盖茨基金会。现年95岁的巴菲特从2006年开始捐赠名下资产，自宣布捐出全部财富的计划以来，已经累计捐赠了超过610亿美元，按照当前的汇率折算，约合人民币4128亿元。有的人95岁在纠结早饭吃什么，而95岁的巴菲特在纠结这1400亿捐给谁会比较不无聊。近日，英国政府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之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英国政府表示，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到17岁的青少年在凌晨0点至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同时，诱使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也将默认关闭。当然了，这默认设置啊是可以手动关闭的，就看英国的爸妈们怎么想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5: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首先，咱们可以对比不同银行的利率。
4: 我们在去银行存钱的时候，可以对比不同银行的利率，尽量的选择利率较高的银行来存钱，来获取比较多的收益。一般来说，小银行的利率要高于大银行的利率。第二呢，就是对比一下不同存款的利率。一般来说，银行的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的利率要高于银行的活期存款。我们可以选择存定期存款或者是大额存款来获取较多的收益。第三呢，就是要选择适合你的存款期限。我们都知道，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都有一定的期限，虽然说期限越久利率越高，但是我们提前支取的话，将会按照支取日的活期存款利率来计算收益，这会让我们损失一大笔的收益。所以我们在存款的时候，应该根据这笔闲置资金的闲置时间，合理的选择存款期限。第四，采用利滚利存款法。这种存款方式是将存本取息与零存整取两种储存方式结合起来的一种储蓄技巧。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可以获得高于普通存款的利息。第五，就是交替储蓄法。这种方法是将存款本金一分为二，分别存为两笔，半年期和一年期的定期存款。等到半年期定期存款到期后，将本息一同转存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并与此前存入的一年期的定期存款一起设为自动转存。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获得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同时，获得半年期的资金流动性。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四分存储法。顾名思义，就是把存款的本金分为四份，分别存为四笔定期存款。比如说，本金是20万，我们可以拆为2万、4万、6万和8万，分别存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到期后，我们可以按照一年期定期利率来获得利息。这种存款方式的好处在于，当我们中途急需用钱的时候，可以选择存款金额最为接近的一笔定期存款拿出来，另外三笔定期存款不受影响。
2: 华人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5: 小指标，大能量，
6: 小知识，大用场，
7: 国元小课堂。
1: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来组成的。首先了解到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平时简称的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中国证监会的核心职责是两维护一促进，也就是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中国证监会成立于1992年的10月。第二呢，就是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中国证监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了证券监管局，同时在上海、深圳设立了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根据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派出机构是受中国证监会的垂直领导，依法以自己的名义履行监管职责。派出机构负责证券期货市场一线监管工作，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和依法处置辖区市场风险，促进辖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派出机构按照规定履行如下的监管职责：对辖区有关市场主体实施日常监管，防范和处置辖区有关市场风险；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调查， 作出行政处罚，证券期货投资者保护和教育，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授权的其他职责。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7: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6: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7: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6: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7: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6: 啊，这个啊，
7: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呀，哎呀，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呀，哎呀，这就是我的收获。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9: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1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4: 与您感受当下，
13: 感受人烟，
14: 感受人烟，
1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现在啊，已经进入到暑假了，那暑假呢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好，
3: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4: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3: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5: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3: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5: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1: 关于玩水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从小到大一共有3种体验，而且印象非常的深刻。第一个体验就是我就是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小，我妈妈带我到澡堂去洗澡。因为刚才我在听这个音频当中的时候就说，这个溺水事故发生在澡盆里面也很多，也很常见。那个时候我妈妈带我去洗澡，那个女澡堂她还带那种池子，还在泡澡的。然后当时呢，我妈说，那你就在这个游泳圈里面然后玩吧，泡吧，我上去抢一个这个淋浴头。结果呢，他走了以后，我就在那玩，我想下去， 但是发现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到水里面了。那个时候又矮嘛，对吧？然后他那个池子又比较深。后来是一位阿姨把我给捞上来的，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水上乐园就是非常的火的时候，我去玩那个水上乐园，它有一个项目叫类似于就是冲浪的，它那个池子呢很大，人很多。当这个浪来袭的时候呢，就反正还挺危险的。那个时候我跟你讲，我不会游泳，但是我胆子大，下去了。后来跟我同行的一个男生，在我落水以后，然后把我给捞上来的。你说我胆子是不是很大？就是还是要有这种安全意识啊。
0: 这个孩子啊，往往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呢，他没有非常明晰的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安全防范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和意识。
1: 嗯。
0: 所以呢，就会导致啊，有些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哦，哎，这个。为什么会就是出现夏季的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溺水的现象？
1: 嗯，
0: 首先就是夏天的时候天比较热啊，然后这个小孩嘛，他总是觉得我出去逛一逛，或者说我出去玩一玩，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对，
0: 尤其是在那个农村，很多的时候呢，他周围就有
1: 水塘，
0: 哎，水塘啊，
1: 对，
0: 或者是一些这个小河啊，所以他会认为我下去就是逛一逛，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
1: 嗯，
0: 是这样子的。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啊。在这个就是过去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叫这个打死会泉的淹死会水的、
1: 嗯、
0: 就有些这个小朋友呢，他是自己这个不太会游泳，
1: 嗯，
0: 然后呢他可能离这个岸边离得还比较近啊、
1: 嗯、
0: 有一些呢可能觉得自己会游泳了，哎，然后就在这个水中啊，然后
1: 比较容易
0: 掉轻轻
1: 了，
0: 那个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猝不及防的情况、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网上有那种黄河就是劝游的这些视频，
1: 嗯，
0: 就是它的那个自然河道啊、
1: 嗯、
0: 尤其是非城市，因为城市的有些河道是被整治过的，
1: 嗯嗯，
0: 一些自然河道其实它可能岸边很近的地方就有很深的坑，
1: 嗯
0: 啊，或者是大家知道这个自然水体它的那个，因为水的那个热容比是比较大的嘛，
1: 嗯，
0: 它的那个深水区其实很冷的，容易抽筋、
1: 嗯、
0: 啊，总而言之就是风险点非常多，
1: 对、嗯
0: 嗯、所以这块的话呢，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要增强相关的这种安全意识，每年都要常讲常新啊，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一些这个小朋友来讲，就万一碰到了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也要有一些这种自救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就是溺水了以后千万不要惊慌，
1: 嗯，
0: 惊慌是最容易啊就是让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境地的，
1: 嗯，
0: 就是其实就是静止，然后尽可能把头往后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网上那种教学视频，
1: 嗯，
0: 是可以有效的，然后去让
1: 自己飘起来的，
0: 对，能够让你的头就是浮在那个水上，你身体可能不能整个飘起来、
1: 嗯、
0: 但是你的口鼻可以露出水面，
1: 对，
0: 你可以去进行这个换气啊，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保证你不至于溺水。除了溺水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交通事故啊，
1: 嗯，
0: 对吧，意外伤害啊，
1: 是，
0: 特别是男孩，我们小的时候爬高上低啊，
1: 对，
0: 很正常，你现在想看自己能平安长大也不容易啊，我、
1: 嗯
0: 哦、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家那时候没有太多的高楼，但是我们家住三楼，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没有太多的意识，
1: 嗯，
0: 就是我经常跨坐在我们家那个窗台上跟下面的小朋友聊天，跨坐在，大家知道吧，
1: 我懂，
0: 就是
1: 一
0: 条腿，
1: 一条腿还悬在外面，
0: 对对，一条腿在窗台外面，一条腿在里面，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觉得这样离他更近嘛，
1: 是，
0: 然后我还曾经想过，就是我家人把我关在家里的时候，能不能从我们家三楼的阳台爬到二楼的阳台，再从二楼的阳台爬到一楼，
1: 我的天哪，你是真调皮呀、
0: 啊、
1: 你，
0: 我真的是这样的，这个当然我没有付诸于实施啊，就很多啊，不是意外伤害、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预防这类伤害的有效举措啊，要确保家中的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那另外呢就是注意不在窗边和阳台堆放可攀爬的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呢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一些儿童青少年的游乐设施，
1: 哎，
0: 我觉得呢一方面是做好相关的就是物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防护的要求和条件，
1: 嗯，
0: 另一方面其实还是在思想上，就是要不断的去强调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知识，孩子有的时候他不太懂，
1: 对、
0: 就是家长要反复的跟他说、啊、
1: 嗯。接下来呢来说一说这个暑期反诈，暑期到来了，放假的孩子们有了更多接触网络的时间，那这也给了不少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那针对青少年的网络骗局进入到高发期，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公安部啊近期就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提示，那常见的诈骗都有哪些套路，又该如何有效防范呢？我们来听报道。
6: 公安部表示，暑假期间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7: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1715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6: 这段语音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8: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6: 正当这位小学生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很多钱，需要父母赔偿。孩子表示，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孩子的爸爸告诉记者，
9: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6: 随后孩子的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是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有的诈骗分子会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表示，
10: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

0: 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诱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是卡单、或者是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刷单返利是当前最高发的10类诈骗类型之一。以往诈骗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接触和联系被害人，也就是常说的引流。

0: 其实我们前面省内新闻的时候也说到，就是安徽也有啊，就是冒充公检法，然后骗了一个初中的学生，然后骗了大概20多万。
1: 对，
0: 哎呀，对于家有未成年人的家长，在教孩子科学识别刚才提到这些诈骗道路的同时，我觉得呢，还是要给手机上锁。一方面呢，就是支付打赏权限啊，孩子最好就是别有钱比较好，就是他不要在他的那个电子支付账户里面有钱。
1: 对对对，
0: 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不要说孩子，孩子其实很难控制的。大家不要觉得就是说，那你怎么？
1: 你得听我的。
0: 你是成年人，你大概率也不太行。不能说100%每一个人都不行啊，但是确实是，以概率来算的话，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行。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比如说像一些相关的这种软件，它就是专门研究你的这个就是
1: 消费习惯呀，
0: 情绪弱点，然后情感偏好，然后这种就所谓的这种知识茧房嘛，和这种按需这个定配嘛，前段时间人工智能，大家知道我们昨天播的那个消息，还要求对吧，不能对未成年人开展虚拟情感陪伴，
1: 对，
0: 然后这种相关的这种诱导，成年人其实都很容易跳到这样的一个坑里，更不要说未成年人了。我那个时候刚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打游戏，就无意识的，就突然就很想打赢对方那个人。后来我想想自己是个傻子，但是那时候刚工作嘛，手上没多少钱，我一个中午大概充了2000多块钱，就打，而且是打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就是某，当时的这种即时通讯软件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升级的，里面的那个游戏，大家肯定知道我说的是谁，对吧？就其实你现在回头想的话，你就觉得那个游戏不值一提，它还不像那种大型游戏，但它就是挑起你的，不挑起男生的这种胜负欲嘛，对吧？然后你就很想，虽然说这个，现在回头看觉得自己很傻，但你当时就陷进去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孩子的这个，因为他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对吧？他可能这个自控能力啊，然后包括这种啊，就更容易被这个激起这种情绪嘛。所以最好就是不要给他电子账户里面有钱，我觉得这样是最简单的。我当时把那个钱付完了以后，我还想自己不是傻子吗？但是你已经付完了，怎么办？从根源上这个消除隐患。锁好支付充值打赏的这种权限，那么同时呢，可以把手机系统和社交 APP 啊设置成青少年模式或者是儿童模式，主动去屏蔽不良信息以及诈骗信息。
1: 对，对于大学生来说呢，当有这个陌生人啊在这个网上主动联系，并且诱导点击陌生的链接，又或者是脱离官方的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这些行为呢，基本上都是诈骗。那么在求职过程当中，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正规的招聘平台。那对于宣称高回报啊、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呢，也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好，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

0: 上林夕平，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深度话题呢，是这个暑假啊，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影片的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啊，多部国产动画收获的市场高度呢，也是期待。那么，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还有视觉呈现上都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为影院的经营转型，还有电影院文化繁荣注入了哪些全新的动能？来听报道。
3: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4: 大战将临，青芒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3: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5: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3: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6: 不要让人许愿，
7: 那他在干嘛？
6: 大神等一下。
3: 同样将在7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5: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3: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多元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5: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3: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 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原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7: 在影原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2: 所以啊，随着这个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和美学呢，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的双重价值。那么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啊，也是值得持续期待的。好了，早上的8:58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8: 我是史维。
2: 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呢是这个周末了，我们也预祝大家呢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一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8: 再见。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窗外的蝉鸣叫醒了七月，日光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这个夏天，我们不赶时间，泡一杯凉茶，戴上耳机，让那些藏在歌里的故事陪你说说话。今天继续带来夏日随心听的主题音乐分享。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海伦，《游山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海伦《游山恋》，好像有一股久违的江湖气。我醉提酒游寒山，霜华满天。歌词里有寒山，有风雪，有酒，有离人。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写的是游山玩水，可创作者海伦说，故事里根本没有寒山，寒山只是一个意象。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他失恋后游山有感而发。他说，我写歌都是在讲故事，这个故事听完你会觉得是对寒山的留恋，可实际上是用寒山戏女来表达某些人事，是不是很像我们每个人啊？明明心里装着一个人，嘴上却说着风景。夏天特别适合告别，也适合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藏在风里，藏在一座虚拟的山里。告别之后呢，生活还要再继续。我们也许会在某个转角遇见新的人。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程响，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

程响的这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原曲呢是一首缅甸歌曲，原名叫做《清新的小女孩》，讲述的是一个有一些伤感的故事。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因为家境悬殊被拆散，男孩远走他乡，等他功成名就回来的时候，女孩已为人母，而程响重新填词之后赋予了他更丰富的情感。这世界这么大，每天和无数人擦肩而过，可偏偏还是遇见了你。程响空灵治愈的嗓音把这份遇见唱得既温柔又很有力量，有人说这是最美的抗疫神曲，因为在那个最难的时期，它提醒我们，无论世界多大，总有一些相遇值得庆幸。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继续夏日随心听的主题歌单分享。接下来的这首《粉雾海》来自四字弟弟，易烊千玺。

2020年8月，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正是盛夏。制作人丁世光说，千玺对音乐有很开放的态度，他的演唱和他本人自然散发的气息非常的一致，安静又诚挚。录音的时候，丁世光特意选了一支经典话筒 C800， 这支话筒很考验演唱者的状态，如果不够平静，录出来呢就会显得尖锐，但是千玺做到了。更动人的是，录完配上之后，丁世光重新

感受到千玺的声音状态竟然推翻了之前的编曲方案，全部重新录制乐器。他说要陪着千玺一起轻轻地演奏，轻轻地表达。于是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一首《粉雾海》，像少年在夏日晚风里红着脸的告白，藏在口袋的表白，我红着脸轻声说，那份青涩的悸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夏天的心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遇见一个人，有了原始的心动，继续往下走的章节其实是未知的，有时候会很甜蜜，但有的时候也许只是一场错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后来遇见他》，来自胡六六。

后来遇见他，胡溜溜的这首歌是由李一浩作词作曲，2020年3月发行。同年8月，他获得了流行音乐金榜2020上半年20大金曲奖。歌迷说了一句话特别戳人，歌名叫《后来遇见他》，但是词里却全是那个他。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冬夏，愈合我的伤疤，听起来好像是很圆满的结局，可是仔细听，每一句里都藏着前任的影子。这就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吧，后来的人很好，可那个没能走到最后的人，永远是心里一道浅浅的疤。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邀您来听的继续是夏日随心听的主题歌单。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五条人，这是一首相当有魔力的歌，听了根本停不下来。阿珍爱上了阿强，这首歌收录在五条人2016年的专辑《梦幻丽莎发廊》里。五条人来自广东海丰，成员呢是茂涛和任科，阿珍和阿强是港片里最普通的人名。这首歌写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南方爱情故事，但是真正让这首歌火出圈的是2018年的动画《刺客567》第三集里交战的男女主角意外接吻，这首接地气的情歌恰逢其时的响起。从此呢，阿珍爱上了阿强就成了一个梗，用来形容两个人突然进入暧昧状态的时刻。你看，爱情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简单，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两个人刚好遇见了，刚好心动了，不用轰轰烈烈，阿珍和阿强也可以。

这样一段有魔力迷幻的音乐，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贴合梦幻丽莎发廊的氛围感？你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发廊里面能诞生这样的一段爱情故事是必然的。阿珍爱上了阿强，这是我们今天夏日随心听主题歌单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稍作休息，我们下半段继续。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0: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1: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0: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嗯，好像有一点。
0: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0: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1: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0: 嗯，哎，不是，哎，不是，
1: 银行卡给我交出来。
0: 不要，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6: 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夏日随心听的主题歌单，我们继续分享。第一首歌来自李克勤和周深的《爱情转移》。这首歌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背景，在我们的歌第二季舞台上，情深深组合回归演唱了这首经典。李克勤代表着港乐黄金时代的严谨和工整，而周深拥有超越时空的空灵嗓音。他们的合作从小心翼翼的彼此适应到浑然一体，互为增色。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富士山下》，讲的是放下一段感情结束了，就像爬过一座山，回头看不过如此。而李克勤和周深的合唱版本唱出了一种绵长的情意，不是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也不是琼瑶剧中的山无棱天地合，而是那种淡淡的克制的成年人的释然。夏天适合听这样的歌，热烈的季节里我们也需要一点冷静的温柔。爱情转移来自李克勤、周深。

告别了情深深的温柔，接下来呢，有一首同样很温柔的歌，来自刘若英的《妈妈》。这首歌是白安作词作曲，刘若英在2020年4月的线上演唱会上演唱的。选择这首歌的缘由是刘若英在疫情期间看到的一幕画面，一位穿着防护服的妈妈和女儿隔着栏杆隔空拥抱。她说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人生并没有这么难的期盼，歌里反复地唱道，多想听见你对我说，人生没有这么难。刘若英自己的童年其实也不算圆满，父母在她2岁的时候就离异了，她是跟着祖父母长大的，但正是这样一个在爱里吃过苦的人，唱出了最温暖最治愈的妈妈。她在歌里唱，我也想让我爱的人幸福呀，这大概就是成长，把自己没有得到过的温柔加倍的给出去。

当奶茶用温暖的声线跟您轻轻说着，其实人生没有那么难，你真的会觉得被治愈到。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舞台 live 的版本，叫做《迷敦道》，它的原唱是洪卓立，在2008年发行。而在2022年《生生不息》的舞台上，毛不易和麦克曾比特带来了这个令人难忘的翻唱的版本。有意思的是，这次合作是曾比特主动邀请毛不易的，而毛不易也非常喜欢这首歌，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一静一动的两个人，为了培养默契，还一起运动健身。弥敦道，它是香港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被称为文艺一条街，无数的影视和音乐作品都是围绕它创作的。而这首歌讲的就是发生在弥敦道上的一个故事，一个男孩在街角偶遇了前任，在拥挤的人潮中沉默对望，简单问好，再次告别，多少往事甜在心头，夜雨处花这景致令我忧愁。你看，整条街都是回忆，可那个人已经无法再占有。有乐评人说，毛不易唱的是城市生活，而曾比特唱的是弥敦道本身。一个来自内地的温暖男生，一个扎根香港的灵动嗓音，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把同一条街上的同一种遗憾，唱给了我们听。在这个夏天，愿你走在自己城市的街道上时，心里只装得下风景，装不下旧人。

有些人的故事很长，有些人的故事一首歌就可以说完。林咏诗的《爱极浓》被很多人用作抖音作品的 BGM， 这首歌原唱其实是刘德华，1995年发行，对应的国语版叫做《如果天有情》，而林咏诗翻唱的这个版本带着浓郁的港风气质，歌词里写总有一些必须告终才骤觉爱意极浓，多遗憾呢、总要等到失去才知道爱得有多深，可这不就是人生吗？那些后知后觉的深情，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都留在了这首歌里。来听林咏诗《爱极浓》。

这里是那些歌儿金曲，今天继续是夏日随心听的主题歌单分享，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带来陈小春的《借过一下》。这首歌的原唱是周深，是电视剧《庆余年》第二季的片尾曲，而陈小春在2026年的国乐无双舞台上把它改编成了粤语版。59岁的陈小春用自带江湖的嗓音唱出了和原版截然不同的沧桑质感。如果说周深的版本唱的是少年范闲的倔强与脆弱，那陈小春的版本唱的就是一个走过半生的人的豁达和通透。我素衣过泥潭，轻描淡写的一句，背后是多少风浪。夏天终会过去，我们也终会长大，那些曾经放不下的，终有一天可以笑着说借过一下。夏天还在继续，你我的故事也在继续，无论此刻你正经历什么，记得那些歌儿一直都在。今天的主题分享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老时间老地方，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二十五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走路的时候呢，膝盖突然软了一下，感觉好像要摔倒。这种现象虽然常见，但是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和担忧。那么膝盖突然软了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可能的原因。说到脂肪啊，很多人都是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啊，却不知道脂肪是有好坏之分的，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容易堆积发胖，摄入过少呢，同样也是暗藏着健康隐患。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脂肪类型，给出适配普通人的适宜摄入量，细说脂肪摄入过少带来的身体损伤。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啊，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酸痛僵硬的症状会明显的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症、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的科学干预，从根源固本培元，就能够有效地规避秋冬旧疾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走路的时候啊，膝盖突然软了一下，感觉好像要摔倒了。那这种现象虽然常见，但是很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和担忧。那么膝盖突然软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看看走路的时候膝关节会发生哪些变化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膝关节的基本结构和功能。膝关节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之一，由股骨、胫骨和髌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膝盖骨组成的。周围呢是有很多条韧带、肌腱和肌肉共同维持其稳定性和灵活性。膝关节的不同部位相互配合，完成了走路、跑跳等多种复杂的活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膝关节的一些关键部位在走路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股骨就是大腿骨，它和膝关节的髌骨和胫骨相连，在走路的时候呢，股骨的远端会向前移动，推动膝关节进行屈曲和伸展。髌骨就是膝盖骨，位于股四头肌腱和髌腱之间，起到保护和润滑的作用。在走路的时候，髌骨会随着膝关节的屈曲和伸展上下移动，帮助减少摩擦并提供稳定性。还有胫骨就是小腿骨，它和股骨啊共同形成膝关节。在走路的时候呢，胫骨会随着脚的移动而前后移动，尤其是在脚跟触地和脚掌着地的时候。股四头肌，这是大腿前侧的一组肌肉，包括骨直肌。

阶段，腘绳肌会收缩，帮助屈曲膝关节，使脚能够向前摆动。髌腱是连接髌骨和胫骨，是股四头肌的延伸。在走路的时候，髌腱会随着膝关节的伸展和屈曲而紧张和放松，帮助推动身体向前。半月板位于膝关节内，是两块 C 型的纤维软骨，起到缓冲和稳定的作用。在走路时，半月板会随着膝关节的运动而移动，帮助分散关节压力。关节囊和韧带，膝关节的关节囊和韧带，比如说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在走路时起到稳定作用，防止关节过度移动或受伤。膝关节走着走着突然软一下，可能是以下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肌肉疲劳，长时间站立或行走，特别是没有充分休息的情况下，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可能会出现疲劳，导致瞬间无力感。这种情况通常在短暂休息后会有所缓解。第二是韧带松弛或损伤，膝关节周围的韧带，比如说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等，负责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如果韧带松弛或受伤，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瞬间失去稳定性，出现软一下的感觉。韧带损伤常见于运动员或是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群。第三呢，是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软组织结构，起到缓冲和稳定关节的作用。如果半月板受伤或撕裂，可能会导致膝关节活动时出现卡顿或无力感。半月板损伤常见于突然扭转膝关节的动作，比如说羽毛球、篮球、足球等运动。第四呢，是髌骨软化症。髌骨软化症是指髌骨软骨的蜕变和损伤，常见于年轻运动员或长期从事膝关节负重活动的人群。患者可能会在行走或上下楼梯时感到膝关节突然无力。髌骨的软化症发生和膝关节蜕变、过度使用膝关节、膝关节外伤等因素有关。第五呢，是神经因素。膝关节的活动受神经系统的控制，如果神经受到压迫或损伤，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可能会影响膝关节的活动，导致突然软一下的感觉。腰椎间盘突出常见于久坐、长期负重的人群。第六是关节炎。骨关节炎或者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慢性关节疾病啊，也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稳定性下降，出现瞬间无力的情况。骨关节炎多见于老年人，而类风湿关节炎则可能发生于任何年龄段。如果经常在走路时出现膝盖一软的情况，我们首先要考虑半月板损伤和髌骨软化了。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膝盖突然软一下呢？首先是要适当的休息，如果是由肌肉疲劳引起的，建议适当休息，避免长时间站立或行走，可以通过抬高腿部、热敷等方式缓解疲劳，加强锻炼。通过适当的肌肉力量训练，比如说股四头肌和腘绳肌的锻炼，可以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预防无力感的发生。那么常见的锻炼方法有深蹲，有助于增强股四头肌和臀部的肌肉，有髌骨关节疾病的人群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还有就是直腿抬高训练，通过腿部力量训练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第三个应对膝盖突然软一下的办法就是佩戴护膝。在进行剧烈运动或长时间行走时，可以佩戴护膝，以提供额外的支撑和保护。护膝可以帮助稳定膝关节，减少受伤的风险。第四个办法就是保持健康体重。过重的体重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保持健康体重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压力，预防相关问题的发生。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来保持体重。第五呢，是注意姿势和动作。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正确的姿势和动作可以减少膝关节受伤的风险。
例如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避免突然的剧烈运动。

0: 第六是及时就医。如果膝盖突然软一下的情况频繁发生，或者伴有疼痛、肿胀等症状，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诊断。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影像学检查，如 X 光、核磁共振等等，以确定具体病因。那么保护膝盖，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第一是合理饮食，饮食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钙、维生素 D 和胶原蛋白等等，有助于维持骨骼和关节的健康。第二是适量运动，适量的有氧运动，如步行、游泳、骑自行车等，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改善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同时避免过度运动，特别是对膝关节有较大压力的运动。第三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避免不良生活习惯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吸烟和过量饮酒可能会影响骨骼和关节的健康。第四呢是定期体检，定期进行体检，特别是对于有膝关节疾病风险的人群，可以早期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第五呢是穿着合适的鞋子，穿着合适的鞋子可以提供良好的支撑和缓冲，减少对膝关节的冲击。选择鞋底柔软、支撑性能好的鞋子，避免高跟鞋和鞋底过硬的鞋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重膝关节的保健，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减少膝关节疾病的发生。通过科学的锻炼、合理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有效地提高膝关节的健康水平，享受更加健康和充实的生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夏季吹空调的正确方式，成年人在空调房内最适宜的温度是25到26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8度。进到房间10分钟之后再开空调。人体在出汗之后毛孔张开，这个时候开空调最容易诱发感冒这些疾病。体弱者早晨和晚上尽量不要开空调，关节炎、风湿病人、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最好少用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说到脂肪呢，很多人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啊，却不知道脂肪是有好坏之分的。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堆积容易发胖，那么摄入过少呢，也同样暗藏着健康隐患。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脂肪类型，给出适配普通人的适宜摄入量，细说脂肪摄入过少带来的身体损伤。
1: 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好脂肪通常指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在一些坚果，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以及鳄梨，也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单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其中的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是必须要通过饮食摄取的。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脂肪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但过量的脂肪摄入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的发生，比如说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因此我们要保持适当的摄入适量的脂肪。那脂肪的推荐摄入量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包括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性别啊、不同的体重，还有我们的生理活动水平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应该占我们人体摄入总热量的20%到30%，这就意味着2000千卡的饮食中，那脂肪大约提供呢就是400到600千卡的热量，包括我们从食物中的所有脂肪，比如说从肥肉啊、动物内脏里的饱和脂肪，以及从烹调油、坚果里的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有一些脂肪酸它人体是不能自身合成的，我们也必须要从食物中摄取，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这些欧米伽三脂肪酸。因此我们科学的摄入脂肪对于维持人体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的问题包括能量不足。脂肪是人体能量的主要储存形式，也是我们人体主要供能的营养素。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会导致能量的不足。如果是婴幼儿、青少年时期，他们的脂肪摄入不足还会影响智力的发育以及性器官的发育。那如果是成年人脂肪摄入不足，我们常常会伴有皮肤干燥、没有光泽、经期紊乱、骨质疏松等症状，还会造成维生素吸收受阻，尤其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 因为脂肪是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吸收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如果脂肪摄入不足，那就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吸收，也会因为缺乏这些脂溶性维生素而造成很多疾病的发生，比如说夜盲症，比如说生殖障碍等等，还会造成我们的必需脂肪酸缺乏。某些脂肪酸，比如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是人体必须的，而且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必须要从饮食中摄取。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这些必需脂肪酸的缺乏，从而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肤问题、神经系统问题、心血管系统问题以及生殖系统问题等等。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4: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3: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4: 那好吧。
5: 哎，你好，我叫薇薇。
4: 哎呦，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哎，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5: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4: 哎呦，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5: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4: 那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5: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4: 行，那我就听你的。
5: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4: 没问题。哎呦，幸福来得太快了。
6: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4: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0: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关节疾病的冬病夏治。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呢，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酸痛僵硬的症状会明显的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的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科学干预，从根源上固本培元，就能有效地规避秋冬旧疾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的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汪源，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医学博士、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主任中医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指导导师。 医学大师徐经世，学术经验传承人，安徽省首届青年江淮名医，安徽省第十三批省学术和技术后备带头人，安徽省青年领军后备人才，国家中管局高水平重点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病学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五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五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 SCI 收录15篇，主编著作4部，参编8部，获科技奖励15项，安徽省科技成果18项。擅长应用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纤维肌痛综合征、产后风湿症等多种风湿免疫性疾病及胃脘痛、睡眠障碍、抑郁症等中医杂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汪源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汪主任，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今天请汪主任做客直播间呢，给大家讲讲冬病夏治如何去养护我们的关节哈。那首先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冬病夏治呢？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
0: 其实冬病夏治呢，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疗法中的一种特色治疗，它也是呢根据我们中医类经当中啊春夏养阳和长夏之冬的这种克制关系发展而来的一种中医养生治病的指导思想。冬病夏治呢，它是指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一些疾病，在夏季啊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使冬季易发生或者加重的这样病症呢减轻或者是消失。它也是呢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一个具体体现。
14: 嗯，
0: 在临床当中啊，我们很多人群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比如呢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冬季高发的疾病当中啊，最常见的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慢支、哮喘、慢阻肺等等。这些疾病呢在冬天呢遇到冷空气以后很容易并发，甚至呢加重，并且呢经久不愈，每到冬天呢它也会发作，所以呢特别适合呢在夏季进行提前的预防，有利于降低在冬季里的发病。第二个呢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在冬季里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呢很容易出现这种关节疼痛、颈肩腰背痛这些疾病，这些疾病呢往往让患者呢痛苦不堪，因此这些患者可以呢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提前呢来预防减轻病情，预防的疾病在冬季的复发和加重。还有呢就是妇科疾病，很多妇科疾病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主要还是寒气入体所导致，比如说这个宫寒不孕呢、痛经等等，因此呢想要治疗那么就要暖宫，在夏季里的气温较高，这些疾病呢往往不容易出现，但是到冬季呢这些症状就容易出现，所以呢在夏季里提前用这个三伏天啊，用这个穴位贴敷的方法来治疗这些妇科疾病也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耳鼻喉科的疾病，这些系统疾病呢最常见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等等，通过在夏天的这个三伏天呢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也有利于控制病情，降低呢在冬季里的发病率。
14: 嗯，那么冬病夏治都有哪些方法呢？
0: 冬病夏治呢其实不仅仅是三伏贴，它的方法其实很多。
14: 嗯，
0: 主要分为呢这个内服和外治两大类。内服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中药的汤剂啊、中成药啊，它可以根据患者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体质特点予以呢组方配伍啊，来进行这种中医辨证的调理。还有一部分患者可以通过冬季的这种清补的膏方进行调补。那外治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啊这个针灸啦、艾灸啊、三伏贴啊，还有呢这个推拿按摩等等，很多中医的方法都可以在冬病夏治中使用。
14: 嗯，好，那么您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关节疾病的专家哈，那生活当中常见的各类关节疾病当中有哪些病症适合冬病夏治？像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骨关节炎是否都适配冬病夏治呢？
0: 因为我们中医嘛，还是强调的是辨证论治。
1: 嗯，
0: 那冬病夏治呢也是这样啊，还是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一种中医特色疗法。那么各类关节啊，只要符合我们中医这种虚寒湿的这样一些辨证特点，
1: 嗯，
0: 都是可以来做冬病夏治。
1: 嗯，
0: 那患者呢，往往会有这种怕风怕冷呐、啊，关节冷痛僵硬啊，四肢不温呐、啊，这种虚寒性的这种表现，实际上都是可以来进行冬病夏治的。
1: 嗯，好，那么从风湿科的专业角度来看，夏季调理关节病的核心的中医原理是什么呢？
0: 实际上三伏天呢，它是治疗关节病的最好时节。
1: 哦，
0: 冬季呢寒冷潮湿啊，风寒湿邪呢侵入人体，容易引起这种静脉不通、气血不畅，而导致关节和肌肉的疼痛。而夏季呢，天气回暖，经脉和气血啊都逐渐畅通了，疼痛的症状呢也会减轻，往往呢不被患者重视。那一到冬天啊，患者的疼痛僵硬的症状呢又会反复。
1: 嗯，
0: 所以呢在夏季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自然界的这种阳气最为旺盛的这个三伏天，来驱散呢体内积存的寒邪与湿邪，从而达到减轻症状，预防这个冬季呢旧病复发的这样一个目的。
1: 那么以老寒腿为例，那冬病夏治如何调理老寒腿呢？
0: 老寒腿呢当然是一个民间的俗称啊、嗯、患者一般呢主要表现呢就是下肢或者是关节的发凉，腿部的酸麻胀痛，或者是有沉重感、疼痛、行动不便啊、关节畸形等等。一到天气变冷呢，关节局部的这种肿胀不适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啊，可以甚至出现不能下蹲、上下楼梯困难这样一些严重的表现。那中医认为呢，老寒腿的主要的病因啊，还是在于寒邪入侵、经脉闭阻。
1: 嗯，
0: 老寒腿呢，以往都认为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但实际上呢，现在啊，年轻人也会得。
1: 嗯，
0: 啊，除了一些运动员、模特啊，还有一些这个重体力劳动者的他的膝关节容易损坏以外啊，那些平时缺乏运动、缺乏防寒意识的年轻人呢，也容易患上老寒腿，特别是一些爱穿裙装的办公室女性啊。
1: 嗯，
0: 白领人士啊，还有一些呢人呢偏爱穿这种裙装或者是单薄的衣裤，经常出入这个空调房，不注意膝关节的保暖，
1: 嗯，
0: 也会增加呢这种老寒腿的发生几率。
1: 嗯，
0: 所以老寒腿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冬病啊，它就是一种因为感受寒邪而导致病情加重的这样一个疾病。因此呢在三伏天啊，用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治疗老寒腿这一类的疾病，我觉得呢是非常好的一种调理方法，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好，那么咱们大众都知道这个冬病夏治这个理念哈，听通过您的介绍也知道了它的治疗的核心。那么关于冬病夏治具体对应的准确日期还有最佳的调理时间段是什么呢？
0: 我们每年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呢还是根据这个节气啊或者这样一个安排。

0: 哎，一般的呢，我们认为这个冬眠夏至最佳的调理时间段，还是从夏至开始，一直到末伏这样一个阶段是最好的时间段。一般呢，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冬眠夏至的时间啊，就是以今年2026年的冬眠夏至，我们安排的时间呢，第一次呢，还是选择这个夏至日，6月21号啊。因为这一天啊，人这个自然界的阳气它是逐渐的升高的，对。然后呢，第二次就是初伏这个阶段，初伏今年的2026年是7月15日，是这个初伏的时间。第三次呢是7月25日中伏啊，这个时间，因为中伏的时间呢非常长，所以我们在8月4日啊有补做的第四次的一个中伏加强天啊，以增强这种祛湿的这种效果。那末伏呢是8月14日啊，做第五次的这个冬眠夏至，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些准确的啊做治疗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呢，实际上这三个阶段的调理重点还是有所区别的。
1: 您跟大家解读一下。
0: 对，初伏呢，我们觉得呢，它的治疗重点还是在于驱寒啊，打开体表，强力驱散呢盘踞在关节深处的这种寒气。那中伏呢，它的时间很长，有20天。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治疗的重点呢，还是在于祛湿。因为这个20天呢，漫长啊，高温湿热是全年最关键的一个祛湿的一个窗口期。这时候的调理呢，能够高效的代谢关节中啊连吃的这种湿血。那末伏呢，我们还是侧重于固本啊，主要呢通过这种穴位贴敷的方法啊，温补肾阳，巩固效果，防止呢这个寒气回潮，为秋冬啊储备能量。总体来讲呢，我们冬眠夏至呢，初伏重在驱寒，中伏呢重在祛湿，末伏啊重在固本。
1: 那如果说我们因为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安排以及身体状况错过了这些具体的日期，那么比如说我们适当的进行微调这个日期去做冬眠夏至，会不会影响治疗的这个效果呢？
0: 实际上也是影响不大啊，因为我们整个伏天，实际上这个头伏它是7月15号到7月24号这个10天当中都是一个头伏的阶段，所以呢，整个伏天之内我们做实验都是可以的。
1: 这夏季啊，天气炎热，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吃冷饮。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行为会悄悄加重我们关节的湿寒，抵消调理的效果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关键啊！很多人呢在三伏天辛辛苦苦的去贴敷啊，去做艾灸啊，去做调理，效果呢往往就并不明显。这种根源啊，有可能呢就在于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啊，这些细节呢像一些隐形杀手悄悄地打开了这个我们身体上已经关闭的这种寒湿之门。比如说我们觉得最不好的一些行为啊，第一个呢就是过度的贪凉。比如说这个空调直吹关节，像这个对于关节的危害啊是最为直接的。因为夏季呢毛孔张开，这种寒冷的冷空气呢就像一根根寒针一样啊，直接刺入这种毫无防备的关节腔，让这个寒邪啊长驱直入。很多人的这种夏季的颈肩腰腿痛，往往就是由于这种受寒而诱发或者是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频繁的冲冷水澡，特别是年轻人啊，运动或者大汗以后，一盆冷水浇下，把寒湿之邪呢会瞬间侵入到经络和关节，极易引发这种肌肉酸痛或者是关节僵硬。还有呢，平时比较容易这个忽视的一个小问题就是睡凉席不当。其实往常啊，传统的我们这种竹席啊，或者是麻将席，其实在空调房里啊，就显得是格外的凉。
1: 对，
0: 如果整晚都睡在上面啊，特别是背部或者腰部关节呢，就会持续的被寒湿侵袭。所以呢，空调房里啊，其实我们建议还是最好换成这种亚麻席、藤席或者是牛皮席等等这种温馨的这种凉席，或者呢在这个竹席上铺一层这个床单，也可以呢避免这种寒凉直接进入人体。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饮食生冷啊，冬季啦，冰镇饮料啦，冰激凌、冰西瓜啊，确实美味，对吧？但是呢，这些寒凉的食物呢植入脾胃，也会严重消耗人体的阳气，特别是我们讲的脾阳。脾阳呢，实际上是我们体内运化水湿的一个核心动力。一旦受损，不仅呢不能够运化体内已有的湿气，还会呢产生新的寒湿。所以呢，一定要夏季注意呢保护这个脾阳。还有呢，就是一些生冷的海鲜呐、凉拌菜啊，吃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些海鲜本质上它是性质寒凉，又是凉拌或者是冷冻啊，往往呢容易 诸肾脾胃湿热。
1: 嗯，
0: 比如还有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啊，比如说出汗后立刻进入空调房啊，是啊，淋雨或者衣服潮湿不积极去处理呀、啊，或者是久坐不动、缺乏光照等等，这些呢都是啊不利于这种湿气的排除。
1: 嗯，好，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哈，不要把自己刚刚调理好的身体又打回原形。
0: 是的，
1: 嗯，好，那除了专业的医疗调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科学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巩固调理效果呢？
0: 确实是啊，冬病夏治期间呢，除了接受专业的调理，日常的养护啊，其实也是同样的重要。
1: 嗯，
0: 那调理的核心思路啊，我说呢就是八个字：避寒护阳啊，顺势而为。
1: 嗯，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用夏季旺盛的阳气，把我们体内的寒湿啊烘干赶走。
1: 嗯，
0: 在饮食上呢，我想呢叫暖脾胃啊，助排湿，把寒湿之邪挡在体外呢，首先呢要从入口的食物开始。
1: 嗯，
0: 在这个夏季呢，我建议还是要喝点暖的啊，少吃凉的，多吃点排湿助手，比如说薏米、红豆、冬瓜啊，都是很好的这种祛湿食材，可以煮粥啊，或者是煲汤，我觉得对祛湿都非常有利。
1: 对。
0: 哎，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啊，微微出汗通经络。夏季运动啊还是不宜大汗淋漓，这样呢反而啊容易损伤津液。关键的要让机体的这种气血流通起来，让气血活络。每次运动呢到身体微微汗出即可，运动后啊觉得很舒服，不要感到过度的疲劳，实际上这是运动的一种最佳状态。
1: 嗯。
0: 还有呢，在生活起居当中呢，也要巧妙地借助自然和传统方法的力量，比如说这个晒太阳，这实际上是夏天呢最好的补药。我们一般建议呢，选择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的这样的温和阳光，让后背啊，特别是脊柱晒上15到20分钟，这样呢可以很好的啊温补督脉的这种阳气。
1: 嗯，
0: 还有呢，简便的方法，比如在家里自己做一做艾灸，或者是局部的穴位按摩，我觉得对于养护关节啊都是非常好的办法。
1: 嗯，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真的是可以借助这些自然的力量哈，让我们的身体排出湿寒，更加健康。那么最后，请汪源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在关节病的治疗当中冬病夏治的这个环节，大家有哪些常见的误区，请您给大家提个醒儿。
0: 误区，我也总结几点啊。第一个的误区呢，就是可能认为关节不适都能用。虽然说我们说冬病夏治呢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关节病症都适用。因为我们冬病夏治的核心呢，还是针对这种虚寒体质，一定要有这种怕风怕冷啊，遇寒加重、得热痛减的这样一些特点。如果关节出现这种急性的红肿疼痛，那么盲目的去温补，往往呢会火上浇油，并不利于疾病的治疗。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可以替代常规的治疗。那毕竟呢，冬病夏治啊，只是一种中医的传统的辅助调理的方法，并不能够完全替代针对我们风湿、类风湿的啊这样一些治疾病的治疗的药物。擅自停药呢，往往会导致病情的这种反复。误区三呢，就是认为症状消失了就是治愈了。虽然有的很多风湿性疾病啊，夏季高温可以让这个症状啊暂时减轻，但这呢并不代表疾病就根除了。此时若停止调理，那么秋冬季节病情呢有可能还是会再次反复。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啊越烫越好啊，有的病人他可以忍受这种皮肤的灼痛啊，坚持去做。实际上呢，不管是贴敷还是艾灸，我们都应当追求的是一种温和持久的这种舒适感，而不是呢难以忍受的灼痛啊。因为过度的这个灼烫也会造成这种皮肤的损伤，诱发皮肤的感染。
1: 对，是的。
0: 第六个误区呢，就是说，见效就停止，没效就放弃。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误区，对吧？因为冬病夏治呢，它是一个长期需要调理的过程。我们建议呢，一般要坚持持续做3到5年。如果见效就停止，或者是短期无效就放弃，这都是需要避免的一些地方。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擅自停用常规的药物。因为呢，这个风湿免疫性疾病呢，很多呢，它是需要长期调理的这样一个药物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在进行冬病夏治的期间啊，任何常规用药的调整呢，那都是 建议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不要呢进行盲目的增减或者是停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源主任的专业分享哈。冬病夏治是中医顺应天时治胃病的智慧，更是慢性关节疾病调理的关键良方。借助盛夏阳气驱散关节的寒湿，疏通经络，补益正气，能从根源上减轻关节炎症，降低秋冬复发的风险。希望大家把握住黄金的调理时机，避开刚刚我们的专家所提出的这些误区，科学干预，坚持养护，远离关节酸痛僵硬的困扰，守护好关节健康，轻松舒适的度

度过四季。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汪源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在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刘鑫和周明。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帮忙的话呢，随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那大家看到我就开心了，为啥呢？因为每次我都说了，看到我就意味着周末要来了啊，因为我一般都是周五做节目。各位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3种联系方式。第一种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为各位开通，您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哎，就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账号了啊，感谢各位朋友们。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您直接在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上去搜索，叫做 FM 老长315或者是汽车365热线啊，都能找到我们在公众账号上的这个直播，欢迎大家来围观啊！感谢两边的朋友们，欢迎，感谢你们的支持啊！有任何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随时都欢迎各位找到我们，感谢各位。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老常老师啊，应该是下周一就回来了，各位别着急啊，基本上每周五都是我呀，还不习惯吗？对不对？多多习惯我们节目组的顺序啊。怎么连麦？连麦的方式很简单，关注我就可以了，把你的信息先留下来，因为呢，我们在电台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这么多的在网络上去互动啊，大家可以先关注我们的账号，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然后刚才我还没有说另外2种联系方式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这是我们电台的座机号码，您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直播热线啊，但是热线比较难打，还是建议您先关注我们。第三种方式，您同样也是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填写表单，登记您的问题啊，这是大家怎么找到我们，这个很重要啊，很多人说找不到我们。啊，对，我们还有一个美女主播啊，没错，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那咱闲话不多说了，来说说咱们今天几个事儿啊。然后昨天呢，我们阿明老师在跟进的几个事儿啊，也都有进展啊。不管是这个吉利几何的事儿，还是说是这个啊 Mini Cooper 的啊，还是这个张雪机车那个拒赔的那个事儿啊，都有进展。下周一再跟各位去汇报啊，别着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汇报几个其他的事儿。啊，上周五 哎，我跟进的几个事儿比较重要的跟大家去汇报一下啊。首先是这个方程豹，咱们的朱先生啊，当时在提车之后就发现，就提车的之后就很快就发现这个车子的空调啊没有办法制冷，结果一查说需要换整车的这个空调系统。然后当时呢连完线之后，上周五的下午，方程豹的这家店呀也非常迅速的给我们回了电话啊，说非常不好意思，抱歉给车主带来了麻烦，其实本来呢只要换个卡扣就行了，但是体恤到这个消费者的心情，给他换个总成。那因为这个车呢是方程豹的这个泰三，我记得是啊，那这个车因为它是比较新的一款车，所以啊配件呢没有那么及时到货，耽误了车主用车的时间，说会跟消费者好好去协商一下。那咱们来问问消费者这个朱先生啊，朱先生怎么样，他们联系你了吗？
9: 联系了。
8: 怎么说呀现在？
9: 嗯，就同意答应把车退掉嘛，之前我不是退车嘛。
8: 哦，也提了这个诉求，他们同意了是吧？
9: 对
8: 啊，
9: 嗯，也挺好的。
8: 啊，挺好的。您满意这个方案吗？
9: 很满意，很满意
8: 啊，满意就好。那退了是不准备，还准备再去买方程豹吗？
9: 嗯，不买。
8: 不买了，准备买啥了呀？
9: 买极客的吧。
8: 买极客去了。哎呀，本来挺好一事儿，你说，但是能给你退也挺好。那你现在认可就行，好吧？
9: 对，我挺认可的，也谢谢主持人。
8: 没事，没事，没事。哎，能解决您的事儿就行啊，没事，有困难再来找我们啊。
9: 可以，
8: 哎，
9: 好，
8: 好嘞，好嘞，
9: 谢谢
8: 朱先生。哎，好，拜拜，拜拜。哎呀，方程豹退车了啊！人方程豹服务这么好，消费者不买方程豹了，没办法呀，谁让你犯了错呢？你在生产的时候再严谨一点，那你出厂的这个 PDI 检测也好啊，或者是你在生产线上的这个检测也好，详细一点。那一个卡扣没弄好，然后空调没弄好，空调不制冷，你新车交付，哎呀，确实很尴尬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一次方程豹的服务还行。来说下一个事儿啊，下一个是名爵的事儿。名爵这个事儿啊，是咱们一位张先生。那这个车呢老是出现什么故障呢？叫电控系统的故障。这个电控系统现在的车都带电对吧，电控系统一旦出问题，要不就是这不好，要不就那不好啊，要不就灯不行了，要不方向盘不行，要不这个挂档不行了，反正各种各样的事儿都会随之而来，因为整车都有整车的电控线束嘛。那这个问题呢，据张先生所说呀，修了很多回了，从2026年1月份买车至今已经就是修过很多很多回了。那现在他没有信心了，因为这个故障老是出现，他也愿意再给店里最后一次机会，但是他希望店里给他一个保障。那保障有没有给啊？事儿怎么样了？咱们问问张先生啊。因为在我们上周五连完线之后呀，名爵也非常及时的回复我们了啊，说这个事儿他们会跟进，解释了一下之前怎么回事啊，会跟车主好好去协商。那咱们来问车主吧。来，这个张先生跟你协商了吗？哎，跟你协商了吗？怎么样？
10: 他那个他给我等于说免费给我换了一辆车，新车
8: 啊，免费给你换一辆新车，纯新的
10: 啊。对啊，
8: 你要补差价吗？
10: 他把那个购置税啥都给我交上了。
8: 哟，这么好啊？那他就是确定这个车是给你修不好了，还是怎么回事？
10: 嗯，他说是修好了。
8: 啊，他说修好了，然后那为什么还要给你换一辆呢？
10: 因为这个我不是当初跟你说过吗？
8: 啊，
10: 说过要么他给我出个书面协议
8: 啊，
10: 要么出问题了你免费给我换。
8: 然后他不愿意给你出协议，就愿意他。

0: 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我看有评论区就有人在说44个故障码，什么东西啊？44个故障码啊！来找我们吧，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视频端围观啊！各位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也好，或者是没有找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记得来找我们，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找到我的直播了啊！我一般都是周五开播。每周五还是比较准时的，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啊。然后咱们视频号的朋友也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支持啊，不管是我也好，常老师也好，我们阿明老师也好，都是为了帮各位去解决更多你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账号你们都要多多关注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三幺五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连线咱们的新车主啊，老车主的事儿要一个一个跟，新车主的事儿呢也要抓紧时间处理。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
2: 哦，我姓梁，梁
0: 先生没开免提吧？你听懂跟我说啊？
2: 啊啊！
0: 哎，别开免提，别
2: 开
0: 免提，
2: 戴耳机了。
0: 哎呦嚯，您这声音爆麦了啊！对，因为你戴了耳机，
2: 啊、
0: 嗯，连那个蓝牙我会听不清，用听筒跟我说。梁先生什么车呀？
2: 奇瑞 QQ 冰淇淋。
0: 奇瑞 QQ 冰淇淋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4年买的，20000出头了。
0: 2万出头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车辆行驶中突然失控。
0: 啊，
2: 然后因为是下雨天嘛，
0: 嗯，
2: 下雨天，因为我现在不确定是不是人为操作原因，我想调一下 EDR 数据。
0: 嗯，好，稍等，咱慢慢聊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故呀？
2: 7月10日下午7点左右
0: 啊。7月10号都7点，都晚上了啊。
2: 对对，
0: 七点，
2: 天开始擦黑。
0: 当时下雨了是吧？
2: 对，有小雨儿，
0: 有小雨儿。然后您是追尾别人了还是怎么了？
2: 追尾别人。
0: 怎么个追尾法？
2: 车辆事故是特别诡异，他从、
0: 对，
2: 你看他是两个车道
0: 啊、
2: 然后从左侧车道直接他自己车辆自己突然失控撞到，右侧车道右侧一个非机动车道上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又撞了一辆私家车。
0: 那出租车在非机动车道上干什么呢？
2: 嗯，他靠边
0: 停啊，他可能靠边停靠。然后你本来在你那是一个几车道啊？
2: 我是左一。
0: 左一，我知道你是左一，总共几车道？
2: 总共2车道
0: 啊，总共2车道，也就是说从左一啪变到右边去了，然后呢，
2: 对，
0: 又继续再往前面变，结果直接变到了干到那个人行道去了。
2: 对，他直接车就横过来，那个撞过去了就。
0: 当时车速多少啊？
2: 30左右。
0: 只有30左右吗？
2: 对，只有30左右、因为我们县城里这个路况车很多，根本跑不起来。
0: 晚上七点应该也是属于一个晚高峰前后的阶段吧？
2: 对对对，正好一个晚高峰。
0: 下雨
2: 也是一个商场。
0: QQ 冰淇淋啊，这个车小一点，小一点车，有时候控制的它雨天拐弯啊干嘛的不会那么稳。但是你当时据你所说，你也是在直线行驶，没有变道。
2: 没有变道。
0: 啊，那是有点奇怪，可以看看这个数据。然后车反正现在就是等于是你主责呗。
2: 对，
0: 你
2: 看，不管是车辆原因还是什么，都是我主责呗。
0: 啊、对，不，车辆原因那是后话了。反正现在这个事故是你主责，
2: 对啊、
0: 主责对吧？
2: 对对对，全责给我定了一个。
0: 啊、行，然后那您现在最大的疑惑就是您当时车谁开的？
2: 我爸开的
0: 啊，你爸开的啊。前两天我们也有一个车主也是说刹车失灵，也是他爸开的。你当时不在车上是吧？
2: 对，我当时不在。
0: 啊，你爸开的，那你爸现在什么意思呀？
2: 没有，他现在，我现在不是他的意思
0: 啊，
2: 我的意思是，我想查一下到底是车辆故障原因、
0: 啊、
2: 还是他操作失误。
0: 我的意思是，就是作为司机本人啊，比如您父亲他有没有、
2: 啊、
0: 什么这个，比如说他当时觉得、
2: 啊啊、
0: 是不是我方向盘打了或者怎么样，他自己有
2: 没有
0: 什么判断？
2: 没有没有，他说他正常执行的时候，突然车辆自己会往右跑，他往回打也打不回来，刹车他也不管用了。
0: 啊，行，那去了解一下吧。但是您这个听着呢，虽然说有点诡异啊，但是。大概率我怀疑啊，有可能也是人为的原因，因为其实 QQ 冰淇淋又不存在什么太多的一些智能辅助系统，它怎么会突然自己往右跑呢？
2: 那个，所以我说这个事儿，我要查一下后台数据。
0: 查一下，好。然后呢，后台数据给你了吗？
2: 没有，我昨天、
0: 啊、
2: 我7月14日定完责之后
0: 啊，
2: 我7月14日拖到店里，当时我想要数据，当时还不给
0: 啊，
2: 也吵也闹，
0: 哦、
2: 说让我提供了身份证和行车本、
0: 啊，
2: 当时我给他提供了
0: 啊。
2: 然后15号又要我提供行车记录仪视频和什么气囊数据，就是把我把车门打开让他读参数。

0: 啊，
1: 然后
0: 然
1: 我
0: 后
1: 说我
0: 呢？
1: 行车记录仪视频我找不着了，我说。
0: 啊，
1: 然后，
0: 哎，为什么找不着了？
1: 他说那，
0: 对的，
1: 然后那，
0: 行车记录仪视频为什么找不着了？
1: 那视频找不着了，
0: 为什么找不着了？这应该，你是你。
1: 手机上没保存下来。
0: 哦，它不会自动保存吗？像你有碰撞了？
1: 我是拿手机看的，我没有还没有弄下来。
0: 哦，在卡里有吧？
1: 卡里应该是有，所以我说我得找。
0: 啊，你得找，你得找。好，然后呢？还让你干什么？
1: 啊、
0: 还让你干什么？
1: 然后要我说我自己装行车记录，你们为什么不给？对吧？这个也不是你车上自带的。然后后来我又投诉啥的，后来昨天终于同意我去调取数据了。
0: 嗯，那不就行了吗？然后呢？嗯。
1: 然后昨天下午2:30左右，我到了店里，然后调了半天，还是说，哎，我们就是调不出来。
0: 啊？
1: 你先回去吧。
0: 不是，你要调你跟他们提的这个数据，你问他们要的是什么数据啊？
1: 我要的就是EDR 数据，
0: EDR 数据。
1: 我这个车
0: 啊，
1: 就是我气囊什么时候报的？
0: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就这个最后还气囊也弹了是吧？
1: 弹了，炸了，把我爸胳膊也炸了，划一道口子也是。
0: 嗯，那首先它气囊能弹出来还是挺好的，因为小蚂蚁，不是，你不是小蚂蚁，你是冰淇淋。冰淇淋这个车呢，它比较小嘛，它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它的安全。那这样看来还行啊，对吧？最起码它有一个保护机制，也弹出了，炸到你父亲手，你父亲没受伤了吗？
1: 受伤，轻微伤吧，就是胳膊划。
0: 哎

0: 第二个呢，就是要问他们要数据，确实要问他们要啊。厂家，
1: 然后厂家
0: 不存在，
1: 就是
0: 我知道啊。你刚才说的我听明白了，不存在什么数据叫不出来干嘛的。第一个 EDR 数据是强制要保存的，这个是事故前后的事故前后的几秒钟，这个肯定是要存下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数据，其实 EDR 数据如果他给你，你也不一定能看得懂，因为 EDR 数据呢一般都是二进制的，我们看过那都是那种代码，你看不懂的，你不找专业人分析你看不懂。其实他们应该给你的是，你应该问他们要的是云端的行车数据。那个行车数据呢，就会具体的显示你当时油门踏板怎么踩呀，刹车踏板踩没踩呀？哎，其实这个咱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就差不多基本上就这怎么回事了啊？包括你方向盘的这个转角啊，多少度啊之类都能看到，啊，所以
1: 我就是要这个数据。
0: 对，就这个数据也好 ，EDR 数据也好，但凡是发生那种复杂的交通情况的，车主有疑惑的啊，要调取一下，厂家要去配合的。他今天怎么拒绝你的？除了说他说调不出来，还有说别的吗？
1: 然后昨天调了之后，今天刚才大概10点多又给我打电话，
0: 干什么呀？
1: 说你要你给我提供一下你买车发票。我说我买车发票2年多了，我现在还有没有啊？我说那东西
0: 我
1: 也没用啊。
0: 我明白了，现在他们的给我的状态啊，就是给你层层设坎啊，我想拿到
1: 这
0: 个数据啊，那是要历经9981难呢，不然我就不会给你的。干什么呀？
1: 就是感觉
0: 这不耽误事儿吗？对吧？你把数据拿出来，跟你们没关系，是我车主的问题，我怎么样怎么样了？那这个我走保险，我该怎么样理赔就理赔了，对吧？就不耽误事儿了。你这样拖着没意义呀、啊
1: 嗯。
0: 来吧，
1: 而且他现在是这样
0: 啊，
1: 就是我说我提供这个数据东西，我说我去找不行，我去找原来地儿里看能不能找。他说我说你能调出来吗？他说那也不一定，我们反馈我上级再说。
0: 好，你是哪家店呀、啊？是哪家店？
1: 现在在河北盛德。
0: 河北盛德是吧？
1: 对，
0: 好嘞，您稍等啊，我来帮你找河北盛德。干嘛呀干嘛呀，对不对？车主，我刚才整个听下来车主的状态也都还挺好的呀，他没有要怎么样啊。这个调个数据怎么现在还这么费劲儿啊，对吧？数据的事大家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啊，我们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现在奇瑞也开始了啊，过去都是那几个品牌我就不点名了啊，但是现在就来吧，问问奇瑞吧。来，有请奇瑞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我工号是6015。
0: 601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这个梁先生说的事你在听吗？
2: 在听的。
0: 麻烦问一下，当消费者如果说车主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啊，也比较严重，气囊都弹了，他希望了解一下他的车怎么撞上去的，他对这个事故有点存疑，你们能配合把这个行车数据调给他看看吗？
2: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就是客户的问题的话，我们都会积极的去给客户呢去进行处理的。您反馈的问题呢，我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
0: 那个女士，别着急啊，别着急说话术啊。我现在想了解的是，当消费者对交通事故有疑惑，他想调取行车数据，你们能不能调给他看？能不能？不知道，是哪个答案？
2: 您的诉求的话，我这边也会记录反馈的。
0: 我没这个答案呢，我现在问的问题是你能还是不能，还是你不知道你要去了解？你别着急反馈，你反馈啥呀？
2: 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如实记录的，确实是可以去帮您进行反馈的。
0: 所以就是您不知道能不能把数据给消费者，是吗？
2: 我可以去反馈的。
0: 你反馈，你要去反馈什么？
2: 对客户需要这个后台的一个行车数据的问题
0: 啊，
2: 我可以积极的去帮您进行反馈的。
0: 那不就是您不知道，您就说不知道不就行了吗？干嘛非要说你的话术呢？我不理解了啊。行，你帮我反馈，你帮我去反馈，加急反馈。消费者已经问你们要了好久了，刚才也大概跟我表述了一下，我听上去啊，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们在一层一层的设坎。一开始说不能给，后来消费者问你们可能闹了一下啊，也是不是也找别人怎么样找你们啊，说可以给，可以给，要提供这提供那，好，提供配合。配合之后又说不能给，不能给之后又说要配合，配合之后又说不能给，闹着玩了，女士，不能这样啊！第一个，他没有问你们要你们的什么商业机密啊，他就是要他自己行驶产生出来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有什么不能给的呀？给车主看看呢，当时也不要别的，就要他这一段了，对吧？当时发生了什么？他脚怎么踩的？你油门踏板这个行车数据一看就都清楚了。那消费者不就没疑惑了吗？他就不会再这样天天找你们了呀，对吧？天天找你们，你们不烦吗？所以我不理解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一直这样去给他设计就是这么多坎儿？能给吗，女士？
2: 确实抱歉了，您想您的情况呢，我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的，好吗？

0: 你别跟我抱歉啊，没事没事，
1: 哎，
0: 你别跟我抱歉，您跟消费者抱歉，我理解，我这个事儿咱对事儿不对人啊，不跟您没关系啊，女士，我也是替消费者着急，七月十号发生的事故了，到现在你们，哎呀，不要好的不学学坏的啊，数据该给就给了，不要拖拖拉拉的啊，不要去故意为难消费者，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今天第一次找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要你们的回复，什么时候能给？给他一个具体时间。如果你们说还是坚持称不能给，甚至说什么调不出来这种奇葩的理由，啊，怎么会调不出来呢 ？EDR 数据也是国家强制你要求要保存，那你怎么会调不出来？我不理解，麻烦你啊，不要再说什么奇葩的理由了，帮他记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收到你们的回复，好吗？
1: 嗯，好的，那感谢您的信任与支持。那工作时间一小时内呢，也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客户呢，核实问题并处理的。
0: 好，感谢您，也感谢您的记录啊。哎，
1: 客气了。
0: 哎，您把信息留好，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啊。感谢。第一次找他，啊，我们让他记一记，好吧？对，大家多来听听我们节目，来听我们节目，你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你可以直观的去感受到每一个厂家的服务状态。有的厂家很好，就客服在线能帮你解答很多问题，节约了什么时间成本。但是有的就不行，就你不管说什么，就是话术，哎，就是话术，先把你耗在这儿，然后再说。怎么连线？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啊！所以刚才这个小妈，这个 QQ 冰淇淋这事儿啊，我就觉得很可笑啊，一堆奇葩的理由。来吧，有请下一位。哎，你好。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名贵姓周，罗周。
0: 周哦，周先生是什么车？
2: 我是那个名爵 MG 四叉。
0: 哎呦，新车呀，名爵 MG 四叉，
2: 对，
0: 提到了吗？
2: 就是没有提到，
0: 咋回事啊？现在遇到啥问题了？什么时候定的？
2: 我是5月27号，然后就是下了定，5月28号锁的单，
0: 5月28号锁的单，
2: 到现在为止就是没有车子任何消息，然后7月10号呢，这个销售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车子提不了了，说我这个。
0: 啊，
2: 这个单子，这个厂家，
0: 这样，坐，咱慢慢聊啊。你5月28号就锁单了，交多少钱定金啊？
2: 1000
0: 定金。那这个车正常的等车周期是多久啊？下单的时候 APP 上有显示吗？
2: 我从第一天下单，然后它显示就是1到2天，然后到目前为止，上面 APP 上面显示还是1到2天。
0: 你这显示你不闹着玩吗？你就显示就纯显示，不作数的，你随便你怎么显示，1到2天，你现在都等了，都几个月了，
2: 差不多
0: 1到2个月了，
2: 对，差不多2个月
0: 啊。那为什么不给你啊？它是什么原因呀？这个订单有什么问题吗？
2: 我问销售，说销售说是厂家的这个 APP 出问题了，然后厂家说没有这回事，是 4S 店把单子搞错了
0: 啊？我什么意思啊？我都听不懂了，您订的什么版本啊？
2: 就是610智享，
0: 610的智享版是吗？
2: 对对。
0: 然后你当时订的就是这个版本是吧？
2: 我当时订的是销售个我当时订的是510的智享。
0: 那你还换了一茬子。
2: 就是
0: 你什么时候换呢？你什么时候换呢？
2: 就是28号，我到这个 4S 店去的嘛，
0: 哦，
2: 就是线下，就是说这个销售知道我这个在这个 APP 上下单嘛，
0: 哦，
2: 然后呢，我当时订完这个。在销售的指导一下嘛，他说这个510，
0: 这个周先生，咱不说那么多了，咱不管什么指不指导了，咱只说结果吧。就是你这个，5月28号，你什么时候把这个510换成610的？你告诉我这个时间。
2: 是28号，我跟销售说的，然后销售说请示领导以后，他29号给我改的，然后我在 APP 上也是显示成610的了，
0: 已经修改成功了。好，那我明白了，29号修改成功的。那你的啊，我再问你，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去换这个610？
2: 因为当时我买这个车子的时候，其实我就冲着610去的。当时呢，我就问销售的，我说销售，我因为我这个跑长途比较多，他说哪个版本比较好？他说510比较好。后来我就是28号以后回来以后，我感觉不是怎么回事。
0: 那销售为什么说510比610跑长途更好呢？
2: 对，所以说他这么说的，我心想他肯定每天接触的多嘛。
0: 那你后来为什么又要换成610了呢？
2: 我回来一想，然后
0: 还是610的配置更好。
2: 不是，配置是一样的，就是电池不一样。
0: 两个电池有什么区别呀？
2: 就是我感觉这个610，第一个它这个电池是您的时代的，然后经过这个市场的长时间的验证吧。
0: 啊，
2: 它那个是半固态电池，然后就是说 时间比较短，
0: 嗯，
2: 所以说我就是当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0: 啊，
2: 我说你
0: 行行，好好好，我大概明白，大概明白了啊，反正29号换应该也没问题吧，他正常锁单之后应该是有一个订单可以调换的周期吧。
2: 他三天之内，我是在三天之内跟他
0: 说的，啊，三天之内，嗯，行，那没问题。然后你当时也调了啊，也是在三天之内调的。然后呢，这个系统也变更，你那个看你的小程序上也确实变成610了，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你一直没提到，没提到的原因呢是，店里说厂家没生产，厂家说店里把订单搞错了。
2: 对。
0: 那到底是咋回事啊？我不理解，到底咋回事啊？
2: 所以说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也没有给我一个。
0: 那据你的了解，就是别的订了610的车主有没有提到车的？
2: 他们就是早就已经提到了，现在生产的都是已经是6月份的这个下的订单了。
0: 您在哪了解到的这个信息？
2: 就是网上吧，我是通过网
0: 上
2: 的。
0: 好，然后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他们要车的？
2: 我因为他当时我订车的时候，销售说，这个510的，那2-3天就能给你交车了。
0: 嗯。
2: 然后这个610呢要20天左右，
0: 嗯啊，
2: 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一直跟他沟通，我说车子什么时候有信息，他说这个你这个车子这个现在什么又缺芯片了
0: 啊，明白了，
2: 缺配件
0: 了，好的好的，咱不用说那么细，我明白了，反正就是你一直在问他什么时候这个车能到，但是他一直没给你一个准信儿。
2: 对，但是到7月10号的时候
0: 啊，
2: 我就已经就是说受不了了，我
0: 要崩溃了，
2: 跟销售说了
0: 啊，
2: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问一下你们领导，准确的说我这个订单什么时候能交车，
0: 然后他们告诉你没生产，
2: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抱歉，你这个订单就是说你这个厂家没有安排生产。
0: 不是，什么原因不给你安排生产呢？你得罪厂家了，他不想卖你
2: 是
0: 不是，他为什么不给你生产呢？你正儿八经想买他们车，你就算等好，我改订单了，我改配置了，对吧？你给我晚几天，晚一个月也行。你最起码你给我个说法。你最后来句，那厂家他说四 S 店把订单搞错了是什么意思？厂家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4S店先告诉我的，然后说厂家这个 APP 搞错了，他说你不给你这个610的生产，说是因为我这个是改过配置了，但是他网上有好多人都是改了配置的，都是510改成610，人家
0: 明白
2: 了，人家车都提到了，就是当然我都搞错了。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他说，你这个从这个官方的小程序下单是下给4S店的，4S店然后再下单给厂家的，那我就不知道他们中间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0: 就
2: 说我就
0: 是不知现在目前的信息啊。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搞错了，但是不管他们是谁搞错了，跟你都没关系。我只有一个目的，我花钱买车，你把车按时交给我就行了。
2: 对对对对，
0: 你交不给了我，你给我说一个具体的理由，不要说莫名其妙的，没排产、没生产，这那这那的。那现在他们最终怎么说？这个车什么时候能给你？
2: 我这个7月12号，销售跟我说，我不跟你扯了。
0: 哎，
2: 我说
0: 这个，邹先生，不讲过程了啊，咱不聊你们具体的聊天内容。你告诉我最后怎么告诉你的？车什么时候能给你？
2: 他没有明确答复。
0: 好，没有明确答复。OK， 然后我来，您给厂家打过几次电话了？
2: 厂家打过3次了。
0: 打过三次了，厂家也没消息，就说搞错了。
2: 厂家就是让 4S店来回复我，然后 4S店也
0: 行，明白了，这事儿没人管了。那车还想不想卖啊？他们名爵想不想卖你车了？
2: 是。
0: 你不想卖，你把钱退我，对吧？你不仅要退，你让我白等那么多天，你得好好退。是啊，你真想买他们车是不是，邹先生？
2: 啊，
0: 我说邹先生，你是真想买他们车对吧？真喜欢这个名爵 4X。
2: 我一开始是对他们挺不错，我心想上汽嘛应该是大厂，但是我现在我不敢买了。
0: 你看看
2: 我现在就是说，我等了这么多天，然后你该怎么赔偿我，
0: 啊，
2: 赔偿我。
0: 那您现在最终的您的诉求是什么？如果比如说我找他们之后，他们说这个车那个邹先生我这两天就能给你，或者我很快就给你，你还提吗？
2: 如果说他3天之内给我没问题
0: 啊，
2: 如果他因为从10月10号我就反映的诉求了，我说你能在这近期这个几天给我车没问题，我说你再次一而再再而三拖，他还搞笑的是他还要让我重新再下单。
0: 哎，行，重新如果重新再下单的话，会不会影响你什么权益啊？
2: 那就是等的就是更是遥遥无期了
0: 啊！对，
2: 而且厂家什么权益都没有了。
0: 你当时是首批车主锁单的吗？
2: 对，首批车主
0: 是有一些权益的，现在下单就没权益了，是不是啊？
2: 对，现在下单，这个销售说补偿我，但是我不能说被你这个，这样
0: 太乱，这个事儿就搞复杂了，一个挺简单的事儿，行吧？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名爵，您稍等啊。哎呀， 什么意思啊？我来问问明娟，来，有请明娟厂长上线。喂，你好。你好，女士。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是女士。
3: 工号215。
0: 2215是吗？
3: 嗯，对，主持人。
0: 221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这个邹先生说的事您在听吗？
3: 嗯，在听的，主持人。
0: 啊，这车这个你们还想卖它吗？
3: 嗯，也确实肯定。关于客户他买车的话，我们肯定也想尽快去交付的，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品牌这个支持和关注。刚才邹先生反馈这个情况呢，我们这边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会马上去了解这个具体情况，一定会给这个邹先生妥善处理的。
0: 行，您去帮我了解了解啊。反正之前根据邹先生的描述啊，我没感觉到你们之前很重视，他不停地找门店，不停地找你们厂家，但是两边说法乱七八糟啊，一会儿说订单弄错了啊，一会儿说这个是什么厂家没拍展，反正不管什么理由啊，你要把车交给他呀。你们这已经让周先生等了快两个月了。现在这个你们的MG4X610版本一般的等车周期是多久啊？就你们厂家一般的等车周期。
3: 嗯，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车的等待周期的话，需要根据 APP 下定的那个时间。正常来说的话，要按客户他定，按照日期订车，然后按照 APP 显示为准的。
0: APP 上会显示这个提车大概的周期，是不是啊？
3: 嗯，对，会显示。
0: 那为什么邹先生的订单刚才我也问他了呀，他说他也显示，但是从一开始就显示1到2天，到现在还是1到2天，这啥意思啊？
3: 嗯，这个的话也确实现在没有办法及时的给到您回复，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马上去反馈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处理的。
0: 啊，我稍后也让这个邹先生把他截图发给我看看啊。如果你们真是这么显示的，我不能理解你们这个显示的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您刚才跟我说的我能理解啊，常规都是这样的，对吧？所下单之前会告诉你大概要等多久啊，反正他现在已经等了你们两个月了，有点要失去耐心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理由，这个车一直没给他，到底是谁搞错了？谁的责任谁领走？那谁的责任谁领走之后，别影响消费者的用车心情啊，对不对？好好的想买你们支持你们家新车，结果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别到最后消费者不买了钱退了，你可别怪我啊！我该帮你劝，帮你劝了，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边的话已经收到这个反馈了。
0: 麻烦您记录清楚，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消息。如果这车你卖不了它了，你明确的说，你这是我不卖你了，我不缺你做任何一位客户，啊，你要是还想要，你就赶紧好好处理好啊。反正我就建议就说到这儿，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吧？
3: 嗯，好的。
0: 哎，好，您稍等啊，那个邹先生，哎，邹先生，
2: 哎，
0: 您刚才说的那个订单，现在截图的话还是1到2天吗？
2: 对，我马上接，
0: 你马上给我接个，就接今天的时间啊，省得他们别后面偷偷给你改了啊，你赶紧去接下来啊。好，先这么说啊，好，那等等他什么消息吧，邹先生，先这么说吧。欢迎各位啊，随时找我们，随时找我们，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我看有很多朋友呢在评论区，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啊，大家留了很多问题啊，你们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在直播比较忙，没有办法一一去解答你们的问题，各位可以先点击左上角头像，点击左上角头像啊，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下了播之后我来回复大家，好不好？来回复各位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把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不是，我不是假老厂啊，这兄弟说话有意思啊。我当然我就不是老厂，我是阿泽，别搞错了啊。我是周五做节目，知道吗？你周五你看到我你肯很开心，因为周五了，明天周六周日了啊。我是周五做节目，知道吧？常老师一般是周一到周四，有时候也会周一到周五啊，所以就多关注我们节目，把直播把这个关注都点上，感谢各位啊，点点赞，点关注。大家说了很多问题，可以咨询，可以咨询啊，订车的问题。然后这边是订了个吉利远程两个月门店，不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来找我们，来找我们，好吧？啊，感谢各位的支持，随时来找我们。
4: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来有请下一位上线啊。喂，你好。
5: 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5: 哦，我姓申，申请的申。
0: 哎，申女士，您用听筒在跟我沟通吗？
5: 哦，没有，我在户外，在那个广州长隆，可能有点吵。
0: 啊，你在广，在哪地方？广州长隆。
5: 对对对。
0: 您在游乐场玩呢？
5: 啊，没有。

0: 朋友小猴他们去玩一下。
1: 哎呀，这么开心。
0: 现在很安静
1: 啊，现在安静多了啊，这么开心，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嗯，就是我给你们发了很，因为你是在抖音上哪个号？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想看。
1: 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抖音。我们今天的直播账号是说车的阿泽啊，说车的阿泽。
0: 我去看看，因为他们找不到。
1: 好，你去告诉他们啊，说车的阿泽这几个字就行了啊。然后
0: 说车的阿泽
1: 。
0: 说车的，嗯，稍微等我一下，阿泽。
1: 好。
0: 嗯。
1: 好了吗？
0: 啊，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1: 哎，你发给他们就行了啊。
0: 我马上分享给他们。
1: 好好好，这个申女士，你大概说说吧，你是什么车呀？
0: 我是保时捷马看。
1: 保时捷马看，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啦？
0: 开了八，等一下我接电话，我开了8万公里。
1: 啊，开了8万公里了，遇到什么时候买的呀？
0: 对。
1: 什么时候买的？
0: 21年买的。
1: 21年买的，开了8万公里，遇到啥问题了？这车已经过保了吧？
0: 过保了，是这样的，今年的5月19号，然后在中山，就广东中山的高速公路上面碰撞了，沪南，然后交警这边也定责为那个单方面碰撞沪南事故。
1: 啊。
0: 然后呢，这边就是拿到了现在的 4S 店去维修，维修的过程中，然后大概拿车去维修的，大概说口头说大概5到6万块钱维修费用。
1: 啊，您稍等，稍等，稍等，申先生，申女士，这事听着比较复杂，您别着急。您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故？
0: 5月19号，我发了资料给你们。
1: 好，今年5月19号，对吧？
0: 对。
1: 然后您当时是在高架上碰到了护栏，是吗？
0: 高速上面。
1: 高速上碰到了护栏，单方事故，对吧？
0: 对。
1: 啊，然后就送到
0: 交警的定。
1: 好好好，然后就送到那个
0: 4S店
1: 去维修。你这个碰的挺严重，要5-6万块钱是吧？维修费也挺高，因为保时捷嘛，可能零整比高一些，5-6万。然后呢，遇到什么问题了？
0: 然后就是一个多月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告知我本人会维修什么清单，配件清单，配件的费用，然后最终，然后修了一个多月之后，也没有给我签那个什么维修什么协议，都没有签
1: 啊。然后呢？
0: 维修好了之后，6月23才给我发了个维修定损。定损那个定损协议书让我签字扫码，
1: 修好了才让你签字。稍等稍等，修好了之后才把定损单啥的发给你，6月23号才发给你签字。
0: 等一下，我
1: 这个申女士
0: 啊，是的是的，
1: 别咱别等了啊，这时间还是有限的。6月23号让你才去签字，然后呢发现什么问题了？
0: 发现然后上面让我签字，我不敢签，出现了两个字和水淹。以及当时聊大概是5到6万块钱，然后他们修了16万块钱，那我觉得肯定就不合理了呀。
1: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你发现上面写了两个字叫水淹。
0: 水淹是哥哥发现的。对，
1: 你撞了护栏，他为什么会有水淹呀？
0: 他们给我解释说他们的工作失误，然后我质问他们，那我说那水淹两个字你错了，我原谅你，那为什么车架号、车牌号，然后还有车报案号那么长，几十个阿拉伯数字你都错不了，为什么偏偏是水淹两个字错误了呢？我就
1: 而且
0: 他
1: 这个水淹这两个字有没有给你上传系统啊？如果上传了系统，这个东西到时候不好改啊。
0: 不，他们已经盖了章，那他们的那个保时捷店盖了章，然后还而且是经过多层的领导，有录音嘛，他们说是经过多层领导签字盖章认可的。那我说那你们都盖了章，然后市管局说你们都盖了章还可以改吗？我也问过他们。
1: 别着急，您不用讲那么详细，您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啊。最终现在他说这个水淹这个事儿，他能不能给你去掉？
0: 他可以去掉，但是我现在不认可了。
1: 好，咱慢慢再聊为什么不认可啊。然后那个16万怎么回事？为什么最后收了16万？一开始不是说5到6万吗？
0: 他说保时捷的配件本来就贵。
1: 换了哪些配件呀？有多贵呀？
0: 有换，只是转，你看那个视频是我有发给你看，只是撞到了左边大概，然后他就维修了73个配件。
1: 只是撞到了你的，你撞到了左侧护，你车往左侧撞到护栏了，对吧？左前
0: 是的，
1: 左前，然后他给你换了73个配件。
0: 是的，73个配件。
1: 行，稍后我来看看这。

0: 是的，73个配件。
1: 行，稍后我来看看这配件都有什么问题啊。那现在这个
0: 重要啊，重要是我们发现他用了二手的配件，拿回去我的车辆。
1: 还有这事儿呢啊？
0: 是的，又发了质检报告、第三 C 认证的报告给
1: 你。你怎么发现是二手的呀？
0: 哥哥发现的，因为哥哥懂一点点
1: 啊。您哥哥是挺厉害啊。
0: 对，
1: 哥哥，哥哥发现了，哥哥发现之后，然后你们是这个去固定证据了，是不是找第三方检测了？
0: 对，然后那个保险那边也认同我们去找，找出来之后，然后确实，他的右边的大灯
1: 啊
0: 和新灯的价格一模一样，15,000多
1: 啊，
0: 15,000多
1: 啊。
0: 那你又是旧件？
1: 等一下，你刚才说他给你换的是哪边的大灯？右边的大灯。
0: 对，左边换的是新灯，我认可的，但因为当时左边确实撞到了嘛，但是右边没有撞到，他没有在我的同意
1: 右边没
0: 维修好了，
1: 右边没撞到，他还给你换了个大灯。
0: 对，
1: 怪不得修了73个配件呢，你这玩意儿，然后结果这个大灯还是个二手的，就是等二手的是他们保时捷原厂的吗？是过去的？
0: 不仅是二手的，他亲口，他的售后经理跟我亲口头承认
1: 啊，
0: 说是他找了很多借口，他说是师傅混乱了，这是第一，后来又解释说是报废车辆的大灯
1: 啊，旧件。
0: 对，是报废车辆的，
1: 旧件也不行啊。
0: 那你都报废了，那你都报废了的大灯，你为什么还能安装在我的车上呢？
1: 咱现在除了这个大灯，你们还发现多少个这种不合规的配件呀？多少个呀？
0: 八九个，我们只是查了大的小的，我们没查。
1: 现在总共3个问题，水淹车啊，多修了修到了16万，这个价格比较高。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八九个左右的这种二手件，还有什么问题？别的有没有了？
0: 他们已经违规了，没有告知我本
1: 人。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开始维修之前没有让你先签定损单，对吧？
0: 对，
1: 好。
0: 对。
1: 沈女士，那除了这几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
0: 还有就是我跟他们说索要那个三 C 认证报告，维修的73项，他们声称保时捷不需要三 C 认证报告。
1: 好，这是跟前面的问题也是有关系的。除了这几个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吗？
0: 然后现在就是我这边已经然后那个人保证，
1: 您别然后了，您别然后了，现在就是您听清楚我的问题啊，然后让咱旁边宝宝稍微安静一点啊，因为不然的话我听不清您讲话。
0: 我走到一边去，
1: 可以可以，对对对对，注意安全啊，宝宝在旁边找个人看一下。然后那个就是你现在主要的四大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我大概明白了，没有别的要补充了，对不对？
0: 有最后三个，他们给我解决方案。
1: 我还没问你解决方案，我现在没问你解决方案，我问的是你这个问题，就这四个，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好，
0: 没错。
1: 现在你告诉我他们现在什么方案，您说吧。
0: 他的方案第一个方案，那保险那边走全损33万多赔后之后，然后配件当着维修好的配件当着我的面砸了，那我肯定不愿意，因为我中间被他们的那个保时捷的那个顾问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没有换我的配件什么什么的，就受了很多委屈，那我现在不认同这个方案。
1: 好，还有别的方案吗？
0: 第二个方案就是啊，然后把我的车上面维修的配件旧件换为新件，车可以开走了，那我也不答应。
1: 还有第三个方案吗？
0: 第三个方案他说如果我持续以这样的维权方式，那么他们的法务部即将就是要告我。
1: 这第三个不是方案，是威胁呀。
0: 哦，我不懂，反正我说我就告诉你们没关系，那你们就正常走。
1: 好，这样
0: 我接受。
1: 好，这个沈女士，他们的方案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你的想法是什么。
0: 我的想法是就是我该怎么面对法律我就面对，但是我一定会，他们给我道了歉，或者是开始说38,000，然后当时那个女孩子那个受惊在我面前哭，那我说那就答应他说大概说38,000的一个赔偿，这个因为我来回打车费从东莞到东山。
1: 沈女士又说复杂了，您直接跟我说结果就行了。什么意思？他们说要赔你38,000，
0: 我不要任何的一个赔偿，我现在只要求还我公平公正。
1: 还你公平公正，人家不是给了方案吗？就是说给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换回来呀。
0: 那这肯定不公平公正啊，那像一个
1: 赔偿一样的。所以沈女士，所以你看，您不用跟我说这种词儿，什么公平公正这种大词儿，您就跟我说您希望他们怎么样，比如说怎么修怎么赔，您希望怎么样。
0: 现在不用怎么样了，现在不用怎么样，就是需要公平。
1: 一定会，
0: 我需要把这个事情持续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者呢。
1: 好，可以，对我们公平肯定要有的，这个事儿您找到我们，您也找到其他别的媒体，我刚刚听朋友网友在说，
0: 我找了好几家，
1: 找了好多，对我们都会帮你曝光，但是我们曝光的另外一个核心就是要帮您解决问题，您不要说公平这么大的词儿，公平咱一定会给你，但是关键是你的事儿，你现在想怎么解决？
0: 我不要任何赔偿，现在我只责任，然后保险那边。

0: 说走全省，到时候我们下周二等他们上市认证报告出来之后再去谈这个事情
1: 吧。啊，考虑也是考虑这辆车就不要了是吧？
0: 对，
1: 走全损了。
0: 对，不要了。
1: 当时这个四 S 店定损16万的时候呀，保险公司把这钱转给他了吗？
0: 他说我扫了那个二维码，发了这个信息，就是微信上面的二维码给我签了字，扫了码他们就可以赔给了。那我看到有问题，
1: 啊，明白，您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就没？那他们保险公司从始至终没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吗？怎么就失了个16万呢？
0: 他一个多月都没有跟我沟通啊，我哪里知道？
1: 所以这个事儿保险公司也有问题啊，他自己的事儿他
0: 不
1: 上，
0: 不是他有问题，两家都有问题。
1: 对，我知道两家都有问题。刚才因为咱一直在聊四 S 店的事儿，我现在想表达意思就是两边都有问题啊。这保险公司也不够上心，四 S 店呢也不知道在这中间想搞什么鬼，对吧？那么多问题在，所以两边都要把你这个事儿给你想办法处理好了。那保险公司现在什么态度啊？
0: 就是走全损嘛，特定走全损嘛。
1: 哪家保险公司？
0: 人保。
1: 人保，哎呀，人保，行吧，来。那人保也帮我连一下导播，然后我先跟保时捷聊一下。你是在哪家店修的？
0: 啊？
1: 您在哪家店修的？
0: 中山四 S 店。
1: 中山店啊，中山店好。然后你刚才说你也找了很多别的地方，那他们就没给你？现在你这个事儿的进展还是卡在这儿吗？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啊？
0: 就卡在这儿了。
1: 就卡在这儿。
0: 就是他们
1: 就卡在，我知道。
0: 然后发布了抖音嘛，
1: 就是卡在公平两个字上了。就这个，
0: 然后就说继续持续曝光就好了。
1: 行，咱们看看这个公平到底要怎么给啊？当然，这个申女士，咱们也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沟通的。比如他们发现自己，他们确实做错了，他们要承担自己做错的后果。
0: 他们不承担呀，人保承担，但是保时捷不承担呀。
1: 你前面不是还说他们要给你赔个38000什么的吗？
0: 不赔啦，他们不赔啦。
1: 不赔的原因是什么呀？
0: 他说要这种的要走程序啊什么的啊，他们是外企啊。
1: 啊，就一开始你的意思他们可能要赔，后来他们又说不赔。
0: 对，然后那个售后经理在我面前哭了嘛，然后我就放，
1: 又哭了，
0: 我就那都不要为难嘛，然后我就说那就这样走呗。
1: OK， 申女士，明白了啊，明白了。反正你这个事儿呢，不管他们赔多少，咱们赔的这个范围一定是要合情合理，咱也不能要过高。
0: 是的，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店里也不可能说什么责任都不承担，说反正我给你重新走保险就行了，不是这样说的，对，不是这样说的。你这个中间，
0: 他们解释说那还有个重点的，我有录音，他说如果他那个保时捷的那个李嘉轩如果说因为这次事情被开除了或者怎么样的，离开保时捷之后发生的所有行为和他们保时捷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1: 行了，申女士，这个事儿您也沟通了挺长时间了，发生了很多事儿咱就不细聊了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好吧，您稍等啊，您稍等吧。来，有请保时捷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还是工号多少？
2: 啊，免贵姓周。
1: 周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申女士呢说的比较复杂啊，女士嘛有时候话可能多了一些，但是事儿我大概都听明白了。这个事儿您了解吗？你们后台现在跟进到哪一步了？
2: 哦，了解到。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刚才客户所说的情况，我们这边已经做了如实的一个记录。那也是非常感谢您这边节目以及是对这件事情以及是保时捷品牌的关注。那我们这边后续的话呢，也会把这件事情转达给相关工作人员做后续的一个跟进的。
1: 啊，咱先不说，不也是同样啊，咱不着急说话术，就是这个事儿，他应该找过你好多回了啊，应该也找别的媒体也都找过你们。就这事儿，你们现在管不管呀？准备怎么处理呀？你们厂家管不管？店里管不管？
2: 关于客户，
1: 嗯。
2: 关于客户所反映的问题的话，我们主要是会转达给相关工作人员做后续跟进的。
1: 怎么跟进呀？不是你们这家店到底想干什么呀？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啊？第一个，店里给他去维修定损，为什么到修好了才把定损单发给他？这不合规啊！定损前维修开始前就要和消费者签字确认，哪家四 S 店不都得这么干吗？我前两天刚修过车，那我的四 S 店就这么跟我干呢？那为什么你们要修完之后才告诉消费者呢？这点我不理解。这符合你们厂家的流程吗？这符合你们厂家的流程吗？要求的流程符合吗？
2: 好，了解到。那原则上而言的话呢，在客户进行售后活动之前的话，保时捷他们会把相应的单据给到客户做相应确认。所以说，关于客户所说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也是已经帮客户做相应的一个记录，稍后同样也是会转达给相关工作人员做相应的跟进的。
1: 哎，好嘞，周女士，对您这个回答我非常认可啊，你确实是要事先沟通的。那你去了解了这家店为什么没沟通啊？而且你们已经了解了，这是6月份的事儿啊，了解到现在了，你还要再了解，我不知道你们在了解什么。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刚才他说的，到底存不存在， 这种扩损或者多定损的情况。

0: 他只是左侧撞到了护栏，最后右侧大灯也换了，搞了个16万出去。这16万是什么项目啊？一个敢定，一个敢修，马上我再去找保险公司看这事怎么回事。然后修完之后吧，还发现有很多的旧件，你这些东西都没有提前告诉消费者呀，你提前告诉他了吗？
1: 关于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已经做了如实记录。那稍后的话呢，也是会就是转达给相关公司也做进一步确认的。
0: 啊，又批注了，又要去确认了，你确认去吧。今天是我第一次找您，可以给您时间确认。但是消费者他已经找过你们很多回了，这个事儿我相信你们之前也有关注得到。所以如果说你这个事儿如果反复的要这种不停的消费者找去曝光去确认，耽误的是彼此的时间，更多的影响的也是你们品牌的形象。不要跟消费者说什么狠话啊，说你要再曝光我们，我们就去起诉你，干嘛呀？消费者为什么要曝光这件事儿？你看刚才他说就要公平，他为什么要公平？因为他现在觉得自己被不公的对待了，他觉得自己找了你们这么多回没有消息，没有进展，这个事儿如果他第一次找你们的时候你就处理了，就没有后面的事儿了。还是那句话，犯了错就要承担后果，你不能说啊，我做错了，然后没事儿，我用别的办法给你弥补，这个你别管了。那凭什么呀？那消费者确实觉得不公，他一辆好好的车本来修一下就结束了，最后搞了个16万，然后又现在要搞了他要全损了，就车都不要了。所以麻烦你们重视一下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现在麻烦你重视一下，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等到你们的回复好吗？
1: 这边会为你做详细记录的。
0: 对，你们这家店到底存不存在这种违规的情况？他如果说这种事儿搞得这么流畅啊，我有理由怀疑他是不是第一次搞，之前是不是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麻烦你们自查一下吧。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啊，感谢您稍等。不能那么强势啊，对不对？刚才申女士啊，申女士在广东出的险是吧？广东人保在了，来，广东人保上线。喂，你好。
2: 啊，你好，是要咨询什么问题？
0: 哎，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啊？
2: 工号还是0520。
0: 0520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3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是您，您应该是刚接进来对吧？
2: 嗯。
0: 啊，您可能没听到，有一位你们的标的客户啊，是一辆保时捷马看，这个信息你查到了吗？
2: 它是发生的一个事故的话是在多少号的？
0: 5月19号。
2: 您何时讲？
0: 5月19号高速撞护栏。
2: 高速撞护栏的，然后是一个粤 S02FB1 的这个吗？是这个吗？
0: 对，您刚才报的那个是什么？是车牌号还是什么？
2: 对，车牌号码我给您核对一下。您刚说的您的那个车牌号码的话呢，是粤 S 的是吧？
0: 您说。
2: 您要说您的那个，我跟您再次核对一下车牌号码，是粤 S 后面是向2的那个 Z， 然后是数字6213的这个车牌是吗？
0: 啊，对的，是这个车牌。
2: 6月15号发生的一个事情。5月19号发生的事情。
0: 对。
2: 5月19号的话，但是我按这个车牌号码，没有查到有5月19号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案件号啊之类的，是这台车的保险吗？
0: 您稍等一下，申女士啊，申女士。
3: 在的。
0: 车牌号怎么回事？他说通过你那个车牌号查不到你5月19号的事故。您是那个车牌号吗？
3: 是这个车牌号，他人保的订单的那个号码的人呢，我把那个报案号给他吧。
0: 啊，行，那您稍后把报案号给他啊。然后车牌号就是粤 SZ6213 对吧？
3: 对。
0: 啊，好的啊，那不知道是哪里。行，稍后。这样啊，女士，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不跟您聊那么多了。稍后呢，我让你可以再去联系消费者，或者一会儿我也会让他们提供过来，把他这个报案号啊什么的都提供过来啊，我们这都能对得上的。然后您通过这个能查到这个事故对吧？但是车牌号没对上是吗？
2: 对，您说的那个5月19号的一个事故，但是我通过您刚刚提供给到我的那个手机号码，就是15291的这个手机号码，之前有反馈过是吗？
0: 女士，您不要报你们消费者的全部的电话呀，你们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呀。我们节目在直播，你不要都报出来呀。
2: 不好意思，
0: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你还是全报出来。报尾号就行了。对，就是那个，没错。
2: 然后这个案件，因为我给您查询的话呢，他是查询到有之前反馈的一个问题，关于车辆定损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2: 就一个配件的，
0: 是这个事儿。对，那您麻烦您啊，帮我跟你们当时的那个定损员核实核实，这个车怎么回事儿？ 他第一个他的事故到底撞哪儿了，是不是只是撞到左侧护栏了啊，看看事故认定书怎么判的。那撞左侧护栏为什么修的还有右侧的东西啊，这怎么回事，这家店有没有扩损，你们保险公司定损员知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这个单子怎么还会批下来，怎么还会修了，修完之后才把定损单给消费者看。当然这更大的是4S店责任，但是保险公司也有责任，你们要盯着这个事儿啊，这也是你们的权益啊，对不对，你们要是白赔付了那么多钱，你们无所谓的。所以这个东西去了解一下，他怎么去理赔的，中间是不是用了一些旧件，这个价格这是麻烦您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明白，那请问那给您反馈这个情况，会让人后续跟进做事宜。
0: 对，您去了解一下，如果说这个定损员也有不合规的情况啊，店里也有不合规的情况，那你们及时也追回自己人保的损失，对不对。
2: 了解
0: 啊，您去了解一下吧，看看怎么回事啊。现在说在跟你们协商走全损啊，如果说最后真的要走全损了，你看看这个怎么去协调。这反正我觉得两边都有错啊，保险公司也有失误，4S店也有问题，两边对一下啊。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2: 明白。
0: 哎，好嘞。
2: 继续联系哪个号码呢？
0: 哎，稍后导播会留给您，您稍等，稍后导播会留给您啊。导播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啊，好嘞，各位，那个后面还有啊，时间够不够了？来，再有请一位吧。那这事儿我们下午等等吧。这个申女士这事太复杂了啊。稍后我会把申女士的资料都看一遍的，因为她提供的资料非常多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4: 我姓高，我是2024年买了一辆上汽大众的 ID.3
0: 啊 ，ID.3 开多少公里了？
4: 我在那个。开了应该现在是4万多吧。
0: 啊，你怎么了？你说。
4: 然后我在他们有个官方 APP 叫上汽大众。
0: 嗯。
4: 我在这个 APP 上得到一个就是说领到一张，抢到一张那个车辆上面左侧写的是车辆免费维修保养的券。
0: 哟，
4: 我到店之后。
0: 等一下，你怎么抢到的？你先告诉我，你怎么会突然去想起来去抢这个呢？
4: 它上面有个领券中心，我在领券中心领到的这个车辆免费维修保养的券。
0: 好，回头你把这个券的截图发我看看。然后你去店里，他怎么样？他不让你用还是什么？
4: 他不给我用。
0: 为什么？
4: 他说的是这个，只是常规检查说的，这个并不是车辆的免费维修保养说的。
0: 你那个券，因为我现在没看到那个券长什么样啊？券上写的是免费维修保养。
4: 对的，
0: 底下
4: 左侧几个大字就是写的免费维修保养。
0: 好，大字有了，咱小字呢？底下小字怎么写的？
4: 小字他把这个条款点开之后，它上面有写，比如看一下，它点开之后有写，就是说，是含蓄电池检测、胎压检测、制动检测、底盘检测、防冻液检测、空调检测、灯光检测。
0: 那它就是一个常规检测的券，其实就是常规检测。
4: 但是你不点开细则的时候，它左侧它就显得是免费维修保养。
0: 这就是我跟你讲，这就是现在我们厂家。对于消费者的要求，什么要求呢？消费者要眼睛要好，那视力要好，要达到1.0。为啥没大字没用，得看小字儿。大字儿从来都是那么虚张声势的，小字儿才是真正的解释。所以现在你点开看小字儿了，小字儿上面写的就是检测，各就不是免费维修保养，你就不能去做免费的保养，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想去保养啊？
4: 是的。
0: 哈哈。找过厂家没有啊？
4: 找过厂家了，我也在。那个12315上面我也投诉厂家了
0: 啊，厂家怎么说呀？
4: 然后12315没有答复我，上面答复单位是上汽大众，答复我就是说，意思就是我单方面的认为这是一个维修保养
0: 啊，觉得你一厢情愿了是吧？
4: 对的。
0: 好，然后我再问你看，你那个小字是必须要点开才能看到，还是说一张图底下就有？
4: 要点那个下拉菜单，
0: 在
4: 下拉菜单里面有。
0: 啊，第一个呢，你确实没仔细看。人家把你套路了，忽悠了啊，就玩文字游戏了。第二个呢，哎，厂家也不应该那么做，你老去这样搞我们消费者，以后你这东西谁还敢信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这个券呢，你可能也就只能做一个常规检查了，因为人家确实写了规则，我们还是要看规则。
4: 我现在是这么觉得，就是说他所谓的我是一个电车，他所谓的常规保养，跟他所说的这个检测。它是有很大部分是重叠的。如果我使用
0: 那人家的部分，那人家的理解不一样。你这样吧，你先把那个券详细的发给我看看，因为节目时间不够了。
4: 我已经发到后台了。
0: 行，一会儿我看一下啊，然后我帮你先去问问他们厂家。你现在就希望可以做这个免费保养，对不对？
4: 对，如果你不能做免费保养，你后期就现在就包括现在他还有这个劝证令，你就把这个劝给下架。
0: 好您稍等吧，啊，上汽大众稍后我再找你啊。
5: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6: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7: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8: 走啊，
9: 走了，
10: 走
9: 了，
10: 走
11: 走。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6: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4: 我亲爱的生活，
6: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5: 我都想你们了。
6: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7月12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黄山书会上，我和著名的作家学者周国平先生的一场对谈录音。接到这个访谈邀约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因为周先生是我青春时代的精神偶像。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本笔记本，几乎全部都是周国平先生的文字抄录和我的感悟。没有想到人生居然有这么一天能够和他面对面的交谈。在活动举办的前一天，新闻一直在推送台风巴威将要登陆安徽，影响到合肥以及周边的天气，高铁和航班大面积的停运。我心里一直还在打鼓，周老师不会不来吧？因为出版社的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已经有一位作家因为航班延误取消了行程。没有想到周老师还是风雨无阻地来到了现场。怎么来形容见到他的那一刻呢？他穿了一件非常简单的运动 T 恤，步伐很稳，眼神很亮，就是那种常年读书的人特有的清澈。他走进休息室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坐下来喝水，也不是问流程，而是跟我们周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辛苦了，台风天还在这儿等我。当时我的心跳很快，不是紧张，是那种我的青春终于被回应了的激动。我差点想说，周老师，我大学时候抄了一整本您的笔记，但是当时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是来聊庄子，不是来聊我的过去的。可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间理解了这本书的名字《智人庄子》。智人就是庄子笔下活到了最高境界的人，而站在我面前的这位81岁的长者，用一场风雨无阻的赴约，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说到做到。他是真的把读了一辈子的书活成了自己的样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7月12号那天，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黄山书会的现场，请听我和周先生的这场对谈。
1: 100个人，100种生活，每一个人都有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过适合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幸福，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我是周国平，向每一种真诚的生活致敬。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

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其实昨天啊是有一点担心的，因为台风八威期间东陆安徽很多的航班还有高铁都停运，我其实挺担心您今天不能到现场。非常感谢周老师风雨无阻的来到了我们黄战书会的现场。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知道七月份是周老师的生日月，七月二十五号周老师即将度过他81周岁的生日，提前祝福周老师生日快乐。
1: 好，谢谢。但是我不承认我81岁。
0: 好，您很年轻，很年轻。好，今天呢，因为工作人员跟我说，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啊，只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其中还要满足台下200多位朋友的签书，所以我们的对谈分秒必争吧。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聊得过瘾和精彩一些，我就不多寒暄了，就围绕今天您带来的这本《智人双福》。我们知道，在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您从大学时代用了40年的时间研究西方的哲学，您是权威的尼采是本方面研究的专家。我想问，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使得您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孔孟老庄？
1: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转向了，是吧？从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原来读书我就是什么都读，并不是说我以前就是读西方哲学，现在开始读中国哲学了。我很早就开始读孔孟老庄，我都早就开始读了。就是我把我现在这样一个出庄子这本书啊，我把它称为是一个清理我的仓库。因为我读书有个习惯，我喜欢写记笔记。我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差，如果不记笔记的话，我看的书都是白看的，是我一定是要记笔记，包括摘录，包括那个我看的过程中我的一些那个想法、思考、感受，我都会很详细的把它记下来。
0: 所以这是一本过去思想的沉淀。
1: 对，实际上对，而且我是这样的，因为我的笔记本上有那么多的那个积累了那么多笔记啊、我是不愿意把它浪费掉。这些都是原料，我要把它变成产品。
0: 我在您这本书的前言当中说啊，看您说我太爱庄子了，我太喜欢他了，你要为庄子证明。您觉得今天在读者心目当中对庄子是有误解的，那您最想在这本书当中为庄子澄清的是什么呢？
1: 那个庄子我最喜欢他的应该说是3点吧，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的人生哲学我觉得跟我的追求是特别吻合的。

0: 那么他的绿篇的第一篇就是写逍遥游的境界，生命的纯粹呢，他的按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叫做性命之情。性命之情就是说你生命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1: 嗯，
0: 你要保护好啊，要保护好。那么这两点我觉得是跟我特别吻合。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生命，一个就是精神。那么把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好的状态，人生就是圆满的。那么生命怎么样才算是好的状态呢？就是要纯粹，要简单。精神呢，就是要有自由，要丰满，要丰富。而这两点就是庄子说的啊，所以我觉得特别吻合。而我觉得现在的人很多焦虑就来自这两个东西出问题了，状态不好。
1: 嗯，
0: 一个是生命太复杂了，
1: 对，
0: 一个是精神太狭隘，
1: 精神内耗的太多，
0: 对，内耗太大，精神太狭窄，一狭窄就会内耗啊，开阔一点就不会内耗啊，让精神有一个广阔的空间啊，他就不会纠结那些小事情。但是如果你的精神是狭隘的，你什么事情都会纠结。
1: 嗯，所以您说庄子是一本快乐书，是告诉大家怎样能够获得快乐的，而今天当下的我们的生活恰恰就缺少快乐。
0: 是的，是的，而且是真正的快乐啊，不是我庄子是反对去追求那些那表面的快乐，一些物质欲望的满足的快乐，一些那个当官的那种快乐，他都有很多批判的啊。最后他让我们回到那种比较那个本真的快乐啊，应该有的快乐是什么样的。
1: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智人庄子》。那庄子呢，在《逍遥游》当中明确了人的三层：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听起来，智人只是这三种人的第一境界。您为什么会用智人这个智来形容庄子？
0: 因为庄子这本书里面那个谈到那个理想的人格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智人，他有智人、圣人、真人啊，那个神人，反正有很多不同的你刚才说的有三种啊，智人、神人和那个圣人，还有就是真人，他也经常提。但是我觉得智人这个词是最准确的，而这个词呢用在庄子身上又是特别恰当的。按照我的理解，智不就到顶了吗？
1: 就是人生顶配了。
0: 对，顶配啊，人生顶流啊，是就是说人生的最高境界。
1: 嗯，
0: 我的说法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啊，一个活在最高境界的这样一个人。那么我觉得庄子就是这样的人。
1: 您这样来解释智这个字对吗？我昨天啊把庄子的生平呢按照现在社交媒体的标题党的方式来起了一些标题。AI 给了我这样的答案，他拒绝 CEO 职位的时候说了两个字，让全中国的打工人爽了2000年，这是第一个标题。第二个标题是35岁的我辞掉公职去织草鞋，放弃稳定之后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自由的灵魂。听起来有被安慰到啊。有人说庄子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人的一种备用的路径，特别适合在钱不太好挣的时候去读，因为它能够给你一种托底的感觉。当你觉得经济下行，好像活得不那么如意的时候，读庄子有被治愈和安慰到，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庄子对处在任何处境的人都会是一种很大的安慰。那么当然了，尤其对于处在比较物质比较贫困啊，生活比较坎坷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看待这些外在的遭遇不要太看得太重啊。就庄子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一个人。其实他是一个才华横溢，他在世的时候就是名满天下的啊，很有名气当时啊，但是他安心的就做一个弃园吏。这个弃园吏呢，他工资根本就不够他生活的，所以他只好那个同时也打草鞋来维持他的生计。过了一种很贫困的生活，但是他不在乎。你看他其实他有很多机会的，当时那个楚国是楚魏王，楚魏王就派了使者

0: 带了1000两银子去找他，要请他当那个楚国的宰相。庄子就一边打着草鞋，头也不抬的就说啊，你们看见那个太庙里的那个牛吗？这个平时让他好吃好喝，然后到了时候到了以后，就让他穿得漂漂亮亮的，牵到太庙里面宰了。那个时候他想到污泥里面的猪也当不成了，我就当污泥里的猪吧，我这辈子是不会去朝廷当官的啊。他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啊。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生活比较困倦啊，就是生活比较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要有一种那个快乐的心情，这个东西装是装不出来的。不要勉强自己有一个快乐的心情，你真正想明白了才会有。要想明白的话，我觉得你就得好好的去，比如说看庄子，看哲学。
1: 所以说，年轻人要多看一些哲学书。
0: 是的，我是特别主张年轻人看哲学书的，因为我自己从因为我17岁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嘛，这个哲学成了我的专业了。但是我就想，如果我没有进哲学系，哲学不是我的专业，我也一定会喜欢哲学的，我也离不开哲学。我就觉得这个哲学给我的最大的好处，我把它称为是它给了我一种分身术。就是说我学了哲学以后啊，我觉得我可以把自己分成两个我。一个我就是这个身体的我，在那个社会上拼斗的这个我，过着日常生活的这个我，还有一个更高的我，就是一个理性的我，灵魂的我，我会经常那个就是灵魂的我，理性的我会经常那个从上面看的那个身体的我，看他怎么走，一旦出问题了，赶紧把他叫到身边来，给他一点指导。
1: 就自己开了一个上帝视角。
0: 对，是的，而且这个身体的这个灵魂的我，这个更高的我，就是通过阅读读书，就是让那些历史上的那些大哲学家、思想家给自己赋能，他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他确实有这种力量来指导整个身体的我。
1: 因为庄子的思想在几千年之前就有了，然后后来其实也安慰到像陶渊明啊、像李白啊、杜甫这样的诗人。我有听到了一种说法，说以前书生出门赶考，包里面除了放私书之外，还要放一本庄子，就是说如果我考不上的话，我可以看一看庄子来抚慰一下自己的诗意。其实我这两天也有这样的感受，因为这两天在看您的书嘛，我女儿也是刚刚中考结束，还没有达到我特别期待的那个成绩，其实是有一点不太开心的，但是看了您的书，我觉得好像释然了很多。您在书里说人要有他的本心本性，就是说我们要释放自己的天性来到人世间这一遭，有很多外物的东西不要用它太过纠缠你，这个命运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你就大大方方的去那个方向，你不要扭扭捏捏的。对吗？
0: 对，是的，是的，让人更自信。因为他知道了自己要什么。我觉得其实人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啊，特别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就跟着社会潮流走，就被环境那个逼迫着走，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很没劲嘛。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做自己的心灵的主人，你能够支配自己的心灵，我觉得那个读庄子就有这样的效果。你就知道你其实是你心灵的主人，你可以让你的心灵有个好的状态的，你不用那个让外界的东西来塑造你的心灵，你自己是有自由权的，你可以支配的。
1: 其实我作为一个家长啊，您也写了很多关于教育方面的书。我也学习了很多啊。我觉得作为家长已经明确的能够感觉到，国家这两年也是在慢慢的在告诉我们，不要大家都去搞教育军备竞赛，每个孩子生来各有天赋，你是考985的那个天赋，你可能就应该去上985，如果你就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专业技能做得很好的人。

0: 生。
1: 是的。
0: 大家更重要的是，尤其是未来 AI 这个时代的到来，可能就是说你的分数真的不如你自己与天赋的那种专长和技能，你去挖掘它，你去热爱它，它能够给你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对吗？
1: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本来那个就是没有 AI 的时候，对一个人来说，通过教育特别重要的，其实也就是让自己有一种那个自主学习的能力，就是不是跟着老师跑，因为学习这件事情啊，一定是要有自主性，要有主动性的，否则的话是没有效果的，就是会变成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呢，那个我就AI 时代这一点就更重要啊，更加重要了。我相信这 AI 时代啊，没有自学能力的人基本上都会被淘汰啊，就看你有没有自学能力。所以我总是说，那个一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自我教育，一切学习本质上都是自学。那些知识的东西就是到了 AI 时代，我觉得两点很重要。第一，你要会用 AI。会用 AI 的话，我自己是经常用的。
0: 你用 AI？
1: 我用的、啊。但是我不会让它代替我写东西啊，我会跟它讨论问题。比如说我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在某一个点上我觉得我自己还欠缺，那么我就会去问他，然后我就会追问他，他对他的回答我会追问，那么经过这样的互动呢，我觉得我就有两点收获。一点就是说，它弥补了我的知识的欠缺，有些东西我确实原来不知道，它给我提示以后，我就去进一步的学习，弥补了自己的欠缺。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会发现有些追问啊，它始终回避的，始终给我的回答是模糊的，或者是重复的，或者就是那个转移话题的，我就知道了他的数据库里面没有。这是我独特的地方啊，这是我应该那个更加深入的挖掘的那个方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AI 是个非常好的工具。但是我你要让 AI 成为你的好的工具，前提就是你善于提问题，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对他的回答你有鉴别力，有判断力，知道他回答哪些地方是不足的。这两点很重要。你要做到这个能够提好问题，对他的回答有判断力的话，那个前提就是你是有自主学习的能力的，你知道自己要什么，你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的方向来安排自己的学习，然后呢，你的学习是有一定的系统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才会善于提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样的人很容易就是完全就依赖 AI， 而且会被 AI 支配。所以我就说，最后的区分就是说，你是把 AI 当了你的好工具呢，还是结果是你成了 AI 的工具，成了 AI 的一个就是成了他的被他奴役的人嘛，被他使用的人了，而不是你去使用 AI 的。我的担心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这种那个智力上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加剧，我怕的是这样。
0: 会担心吗？
1: 我担心。
0: 就有的人会变成极端聪明的那一类人，
1: 对，
0: 还更多的人大脑就因为 AI 代替了人类的思想，所以被退化了。
1: 是这样的。
0: 其实我还有一种担心，您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这两天看您的书《庄子》里面有谈到无为无用哈，谈到了要逍遥地过一生，我觉得他是在重塑我的三观。因为您知道，我这代人从小出生的时候就被告知要做社会主义的一块砖，要做一颗螺丝钉。但是呢，您说庄子是中国第一个要你以个人为主导的，要你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人生最重要的那件事情的人，所以就好像给我的一种，哎呀，我不要。 我不要担负起责任吗？我要自己一个人逍遥地活在这个世界吗？好像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上的冲突。
1: 是的。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其实我们确实是，从小被教育要那个承担很多责任，是吧？对社会的责任，对那个单位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很多责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被教育说，你对自己要负责，你的最大的责任是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让你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是你最大的责任。这种观念我们是很欠缺的啊，很欠缺的。但是如果说一个人，我就说一个人，如果他不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他怎么过是无所谓的啊，没有意义的过一生他也无所谓的。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人能对其他的一切负起责任来。这个责任心的核心是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感啊。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人生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话，那么凡是那个牵涉到他人生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其实包因为人是在社会上生活的，这种社会、他人、家庭啊、那个单位啊，其实和他的人生意义都有关系的啊。所以他有强烈的责任感的话，他才会对其他的一切他。从自己的人生意义出发，真正的负起责任来啊！
0: 所以您说，庄子不是在让大家躺平，他是告诉大家要活得逍遥。躺平和逍遥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域的，对吗？
1: 对，这一点是我特别欣赏庄子的一点。我就说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儒家是非常弱势的。
0: 入世
1: 啊，佛教是出师的啊，出世。如果中国只有儒家的话，那就内卷了，大家都内卷了。如果只有佛教的话，都躺平了。幸亏我们有道家，我们有庄子啊，他在躺平、内卷之外，给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就是逍遥。啊，逍遥实际上是他既不是出师也不是弱势，他是按照我的理解啊，就是以出师的心态去过弱势的生活。对于世界上的事情啊，就是工作也好，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啊，你是参与的，但是不是沉湎在里头，你是超脱的，但是你并不是放弃啊，所以他和人世间啊保持个距离。保持一个很灵活的距离，我就说在人世间做一个自由的经理，这个多好啊，这就是逍遥。
0: 对，庄子还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是那种很粘稠的，我们彼此无法分开的那种状态。他希望大家能够活得清爽一点，我们还是相忘于江湖。庄子让我感觉到是一个面冷心热的人。
1: 我觉得关键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人和人的关系的品质是取决于那个关系中的人的品质啊，人的品质。所以那个我觉得是就是你的灵魂比较丰富的人在一起啊，恬淡也好，热烈也好，都是好的状态。都是好的状态。那么庄子说的这种那个相濡以沫和那个相忘于江湖的关系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有的人就说了，那不是人和人之间不是太淡漠了吗？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亲密关系里面这两个方面都要有，相濡以沫的相濡以沫的关系这一面要有，就是情感上的互相安慰啊，互相帮助啊，这个要有。但是如果光有这一面的话，隔绝就太小了，还要有那个相忘于江湖的那一面。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每个人还都有自己的一个广阔的江湖，自己的精神天地。自己的精神生活。你看这个庄子讲的那个寓言，那个泉壑就是水泉干涸了，所以鱼聚在一起，这能相濡以沫了啊。但是我说，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江湖，那么这个亲密关系 它的泉不会涸的，不会干涸的，因为每一个主体都是精神丰富的。然后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这个江湖里的水啊，就是滔滔不绝的会流到你们的关系里面去，你不会。

0: 生活在一个干涸的那个泉枯泉里面的，不会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亲密关系，家庭也好啊，那个情人之间也好，亲子之间也好啊，要让这种关系始终是生机勃勃的话，那么你每一个人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应该有自己的广阔的世界。
3: 就每个人活出自己丰沛的人生，那么我们就不会逼仄的拥挤在一起。
0: 对，是的，是的。
3: 这两天看您的书。给我震撼最大的是这本书的第六章，谈到生死观。我没有想到这一章聊生聊死，让我看得热血满满。其实是一个比较冷酷的话题，就是因为中国人从小就几乎被躲避这个话题，但是庄子他似乎从来都是告诉大家不要害怕死亡，甚至您在书里说庄子描述的那个死亡的世界甚至比生的世界还要美好。您说有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人被问到，如果有机会让你回到活着的世界，你愿意去吗？他说我不愿意。
0: 对，这个生死问题啊，其实是庄子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啊。我就说庄子这个人啊，他一个特点是什么？他非常热爱生命。那么他热爱生命，他就考虑两点，一点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你怎么样让那个生命保持一个纯粹的状态，这是他考虑的一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性命之情。还有一点就是怎么样超越生死啊，怎么样超越生死？那么这个问题其实他从各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包括像《逍遥游》啊，《齐物论》啊，这里面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齐生死啊，就是生和死之间啊，其实是都是大化的也这个运行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就像那个天气有那个冬天春夏秋冬一样啊，人有生死生老病死啊，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你刚才讲到的呢，它是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生和死到底有没有区别，生和死到底哪一个更好一点啊？他用寓言来表达这个问题。那么庄子里面有特别有名的寓言，都是和梦有关的啊。这一个就是
3: 庄周梦蝶
0: 了啊。庄周梦蝶，他是这个庄周梦蝶这个寓言，实际上是要说的就是生和死到底有没有区别啊？那么他用那个寓言来，就是梦和醒有没有区别？先，他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啊，所以他庄周梦蝶以后，那个刚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现在蝴蝶，那么现在是不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到底哪个是梦，哪个是醒？
3: 对啊，
0: 他就提出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要知道，西方哲学家像笛卡尔2000年以后也提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中国的庄子是早就追问这个问题了啊，就是人那个梦和醒，我们是凭感觉来区分的，但感觉是不可靠的啊，感觉不可靠的。那么针对有一种说法，就是庄子说呢，有的人就会说了，做梦你会醒来，但醒了不会再醒了。庄子就那反问了，他说有时候我们在梦里面做梦啊，梦大梦套了小梦，对吧？然后你小梦醒了以后，发现仍然是一个梦。他说我们现在会不会就在一个大梦里面，当这个大梦觉醒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大梦。他说的就是死亡，死亡就是从大梦里醒来了。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有一天我们死的时候，就是实际上并不是变成没有了虚无了，实际上是从人生这个大梦中醒来了。 啊，然后发现啊，这一生就是一个梦啊，人生中的很多经历都是大梦套了小梦，会不会这样？他提了这个问题。
3: 所以我看了那一章之后，我有一种心情突然间被释放，很愉悦的感觉，就是庄子告诉我，你获得了人生的这一张入场券，你就是要尽兴的，要热烈的活，不要成为一具行尸走肉。给了我这样的感觉，就是之前我没有在其他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捕捉到的这一层信息。包括您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庄子的另外一个说，诗慧和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鱼之乐哈？确实，您刚才提到就是感同身受的这个问题，就我们不能够真正的说去完全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0: 对，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方面啊，都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庄子的一点，就是其实因为中国哲学，有一个很薄弱的环节，就是认识论，就是说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审查，来那个追问人的认识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人的认识能力达不到的、不可知的，像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西方哲学是到近代开始非常密集的追问这个问题，成了西方哲学的一个中心。但是人们经常说中国哲学好像没有这一块，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庄子在2000年前这一块就非常精彩了，就是对认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包括那个梦和醒有什么区别，也包括你刚才说的，就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用现在西方哲学的那个术语来说，叫做主体见性，就主体和主体之间这个知觉能不能互相传达啊，是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只能看，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他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个我们是通过他自己说的，因为我们通过他的表情啊，我们永远不可能进入到这个人的心里面去看看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的真实感觉是什么。那么子非鱼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啊，惠施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那个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就是这么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3: 对，既然我们无法去感受别人，其实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活出人生的主体性，就是我要更去来玩满我自己的，把注意力放在我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内耗在外界的其他信息上。
0: 对对对，
3: 这两天我看您的书啊，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它不是那么的易读，就是有一些篇章是要让你看完了以后要停下来想一想的。
0: 是的。
3: 我想说啊，在您写这本书之前，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很多关于庄子的书了，有偏向于考据的，有偏向于心灵鸡汤的。那您在执笔的时候，您觉得这本书和市面上其他书相比，最不可替代的是地方是什么？
0: 当然那个以前有很多那个关于庄子的那个注释和翻译啊这样的书，我觉得这都是有用的啊，都是但是我这个是把庄子那个哲学当成一门知识啊来给你讲解，那么我这本书其实是想把我对庄子的理解，我最看重庄子什么，我要把它讲清楚，而我所看重的庄子的东西里面啊，有两点我觉得是我比较独特的，就是以前或者是没有谈的，或者是谈的不够的啊，一个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的人生哲学，我给他做了一个，我给他那个一个命名，叫做审美的人生哲学。我觉得这是和其他的都不一样的。我就说，人类那个有史以来啊，这个人生哲学，可以说分成五个方面。 有五种人生哲学，这个五种人生哲学，一种就是理性的人生哲学，这是西方哲学提出来的，苏格拉底那个传统，还有个就是道德的人生哲学，这是孔子提出来的，中国儒家的，还有一个就是信仰的人生哲学，这是基督教的，还有一个是解脱的人生哲学，这是佛教的，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审美的人生哲学，这个以前人们都不谈，但是这个人生哲学里面这一位非常重要，而这个是庄子创立的。
4: 以上就是七月十二号那天在国际会展中心我和周国平先生的对谈录音。那天聊完了之后，我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围绕着周国平说的那句话，他说一个人最大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句话其实我在大学笔记本上就抄过，但二十多年之后，从他的口中面对面的听到，那个分量完全不一样。在告别的时候，他回头跟我说了一句，他说谢谢你今天的问题，但其实我想说的是，要感谢您用一辈子的阅读和思考，让一个普通读者在学生时代就知道，其实一个人可以活成那个样子。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用周老师书中引用的庄子的一句话来结尾，读与天地精神往来，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忙碌的日子里都能够给自己留下一小片精神天地，哪怕只是一本书的距离。最后感谢周国平先生，也感谢冒着风雨来到黄山书会的现场的每一位朋友，以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我和周国平先生的这场录音，所有的文字、音频和视频呢，都会推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这个账号当中，欢迎你去关注。另外，在近期即将推送的周国平先生的公众号的文章当中呢，我们会在评论区呢挑选2位幸运的读者，送出由周国平先生亲手签名的《智人庄子》这本书，希望你也有好运气。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5: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月天。从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开始，我们一直知道一个段子，说张学友是逃犯克星，因为张学友在多地开演唱会的时候，警察叔叔都在演唱会的现场当众抓获了逃犯，这样的新闻让人颇为感慨。据说五月天在广东佛山开演唱会的时候，警方抓获了一名女逃犯。我们不得不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知足》。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周杰伦的成长故事很像是电影的套路，一个天赋异禀的少年，极尽挫折，似乎已经山穷水尽，却忽然有贵人相助，完成了心灵成长或者顿悟，而且爆发了小宇宙，最终站在世界之巅，赢得鲜花与美人。因为小时候喜欢音乐，妈妈花尽积蓄给周杰伦买了钢琴。据说周杰伦在初中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已经和妈妈离婚，他还因为《孝顺的爸爸》这篇作文写得好，得到老师的嘉奖，上台朗读。结果呢，下面的同学就偷笑说：“你爸妈离婚了，你都不知道，还在这里晒幸福。”从此，周杰伦一蹶不振。高中毕业，他开始做餐厅的服务生。后来呢，餐厅的老板想要提升餐厅的品味，而放了一架钢琴。无意中，周杰伦在钢琴前坐了下来，弹了一支自己谱曲的钢琴。从此，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开始在自己的餐厅里面小有名气，接着呢，又去参加选秀比赛。虽然当时的成绩并不好，可是却被吴宗宪看中。又经历了一些等待和蛰伏，吴宗宪甚至提出10天要写50首曲子的苛刻条件。再后来，刘德华和张惠妹都曾经看不上他写的那些看似有点古怪的歌，但是他仍然一炮而红。这就是周杰伦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中国风的作品《东风破》。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这几年因为梁咏琪上了一些综艺节目，有一个90后的朋友就问我说，哎，梁咏琪这么棒的歌手，看起来外形啊条件啊都很好，为什么她没有走红过？我想了想，大概只能说，也不能说她不红，只能说梁咏琪最红的时代已经过去。就好像张清芳、顺子、齐豫、许茹芸，他们也曾经有如日中天的时代，那些时代都已经过去。作为无数70后、80后的偶像，像我一样的同龄人，很多人是从小看着他们长大的，看着他们一步步驰骋歌坛，又慢慢的功成身退，看着他们从二十出头到现如今结婚生子，有自己的不同的人生选择。接下来我们就听梁咏琪《有时候》。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首歌呢是郑中基的《真朋友》，当时他的音乐停滞了一年之后才推出了新专辑，投注了自己所有的心力。除了创作之外，还全程参与制作，也把这个专辑视为了迈向音乐人行列的里程碑。其实，在上一张精选集当中，郑中基已经是告诉大家，他之前的正式情歌会成为记忆。继之而来的是更加贴近生活的曲风。于是，这个专辑确实也摆脱了他以往的气息，穿上休闲服，在记者会当中侃侃谈着音乐和生活，这算是他事业当中的一次成功转型吧。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张碧晨《不给予》。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原味卷醒夏天的风，带上了民谣吉他，搭配上满满海浪风的口琴，也是完全符合他们出道后的清新风的定位。他们组合算是合作的时期比较短的一对，04年出道，07年发完第三张专辑，就因为合约问题解散了，所以他们成名度并不是那么高。而这首歌呢，算是大众流行歌曲当中还算传唱度不错的一首了，在当年台湾的男子组合也是非常的风靡，从尤克里里到无印良品，大部分都是选择了各自单飞发行自己的作品。下一首歌就是光良在和品冠分开之后发行的《烟火》。

下首歌分享到的是林俊杰 Always Online。 在2008年，联想电脑做了一个新的玩法，选用了中国资深的动画家吴惠亮设计的一个卡通形象，叫做酷酷熊，代言新款的电脑，并为此拍了一个叫做爱在线的微电影，还邀请了林俊杰为他们创作主题曲。这首歌呢，从歌词来看还蛮符合当年他们想表达的内容，开始倒数 3, 2, 1, 删除我的孤单，萌 M 即是深刻，尤其是在看整个广告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漫画版的科幻大片。来听到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夜晚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从2005年的7月11号开始，中国航海日就正式启动。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海是音符汇成的蔚蓝》。你看

今天的开场歌是《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九期当中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现场，周深和李克勤的合作，把《那片海》和《听海》两首歌融合到一起，毫无违和感，且有了新的意境。永不再分开是年少轻狂时许下的诺言，今天海是什么颜色是青涩婉转的思念，是不是他比我坚强，明明白白回答是眼泛泪光的不甘和呐喊，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是余情未了的哭泣。周深空灵飘渺仙气十足的声音，围着李克勤的稳定包容的声音上下纷飞，美妙绝伦，两首歌衔接的天衣无缝，递进顺场堪称完美，中音与高音交错，水乳交融，相互纠缠，融会贯通，直击人心，全程几乎没有任何的瑕疵，绝对是一首艺术品般的杰作。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胡夏《梦中的那片海》。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那这是胡夏温情献唱的电视剧同名片尾曲《梦中的那片海》。清澈又温暖的嗓音，缓缓地唱出了这段关于追梦的故事，也唱出了每一位为了梦中的那片海热血奋斗的人们的心声。这次胡夏的声线有一点点磨砂感，听起来是青春感与年代感交织叠加。听这首歌，好像是在很多很多年后一个温暖的午后，听到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遥远真实但又很温暖。胡夏唱到句末，微微的气声仿佛故事未完待续，剧中春生、小梅、国华、红玲、叶芳、红军，他们一起哭过、笑过、奋斗过，相互扶持着，在彼此的生命当中留下蓝色的故事。人生不止一片什刹海，还有梦中更广阔的那片海。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海》，是音符汇成的蔚蓝。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王铮亮和陈楚生，《半边山，半边海》。

这首《半边山半边海》发行的时间是2022年的11月4号，治愈的旋律和情感的深度仿佛一股清流，在这个浮夸快节奏的时代当中，给听者带来了一丝宁静和慰藉。王铮亮的声音温柔地像盖上了羽毛被子，而陈楚生的声音则给人一种有重量的感觉，仿佛一把双手将你托住。那这种声音的搭配会让人想就此沉沦，沉浸在一片美好中，同时又能够被温柔地拉回到现实当中，提醒大家要好好地活在当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陆先森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这是陆先生乐队为我们呈现的一首非常浪漫的民谣，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收录在乐队2016年推出的首张音乐专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当中。陆先生在首发这支歌的时候说，这首歌源自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都开心，都会对他微笑。这首歌在欢快的节奏当中洋溢着满心的希冀，温暖了不可知的未来，带人回到幽静温暖的世界，在陆先生所营造的浪漫当中沉沦。在歌曲的1分47秒到2分12秒，有一段令人陶醉的熟悉的间奏，没错，我相信你听出来了，那是法国歌曲《玫瑰人生》当中一段甜蜜的旋律，深情款款当中的诗意流淌，满腹柔情中的些许渴望。虽然这是一首因为履约而要写给某个人的歌，但是现在他还是唱成了写给我们所有人的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海是音符汇成的蔚蓝。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弦子沿海地带。

仙子的声音甜、清亮、高亢，多一分腻，少一分缺，她的声音就是那么恰如其分地存在着。很多的作品也是在年轻女孩面对爱情时的勇敢和洒脱。仙子的嗓音很耐心地跟我们讲述着一个道理，我相信我们都有该去的未来，不该在原地徘徊。沿海地带这首歌曲的影响力不仅仅限于拿到了很多的奖项，它以独特的艺术视角描绘了沿海地带的韵味，旋律就犹如潮起潮落，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聆听者的心弦。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海市音符汇成的蔚蓝，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海》，是音符汇成的蔚蓝。

周迅有两首歌我都特别喜欢，一首是《飘摇》，另一首就是这首《看海》。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可以追溯到2001年的夏天，它是莫艳琳的第一首完整的作品。2002年，当莫艳琳带着这首作品来到北京，交到华纳副总宋柯手上的时候，宋柯一眼就挑中了这首《看海》，并认为这首歌非常适合周迅。后来，《看海》成为了周迅专辑《夏天》的主打歌。当周迅慵懒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我们仿佛看到了海的颜色。色天的颜色，看到了海鸥飞翔，听到了游船上轻轻的笛声，而我们仿佛漫步在沙滩上，任海风吹打，任海浪敲击，任思绪飞扬。接下来这首关于海的故事，也是我们特别倾心的，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由彭学斌为王心凌量身定做的歌，讲述了主人公对于年少轻狂的爱情充满缅怀，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成长的故事。一首有关回忆的歌，歌词本身就是对这个故事这段怀念的延伸与描述，是轻描淡写，但也是情景交融，把一份怀念的心情渗透于整首歌。这首曲子无论是整体的意境感，或是歌曲自身所有的深度，以及王心凌对歌曲情怀的揣摩，处理的方式都显得相当的极致而具有深刻性，可以说这是王心凌无意为自己筑起的一个高台，同时呢，它更是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另外一种风格的歌，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我家门前有大海啊，是一首听上去非常快乐的歌。张震岳用他的才华带着听众一起回到他的故乡，欣赏着蓝天白云，听着大海的声音，感受着山海的美丽。这首歌表现了一个历经潮流更迭、产业变迁的阿美人青年回到出发地的故事。当流行的声音越来越表象，这个创造出无数流行经典的歌手选择回到出发的地方，用最纯粹的作品关注最深之处。这首歌除了对乡土的浪漫想象，还通过简单的乐器编排，比如口琴还有定音鼓，呈现了怀念乡土的特点。这种音乐上的简约和情感上的真挚，使《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首歌成为了一首能够引起听众共鸣的佳作。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海》，是音符汇成的蔚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学友《深海》。

这是张学友在1998年发行的经典音乐专辑《不后悔》当中，邀请到原创音乐制作人潘雪庆为他创作的《深海》。比起《吻别》啊、《祝福》、《情网》等慢情歌的热度，在很多歌迷的心中，这首歌不是很热的那种，但绝对是非常经典耐听的佳作。那样细腻和深邃的表达，让人很容易陷入喷薄欲出却又深埋心底的爱恋当中，感叹伤怀。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海是音符汇成的蔚蓝》。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南征北战的海。南征北战，我们听惯了它的澎湃战歌，那接下来也感受一下三子温柔的一面。这首《海》是南征北战难得一见的抒情风，但是却把感情唱得丝丝入扣，大量和声的编写展示了三子非凡的唱功。海给人的感觉总是神秘莫测，令人向往，很多人喜欢用海洋来比喻胸怀。南征北战的海也是他们的心海，海面上有很多的承载，承载着他们的梦想、心愿和爱情。在这首歌声当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我是珍珍。
1: 大家周末好，我是汪耀，欢迎您收听全新一期的国元证券时间。
0: 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那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非常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
1: 非常方便啊，可以在微信里面添加好友，让好友来拉您进我们的听友群啊。添加好友搜索的名字有时候是 SWQY2019 啊，SWQY2019。
0: 哎，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呢，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这个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啊。今天的整个市场表现啊，真的比较差啊。这个三大指数都是收跌的。今天呢，电力板块是一家独强的。那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请汪耀带大家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2: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1: 关注收盘方面的信息，上证指数收盘点为3764.15点，跌了118.26点，跌幅达到了3.05%，成交金额1.25万亿，上涨202家，下跌2119家，平盘26家。深证成指收盘点位13706.88点，下跌了781.77点，跌幅达到了5.40%，成交金额1.41万亿，上涨219家，下跌2690家，平盘17家。创业板指数也是下跌的状态啊，下跌了263.83点。跌幅达到了7.15%，收盘点位是3428.63点，成交金额6863亿。科创50的收盘点位是1715.40点，跌了131.48点，跌幅达到了7.12%，成交金额1915亿。关注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有4家啊，
0: 对，
1: 只有这
0: 4家是红色的，对，
1: 只有这4家。电力涨了1.24%，合力发电涨了0.88%，公用事业跌了涨了0.59%，银行涨了0.40%。跌幅靠前的是半导体，跌了9.87%。元件下跌8.97点，医疗服务下跌8.63点，电子化学品下跌了7.84点，消费电子下跌了7.31点。今天概念板块啊，全部都是绿色，
0: 剃光头了，对，
1: 啊、
0: 我
1: 们看看在跌幅靠前的盘面啊，分别是 CIO 跌幅是9.71点。CPO 概念跌了9.68点，纳米银跌了9.36点，光通信模块跌了9.20点， AI 芯片跌了9.13点。今天个股方面啊，没有新股上市，今天上涨达到10%以上的一共有31家。那跌幅这一块啊，今天还是蛮多的啊，今天跌幅有500多家啊，在10%及10%以上的跌幅的点是这样的家数呢，一共有，你看我们再一直往下拉啊，跌幅一共有，我们再确定一下，有547家，
0: 跌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汪耀带大家一起关注了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啊。今天这个个股表现非常的惨烈啊，指数也是一样的。咱们来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解读。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北京东直门外大街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赵冬梅。赵老师你好。
5: 珍珍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赵老师，今天这个市场指数和个股共振双杀啊！刚才看了一下，两市有4800多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就是下周这个市场怎么看呀？还会往下吗？
5: 好的，下周的市场大概率它会有一个向下的惯性，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先从数据上来看，我认为今天是一个比较极致的恐慌情绪的发酵了。我们先说，就先说一说市场整体的结构。今天其实是延续之前的下跌，在延续之前下跌的同时呢，领跌的方向的跌幅是在扩大的。最近的领跌核心方向其实就是双创嘛，双创里面尤其是科创，然后像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呀、这些是市场下跌的主力军。那今天呢，科创是继续领跌啊，科创五零指数跌超7%，高位下来有20多个点吧，25个点。然后只是科创在下跌，那今天创业板的跌幅也是超过7%的，也就是说此前带领市场上涨的最强的方向啊，目前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剧烈的筹码交换，然后资金获利兑现，或者是有一部分买的比较晚的资金的止损盘在集中出现。那除了双创指数的下跌以外呢，还有就是今天小中盘包括小盘方向今天走的也都非常弱，包括中证500，然后中证1000，然后包括中证2000，1000和2000指数是下跌超过6%的，中证500跌了也超过5%，相对

0: 在像半导体啊、通信这些行业，那么当海外市场外盘开始出现下跌的时候，前期最强的板块都撑不住的时候，那么盈亏同源嘛，前期的抱团共振跟海外一起上涨，那么在海外下跌的时候我们就跟随有一个下跌。而今天呢，时间上比较特殊，是因为今天韩国股市 是休市的。嗯，前期韩国在大幅下跌的时候，它的连锁反应都会影响到 A 股这边的存储芯片的情绪，进而存储芯片一跌呢，又会影响到整个芯片半导体，包括 AI 上游很多细分方向的情绪。那今天韩国的下跌，日本开盘是直接全天大幅下跌的。那再加上马上今天周五，就是接下来周末也有一些外部啊消息面上的不确定性，所以市场相当于是提前去计提了一部分下周可能会出现的韩国股市的大跌，
1: 嗯，
0: 所以呢，提前在这个周五的时候提前做了发酵，再包括周末，也有一部分资金可能会去规避一下周末消息面上的不确定性，所以今天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杀恐慌盘的，从成交量上能够看得出来啊，今天到下午的时候就是2.67万亿，当然前面是市场整体的成交量并不高，那到今天就上开盘的一波下杀，包括下午有一波反弹，没有弹上去，尾盘的这波回落，其实有一些资金就是成交量在开始放大了。如果我们从情绪的角度去观察的话，我们可以去观察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从涨跌家数去看，今天的上涨家数只有482家。
1: 对，
0: 那482家是对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就是上一次比482家更少的是，就是这情绪更差的一次是在3月23号。那一天的收盘价是，就收盘上涨家数是305家。3月23号是美伊冲突比较剧烈的时候，当时市场也是一天大跌。然后再往前呢，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去年的11月份有过一次收盘是上涨家数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再往前更极端的，可能就到去年的4月7号了。所以从涨跌家数来看呢，今天其实就是个股的恐慌情绪已经是比较急剧的在释放了。再一个就是今天的平均股价，今天平均股价是下跌超过7%，这个跌幅是年内最这个平均股价跌幅最大的一次。而上一次平均股价如此之大的跌幅，也是要追溯到去年的4月7号。也就是说，我们从情绪的角度去看呢，就结合平均股价和涨跌家数来看，今天的市场的恐慌情绪几乎已经达到了就是关税冲突的去年4月7号的水平。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呢，就是市场其实还是相对充分的消化了一些就是来自于外部的冲击，然后对于消息面的恐慌，包括一些资金的筹码交换也好，获利兑现也好，止损也好，在今天这种下跌加速集中杀跌里面，是得到了，就是至少目前来看是比较充分定价的。那下周的不确定性是在于目前的这种全球市场的共振下跌，它只是一个剧烈的去杠杆的行为，还是说它有可能有进一步的发酵，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非常明确的下结论的。因为目前是韩股市还在共振杀跌，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美股，如果美股的走势是正常幅度范围内的下跌，而不是更加就是幅度扩大更加剧烈的杀跌，让大家开始去担心全球范围内可能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下周市场反而可能出现一个探底之后逐渐企稳去回升的走势。然后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当下，就是为什么下周如果排除掉一些极端的风险，这个位置市场是容易有抵抗的，就是看领涨的和领跌的方向嘛。市场的领跌方向呢，主要就是科技，双抗方向的科技。那这个呢，是受到海外节奏的影响啊。目前科技还没有止跌，但是今天已经加速了。加速之后，我们下周去观察什么时候出现一个探底回升的下影线，那就说明抛压已经得到了相对充分的消化，以及场外有一部分资金愿意进场来买入去博弈反弹了。那这个短期的低点，我们可以以那个日内的探底回升下影线作为一个阶段性的锚点。那目前的领跌的力量还没有得到充分消化，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上证五零。上证五零指数在这一波下跌里面还是明显比较抗跌的，而且五零现在没有跌破6月份的低点，然后距离今年3月份的低点其实差的也比较远。但是像上证指数已经就是6月份、3月份的低点都已经跌破了，所以呢，上证五零这边代表的是，就是它不是完全只是低估值啊，但是呢，前期已经跌的比较多的，大家所谓的这些老增资产啊，低估值的这些品种，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抵抗，它进一步往下。

0: 大幅下跌的空间是不大的。那么当科技里面的资金在下跌的过程当中，被动止损也好，主动减仓也好，后续市场如果有一个阶段性的止跌动作，在前期资金极端抱团在科技里面的时候，低估值的方向它是有性价比的。所以呢，后面看资金的轮动性好，如果往这些方向去做轮动，也是有利于阶段性的止跌企稳的。这个是我们下周要观察的。目前我个人会倾向于下周市场会有一个长次止跌，就是从周线级别，它可能是一个探底回升的 K 线。至于那个探底回升的 K 线的回升力度有多大呢？我们还是需要去结合外围市场的表现和其他的消息面来做一下跟踪应对啊。指数今天最低是达到了3745，那下周大概率是3700到3800这个区间范围内的震荡吧。我们就暂且先去按照这个方案预案来做观察。当然，到今天为止呢，市场第一个没有明确止跌，就是市场情绪还是很悲观，没有明确止跌，也没有放，就是没有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就是放量回升的下影线没出来，再加上市场也是没有主线，所以，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我认为这个位置还是先多看少动。下周我们去观察有没有止跌信号，有了以后，再结合自己的账户情况，决定要不要去参与这个止跌。
1: 好啊，赵老师呢，对于整体的盘面做了一个分析，也说到了大家伙儿非常关注的，因为科技现在下杀的非常的厉害啊，因为科技一直就是主线中的主线啊，是很强的王者，大家伙儿呢也看的比较多。今天我看到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有一位投资者，他是满仓的半导体啊，回撤达到了是30个点还是35个点，就是现在比较恐慌。你刚才提到了科技止跌，我们可以看这个上影线。对吧？啊，日内探底回升这个上影线，下影线，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您说到科技其实不是现在跌了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不去看了，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些低估值的方向。那您觉得我们是否要结合着中报的业绩去考虑呢？
0: 其实可以结合中报业绩去考虑，但是呢，不是只看业绩，我们去看业绩要从两个角度，就是业绩和估值的匹配程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只看中报业绩的话，你就会发现中报高增长的就是这一周跌的最凶的这些方向。这都是对吧？像存储芯片、中报都是高增长的。然后什么半导体、设备材料、上游的 AI 硬件这些方向都是高增长的。但是呢，很多公司出业绩那天就是最高点，出完业绩之后就是单边下跌。
1: 对，
0: 所以。是的，所以就是业绩这个东西，我们要考虑的是你的业绩的增长有没有在二季度的股价的上涨里面得到一个比较充分的体现。比如说有一些公司，是的，如果有一些公司就是二季度可能环比增长50%，但是二季度股价涨了150%，那反而对于一些资金来说，认为你的这个业绩的环比增速是不及预期的，因为股价提前透支了。所以需要结合中报业绩来看，我们不是完全只买低位的，说跌得多的就买，这个也不成立。但是呢，可以找到一些行业本身有在增长，公司的业绩还不错，但是二季度股价是跌的，最近还在被市场带着往下去继续下跌的，这些方向里面我认为找到一些还不错的投资机会。就比如说稍微举个例子的话，非银金融对吧，证券和保险中报的业绩都比较不错，二季度几乎都是下跌的，然后最近也在跟随下跌，但是明显会发现他们要更加抗跌一些了。还有就是包括制造业里面的船舶，那造船行业订单是高增长的，二季度的业绩表现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股价也是持续的弱势。但是这些是属于有逻辑的方向，有逻辑我们也能找到估值跟它业绩的匹配，但是要不要去参与或者要不要去加仓呢，还是需要等到资金跟我们的逻辑形成共振，也就是盘面走出来一些信号之后我们再去参与。毕竟现在市场总体的趋势啊，在这周跌完以后很多指数它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下降趋势了，所以在做交易的时候还是建议投资者，就是我们交易的节奏可以适当的放慢一点，就是有一些信号之后我们再考虑对去参与。
1: 好，有涨有跌啊，今天电力是一家独强啊，就是它是这个逻辑是算电协同加上现在高温嘛啊，各地的高温用电这个高峰叠在一起的这个逻辑，还是纯粹是现在市场这个样子啊，这个钱这个资金没地方去就去抱团高股息的这些方向。您认为？
0: 我认为电力这两方面的逻辑都有啊。如果我们只说抱团高股息，那高股息其实不只是有电力方向啊。当然今天盘面上我们能看到的高股息 比如说大家传统认知里面，除了电力以外，就是银行，今天银行其实也是比
1: 还
0: 较直
1: 可
0: 接的，
1: 以，对，
0: 所以
1: 算不
0: 对，就
1: 错
0: 是相
1: 了，
0: 对来说，
1: 对，
0: 是的，能够扛得住下跌。今天银行里面像全国性银行、地方性银行，反正这个指数都是红盘的，全国性银行涨了1.56%啊，这就是二级指数。然后它的其实银行全国性银行的涨幅是在电力行业指数涨幅更靠前一点的，所以背后它一定对背后一定是有就是资金避险资金在红利方向去做抱团，而且如果大家去看一下电力的话，电力板块跌了很久了，像就是这个电力的上一波的高点是在6月月初，然后到现在为止1个半月的下跌，然后从整个板块的角度去看的话，电力从高点到低点的跌幅是接近20%的跌幅的，那对于一个不是高估值、高可信的板块来说，这种回调，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角度相对充分，那又回调到一个去看股息有一定的性价比，同时呢，它还有事件驱动，这个就是资金相对来说会比较喜欢的。相对于纯的高股息低估值策略来说，它有事件驱动，那么个别的公司能够跟上事件驱动的题材概念的公司弹性就会更好。那它除了能够吸引一部分去做防守的机构资金以外，那一些短线资金再去参与的时候，也会优先去选择这样的板块啊。所以呢，就是如果是概念方向，就是像什么酸电铁铝啊或者高温催化这个概念的持续性，我认为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电力本身的行业角度，无论是什么水电呀，然后核电呀，包括一部分火电吧，它在现金流比较好的情况下，股息各方面还不错的情况下，这个位置我认为是具备中期配置价值的。所以对稳健的投资者来说，对这个板块后续回调之后，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但是降低预期，它非常难说像科技一样走出连续
1: 这么
0: 性
1: 大
0: 攻的
1: 弹
0: 行
1: 性，
0: 情。
1: 对对对，是的，
0: 是的。
1: 那现在的策略上来说，其实是不是还是这个哑铃的一个策略？
0: 哑铃策略的话，就是原来大家哑铃策略就是一端是做红利的高股息的防守，另一端是做
1: 成
0: 科
1: 长，
0: 技的
1: 对，
0: 进攻。那么哑铃科技成长的这一端的结构可能是需要去调整一下。就像哑铃跟红利防守，可能在这一周是已经没有办法去对冲掉科技那端的回撤了。所以科技这边接下来就是这波调下来之后，我认为它没有那么快速的就能够企稳或者立刻迎来反弹。这对于前期一些科技仓位比较重的投资者，如果后续有反弹的话，还是需要去结合基本面和估值的匹配程度，适当的去调一下原来的持仓结构的。然后，如果周期来看呢，这波跌下来之后，可能到下半年就按月度。以月度为级别调整之后，下半年在稍微靠后一点的时间吧，我认为半导体设备材料呀、这些就是受益于资本开支真正能投下去的这些方向，调的深一点之后，还是会有下一波的机会，但是现在没到时候。
1: 好，那我们现在的仓位是不是控制在5成左右会比较合适？
0: 是的，是的，是比较半仓左右，保持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吧。接下来如果继续再往下的话，我反而会倾向于更多的，我会站在找机会的视角去观察。但是这个机会呢，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回调的更早的，然后低估值的这些偏价值风格的板块会稍微多一些。然后科技成长里面，已经暴涨过的最近跌下来的品种的超跌反弹可能会有，但是空间预期会比较有限。后续我们会更关注一些相对新一点的东西。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解读，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旺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2: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1: 好，小美，这100块。
2: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1: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2: 怎么啦？你想干嘛？
1: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
2: What？
1: 啊，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2: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1: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2: 那当然啦，
1: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2: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1: 哎，是，哎，想起来了。
2: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1: What do you say？
2: 吃吧吃吧，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在市场当中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保荐制度和发审委制度。保荐制度是指有资格的证券公司推荐符合条件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对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的核查，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保荐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保荐机构资格核准和保荐代表人的登记管理制度。保荐制度的重点是明确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责任，并且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保荐人的保荐责任期包括发行上市全过程以及上市后的一段时期。而发审委制度呢，发行审核委员会是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该机构以外的有关专家组成，以投票的方式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表决，提出审核意见。发审委是股票发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权行使与股票发行核准制密切相关。在核准制之下，发审委需要对发行申请人进行实质审查，也就是行使行政权力，又要做出商业判断。新证券法施行以前，审核环节由中国证监会下设的发审委来负责，核准环节和监督环节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而新证券法施行以后，作为发行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审核环节下放到了证券交易所，由证券交易所来进行实质审核，而中国证监会就履行监督职能，真正的实现了

0: 天审分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科创板和创业板有什么样的区别。
2: 科创板和创业板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定位不同。 科创板是中国股市上的最新板块， 于2019年7月22日正式开始， 其主要定位是服务于具有高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的企业，扶持并引导企业在核心技术、新产品、新业务等方面进行创新，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 而创业板则是中国股市上的第一个创新型企业板块， 成立于2009年， 定位是为优秀的成长型企业提供融资平台，为这些企业发展提供支持。第二呢，是发行条件不一样，科创板和创业板在发行条件上有很大的不同。科创板对于企业的准入门槛更高，需要企业符合一系列的条件， 比如核心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规模较大，研发投入占比比较高等等。而创业板则相对宽松，只要企业符合基本的条件，比如说成立时间、财务状况等等，这样就可以在创业板上市。第三呢，是上市交易所和股票代码不同。创业板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以30开头， 而科创板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以68开头。 第四，投资者进行交易的门槛不同。创业板开通需要开通前20个交易日， 日均资产10万元及以上， 而科创板对投资者有较高的资产要求， 需要前20个交易日 账户内日均不低于50万， 并且有2年或以上投资经验。第五，是股票的交易单位不同。创业板股票的交易单位为100股及其整数倍， 而科创板股票的交易单位为200股， 超过200股的以1股进行递增。 总之，科创板和创业板虽然都是面向创新型企业的板块， 但他们在定位、发行条件、交易机制和投资风险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的进行选择。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2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你说，我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哎，小丽啊，钱你给我打过去了。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那个银行卡号是吗？可以刷单吗？不要跟我说你不可能被骗。有人跟我说他一不贷款，二不刷单，三不网恋，谁说傻傻也不相信。骗子一定骗不到他。让我问你，当你听说你的快递有问题的时候， 你是否好奇是什么问题？客服告诉要给你理赔时，你是否惊喜天降馅饼？当你转账给对方，对方又再三让你转账或者失联时，是否感觉脚趾抠紧，心又跳一拍？哼，太懵懂，太草率了，姑娘。不要跟我说你不会被骗，诈骗只是手段，没有人比我更懂你。
5: 支付其他同志，我被骗了。
6: 诈骗手段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7: 期末摊擦亮眼，绷紧弦防诈骗。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8: 一人上草，一岁一枯荣。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9: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1: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2: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3: 您家的外卖，
1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

0: 安徽生活广播，
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首先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冬梅老师，他将接着给我们来普及零基础财报系列课程。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部分，也是第五部分，就是综合运用三张表来选出优质的公司。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零基础财报系列课的最后一期，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赵冬梅。前面四期呢，我们分别拆解了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今天就教大家如何综合运用三张表，用五分钟的时间快速筛选出值得关注的优质公司，避开投资雷区。很多投资者看财报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单独看某一张表的某个指标轻易下结论，这样啊很容易误判。实际上三张表要相互印证，只有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够看清企业的真实面貌。今天呢，我们就用一套实战筛选法，从五个维度快速判断公司质地。第一个维度，盈利质量过关，利润要真且稳。综合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核心是看三个指标。第一个是近三年净利润持续为正，并且年增长率不低于 10%， 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稳定。第二个是核心利润率占净利润占比不低于 70%， 确保利润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而不是补贴、投资等偶然因素。第三个是净利润现金含量连续三年大于 80%， 保证利润有足够的现金支撑，而不是纸面富贵。如果某公司净利润年年增长，但是核心利润率低，现金流差，这样的公司啊，大概率是虚胖。第二个维度，资产结构要健康，家底要实且活。看资产负债表呢，重点关注第一，流动资金中货币资金加上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不低于 30%， 确保公司有充足的现金储备应对突发情况。第二是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不超过 15%， 存货周转率，这个是营业收入除以平均存货的指标，要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避免资金被占用或者是产品滞销。第三个是商誉占净资产比例最好不超过 20%，减少减值的风险。比如某公司货币资金充足，应收账款和存货占比合理，商誉比较低，那这样的家底啊就比较扎实。第三个维度，负债水平要合理，负债需要少并且良性。关键指标有两个，一个是资产负债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比如科技行业不超过 50%， 制造业不超过 60%。 第二是流动比率在 1.5 到 2.5 之间，确保短期偿债能力充足。同时要注意，有息负债占总负债比例不超过 50%， 避免高额利息拖垮利润。如果某公司资产负债率远超过行业平均水平，并且有息负债占比比较高，流动比率呢又低于1，说明公司的债务风险相对比较大，随时有暴雷的可能性。第四个维度，现金流可持续，造血能力要强。综合现金流量表核心判断，第一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连续三年为正，并且增速不低于净利润的增速。第二是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但是规模要合理，说明公司在适度扩张，并且投资方向是跟主营业务相关的。第三个是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按需调节，没有过度依赖借款。比如公司经营现金流持续增长，投资现金流用于新建厂房、研发投入，筹资现金流呢用于偿还旧债或者适度分红，这样的现金流结构啊就很健康。第五个维度是排除风险信号，这些雷区是要避开的。综合三张表发现以下情况要果断放弃。第一个是近三年有两年净利润为负或者营收低于1亿，这个可能会触及财务类退市风险。第二个是审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那说明财报的真实性是存疑的。第三个呢，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收款、长期待摊费用等异常项大幅增长，那么可能会存在财务造假的风险。第四是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为负，靠筹资活动现金流维持运营。最后啊，给大家一个实战案例，某消费类公司近三年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 12%、15%、13%， 核心利润占比呢 85%， 净利润现金含量 110%， 资产负债率 40%， 那行业平均是 55%， 流动比率 2%， 货币资金充足，应收账款占比 10%， 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增长，投资活动现金流呢用于门店扩张，筹资活动现金流用于分红， 这样的公司啊，就符合优质公司的标准，值得进一步关注。最后总结一下，读财报的核心逻辑是先看盈利质量，再看资产负债结构，最后验证现金流可持续性，同时呢，要避开明显的风险信号。不需要成为财务专家，只需要掌握这五个维度的核心指标，就能够快速筛选出优质公司，远离垃圾股。到这里，我们的零基础财报系列课程就结束了，希望大家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投资中，养成看财报的习惯，让投资决策有数据支撑，而不是靠运气。祝大家投资顺利。
2: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桂源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怎么样构建自己的投资体系。
3: 大家好，我是桂源证券钟胜坚。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要实现理财的增值，避免非理性投资导致的亏损，构建自己的投资体系相当重要。构建投资体系就是要制定适合自己的投资标准。我们从五个维度去谈谈这个话题，包括进场建仓、出场平仓、止损点、止盈点和仓量管理。第一，进场标准，首先要确定自己的投资风格是中长线还是短线。中长线操作通常要做更多的投研，研究行业和具体标的的逻辑、前景、政策相关以及价值，拟定投资计划。而短线投资则必然要跟踪热点题材、消息面和资金面的共振驱动，挑选龙头标的。第二，出场平仓。我们有一句话叫买卖一致，盈亏同源，如果买入的理由没有改变的，就继续持有，如果改变了就进行出场。这里可以是因为基本面的改变，或者是技术面的趋势改变了而了结平仓。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出场标准直接影响到收益。第三，止损设置。一般来说，止损方式会有三种。第一种是按比例止损，跟踪不同的投资风格和风险承受能力，会设置不同的止损比例。第二种是按绝对值止损，假设你投入十万，亏损了一万就睡不着了，或者引起不安的情绪，那止损就不能超过一万。如果打算争取高风险高收益，浮亏两万都没太大的感觉，那就可以设置高一点。第三种是按时间，例如在重要会议召开之前打算进行一波操作，或者预期某个重要事件会发生对股价有刺激驱动的

这一段时间里面持股，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就止损，又或者预期操作一天、一周，甚至是一年时间的，达不到预期的也进行止损出局。第四种，有些追求长期价值投资的投资者不设置止盈，正如巴菲特希望能一直持有某只标的直到其股价逻辑发生改变，而有些投资者会设置 3%、5% 或 10% 的预期收益，当到达收益比例的时候没有特殊情况就止盈了结。第五种，仓量管理，它是操作体系里面最重要的，对于控制风险，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控制我们的仓位比例。高仓量股权类投资会带来高波动，而对于投入较低比例股权类资产的时候，账户总体的波动就会相对较低。不同的市场需要不同的仓量管理资产配置，通常在牛市可以有更高比例的股权类投资，相反在熊市当中就不能逆势而行，可以配置稳健型投资组合，降低股权类高波动类资产的投资比例。到这里了解了操作体系一般具备进出损益量五个维度。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我们一起学习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

0: 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1: 一尺泛黄桥坯，串联起山海相隔的思念，一段动人往事诉说着跨越半生的坚守。
2: 像老道鸡汤，曾刷到那汤，老道挖心里汤，
3: 挖心里汤。
4: 桥坯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尺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1: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5: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6: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7: 妻一别，百载有厄。
1: 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桥坯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坯就是信，桥坯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百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桥坯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8: 挖心照直街，直心奔令路岸。
2: 像老道鸡头，曾刷到那头，老道挖心里头，
3: 挖心里头。
1: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桥坯，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桥坯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淑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桥坯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9: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1: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10: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她
9: 他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他说我就是来切身感受一下。
10: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11: 对阿妈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10: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12: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10: 观众何小小说，
4: 乔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10: 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代写乔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13: 养老虽养尽无所假，叔伯安康娘娃心音。
14: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批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唐山这边。
10: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意和乡愁的乔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乔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乔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14: 好，
15: 你好你好。
14: 我大概跟你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下南洋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15: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乔批了。
14: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爸妈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乔批，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乔批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乔批。
10: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14: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0: 黄杨红今年四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14: 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10: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16: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0: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木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 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6: 您好像在中学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乔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乔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乔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务安全送达。而乔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木生寄出的每一封乔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书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三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1: 跟这些乔批的经历者、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乔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乔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乔批当中找得到。
0: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乔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2: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0: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3: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0: 如果说乔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3: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0: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寄的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8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 就连妆发造型都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

0: 底人心。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泰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小到百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10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剧组也耗时9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这份肯下功夫的真诚，让传承百年的侨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扎根本土，影片将潮汕风物、侨乡烟火、岁月乡愁融进了每一帧画面。木生夹在侨批里的木棉花是他与舒柔的定情信物，象征那份坚韧热烈的英雄气。橄榄先苦后甜，恰似舒柔在苦难中从容度日的人生。无米果是南芝在异乡撑起生计的营生，也是无数潮汕女性勤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1: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0: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5千人。流水、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2: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0: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4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3: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0: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唐溪村、启凤陈公祠、张厝城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1: 朱罗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唐溪村张厝内，厝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厝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0: 为了迎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4: 我们都积极的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范，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0: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一级科员梁潇介绍，
5: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乔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9: 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9: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啦。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竞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4号19:39，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10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018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11: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 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13: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2G、3G 是学着干，到 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 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11: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13: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就是星链在支持它。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的。
11: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13: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两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 在轨道高度里面回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11: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13: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些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实际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11: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1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2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3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13: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星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11: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 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13: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11: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13: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信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机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它哒哒哒哒，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11: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3: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11: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14: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11: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红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14: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11: 董广红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董广红和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15: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11: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红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 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式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式一样的固定，以4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

0: 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1: 传统的导师，因为他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他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他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他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0: 今年四月，工厂里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红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1: 对，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在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0: 站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红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厂即发射。
1: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仪器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进指令罩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两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0: 二十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2: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来讲是不降低的，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是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

恍若昨天的。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淮南九幺点九，苏州、淮北幺零四点八，六安八八点二，安庆幺零六点零，芜湖九五点幺，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幺零五点五。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气笑了？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武幻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4: 我还赢。
2: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两百斤的皮囊，二十四 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9: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2: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9: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冬夜，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锁定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2: 今天是周五啦，
0: 耶！
2: 我刚刚这个声音啊，就特别不像一个真实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状态。
0: 真的吗？
2: 好，这个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
0: 是的，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高频使用的小东西，你会贪便宜买个平价款呢，还是咬咬牙买一个贵一点的质量好一点的？请举例说明。
2: 为什么要特地提到好东西呢？我就发现有人对这个态度啊，两极分化。
0: 是，
2: 有些人会觉得反正就是天天用啊，用坏就换，用坏就换就是了，我们就买便宜的就是了。但也有人觉得我每天都要用它，然后我每天用它都是坏的
0: 啊，
2: 都是不好用的。
0: 是，
2: 那我不如买个贵一点的，让我的体验感好一点。
0: 对，
2: 对吧？所以可能对于，其实有人问我是不是就是消耗品，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
0: 有人问我，
2: 就你几乎每天都要用的东西，
0: 是，
2: 比如说什么牙刷啊、
0: 牙膏啊、
2: 厕纸啊、
0: 沐浴露啊。洗发水呀，
2: 发卡呀，
0: 橡皮筋儿啊，
2: 对，
0: 头皮筋儿啊，
2: 哎，你们男生有什么高频使用的东西啊？哦，那个
0: 打火机，
2: 剃须刀的刀片，你们，对吧？应该算是哈。总之就是这样类型的啊，你觉得就是你会买便宜点的，还是
0: 买贵一点，
2: 买好一点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注意要举例说明啊。
0: 好，
2: 我们主要是想。窥探一下
0: 你们的这个消费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
2: 对对对对对，另外今天是周五啊，有朋友就每次到周五的时候都会有人提我们这个快乐飙歌王的晚间版是吧？这个我们周五才有，所以
0: 一周才一次，
2: 一周才一次就随便玩玩
0: 啊，
2: 不像有些节目就是
0: 天天玩。
2: 哎。我们不能把玩儿当成人生主业，对不对？
0: 那要是什么呢？
2: 是要奋斗。
0: 好
2: 啊，所以今天呢，玩一玩。
0: 你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连接地址发送到安徽生活广播的安徽城市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
2: 真搞的，真搞的，昨天是不是就这样嘞？
0: 没有哎，我不是讲了吗？安徽生活广播嘛，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叫城市之声嘛。
2: 对，我们的安徽生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叫安徽城市之声。
0: 为什么不叫安徽生活广播啊？
2: 这个说来就话长来
0: 啊，这样的是吧？那就不说了，
2: 说不定后面还会变名字呢。
0: 好，
2: 别着急啊，那个就把那个链接地址发过来，或者是你私发给大胖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讲
2: 上周的这期节目，
0: 有一位朋友发了歌，我们没有来得及放。
2: 哎，不错，你还记得？
0: 是杨二这位朋友发来的两个人的烟火。
2: 记忆力可以啊！
0: 我是谁？
2: 如果想私发给大胖的话呢，就把这个歌曲连接地址直接发给他，加他微信啊。
0: 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啊，
2: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2: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请问您需要点点什么呢？
6: 那个给我搞20块钱那个鸡爪。
5: 好的，请稍等。
6: 哎，这个店员动作倒是怪麻溜的嘛。可是20块钱赚这么多，他是不是想套路我？
5: 您好，谢谢，一共是35块钱，请问您是微信还是支付宝支付呢？
6: 现金，给20。
5: 哎，先生，这可不行啊！
6: 不是，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要20块钱，我口袋里也只有20块钱了。
5: 那这样吧，我给您再减一点，谢谢，一共是19.88。
6: 哼。那我这20块钱上去肯定见不到2分钱的回头钱了。那个我用微信付款哈。我是燕大胖，1分钱都没想到我多花，这就是我的生活。
0: 就买卤菜是吧？
2: 卤菜算不算是经常用的小东西啊？
0: 对，
2: 这个饮食，我觉得就是吃，我们能不能暂时放一边啊？就今天主要讲的是用的东西，对吧？消耗品嘛，是吧？好，这个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想了一下，我这个问题上，我经过一个 变化。我以前买皮筋儿都是买很便宜的皮筋儿
0: 啊，
2: 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网上啊，就是一桶一桶的卖的那种。
0: 我也买很便宜的皮筋儿，也是一桶一桶卖的。然后我的这个皮筋儿呢，用个两三天，三四次，三四次以后它就软了。就软趴趴了，然后就很容易断。
2: 对，我以前就用便宜的，但是用便宜的呢，我也不是不能用，就像你说的一样，第一，它做发型呢，它立不起来，你懂吗？就是马尾辫是要立起来的。然后呢，不好的东西呢，不好的皮筋呢，就会软趴趴的，然后起不到一个高颅顶的作用。后来呢，就是我听人介绍啊，说某品牌有一个皮筋儿。我们嘛，大概是一桶皮筋呢，才几块钱，对吧？那个呢，好像是一根皮筋呢，大概是20左右，对，某一个品牌的啊，对，女生大应该都知道。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你想
0: 什么？
2: 一个
0: 皮筋，
2: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黑色的皮筋，没有任何的装饰，
0: 是不是
2: 没有任何的什么东西，
0: 你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里面那个黑色皮筋里面装的是什么，
2: 要10几20块钱。然后我当时我非常不能理解。但有一次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什么偶然的机会呢？我去了澳门，然后去逛了当地。
0: 这么偶然啊！
2: 我跟你说什么原因啊？澳门不是有很多很豪华的这个商场吗？

0: 得带点东西回去。
1: 别人去澳门设置一把是要去你说的那个地方设置一把，但是我也不会，我就心想你包我也买不起，那我总得买点什么带回去吧。然后当时正好周围也有几个朋友家的亲戚家的小女孩在，我说这样我们买皮筋吧。
0: 哇，亲戚家的小女孩看着你说姑姑你说什么，
1: 然后我就买了，
0: 这里只买皮筋、
1: 哦、对，我就买了那个品牌的皮筋，然后买了几个人回去之后是真的好用。
0: 怎么个好用法讲我听听，是久拉不变形吗？
1: 第一不变形，第二它有力度，因为我头发比较多，它能够捆住，而且都捆住的同时不是很拉头皮，就即使你不拉头皮的情况下也不会说这个塌下来，你懂吧、
0: 啊、
1: 变得塌下来。
0: 是现在的这个吗？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然后呢它用了很久，它那个弹性依然在，有一些圆的那种黑皮筋就是属于那种什么，你拉扯时间长它自然就松垮了嘛，
0: 对，
1: 就变成了一个波浪形的样子，你懂吧？不是一个真正的圆形。那个呢就是拉了很久很久，它依然是那个很有力道的存在。它的确那根皮筋我真的是用了很久，而且就因为它好用，你就不会像你用那些不好用的东西随便就丢了，就是放哪儿下次找不到了，因为你时时刻都会放在把它放在你的手腕上，因为它很好用啊，就是你的本能就会珍惜它了，你懂吧？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点像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哎，就是这些小东西啊，
0: 一分钱也一分货，
1: 就是买点你称心如意的还是挺重要的。你有没有在一些比较也不说重要吧，就是在外面的时候突然间你的皮筋崩了？
0: 有啊。
1: 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子。
0: 没有，我崩就是皮筋崩了以后，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也使用皮筋啊、
1: 嗯、
0: 因为我的那个头发呢是后面扎了一个小辫子、
1: 嗯、
0: 然后我的头发在外面如果皮筋崩了以后呢，如果现场没有找到其他的皮筋的话呢，我会把这个原来崩开的皮筋把它打个结重新再用一下。坚持到，
1: 怎么听着有点心酸，是怎么回事？
0: 坚持到我回房间、
1: uh-huh.
0: 在我的背包里面拿出另外一个新的皮筋、
1: 嗯、
0: 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东西也有好也有坏呢？我自己买的可能是1.99元的那种皮筋儿、
1: 嗯、1.99元一百个
0: 啊，
1: 大家想象一下啊，
0: 100个这种东西便宜，
1: 就是黑皮筋儿，
0: 就黑皮筋儿，小的黑皮筋儿。我知道它好，就知道这玩意儿有好的原因是我老婆买了也买了一盒，
1: 嗯，
0: 她那个上手的这个手感，
1: 嗯，
0: 完全就不一样，
1: 嗯，她那个是做发型用的，
0: 就很硬的那种，硬邦邦的，你知道吧？
1: 对，但那个有点扯头皮，它需要剪，就是比如说你拆的时候，
0: 不用剪啊。
1: 你在往下扯的时候有点扯头发，
0: 还行吧。然后另外女生的那种发，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所谓的橡皮筋儿啊，
1: 嗯，
0: 为什么我知道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呢？便宜一点的，我们先说贵一点的。贵一点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把那个外面的外套啊，就外面裹着的那一层啊，
1: 嗯，
0: 把它拆开过看。
1: 那我哪舍得？
0: 20元你就舍不得了，
1: 就是
0: 20元你就舍不得了。
1: 嗯，
0: 等有一天坏了的话，你拆开看一下，
1: 嗯，
0: 看里面是什么，大概率应该是原生的那种橡胶，或者是原生的一些乳胶。
1: 哦，
0: 你乳胶都不可能，可能就只有橡胶，但是它的那个完全没有一些异味啊，
1: 嗯、
0: 或者
1: 是啊，对对对，没有味道，特别是你沾了水，就是洗澡的时候沾了水什么，它也不会有味道。
0: 对，就这个质量呢，应该还是很不错的。至于我们说到的有一些比较便宜的这种发箍，它外面也是裹着一层什么黑色的圈套啊，
1: 嗯、
0: 然后上面再搞点小那个花花呀、
1: 嗯、
0: 绿绿的东西啊，在上面的、
1: 嗯。
0: 便宜的它里面做的是什么呢？是检测不合格的一些避孕套。
1: 哦，
0: 懂吗？
1: 哦，
0: 就是检测不合格的避孕套，
1: 它也有弹性，
0: 有弹性，弹性很强。
1: 嗯，
0: 然后它把它缠成一圈了以后啊，就把它包裹起来，然后直接当废物利用了。
1: 只说有可能啊，不是说每个都这样啊。
0: 不说每个都这样，
1: 嗯、
0: 但我曾经确实拆开过、
1: 嗯，
0: 然后看里面是什么。
1: 嗯，
0: 那个时候年纪小，不知道。
1: 嗯，
0: 拆就女同学的。
1: 哦，那你现在应该没有了。你说的我都
0: 现在也应该有，
1: 现在应该没有
0: 了吧。他那个如果是粗度，就是因为皮筋儿它有那个粗的和细的嘛。如果是太细的话，这个就肯定不可能了。
1: 等一下，
0: 如果是粗一点的，它就有可能，因为它的这个力度要拉到，懂吧？它因为它也是橡胶制品、啊。
1: 你小时候拆女同学的就知道那个叫，
0: 知道呀， 我们也要上生理卫生课啊。
1: 啊，是的吗？
0: 啊。

0: 啊，
1: 我们都是
0: 你好正经的样子哦，
1: 我们都是好学生，都要上生理卫生课的。
0: 好的，
1: 嗯，好，这个东西呢，所以乙子告诉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它好的和坏的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
0: 啊。但是那在那之后，我也没有完全去买好的，就是好的坏的插着用，
1: 就20块钱能用就用了，是吧？
0: 就是20块钱呢，就是对，在重要场合用一下，平时呢，就是那些你买了就是多少钱一大包的那种，你不还是要消耗掉嘛？
1: 啊，
0: 所以现在就是好的。不好的，反正都是混着用的这种状态。
1: Okay, 好，
0: 嗯，
1: 男生可能在哪一些方面可能会买一个好一点的东西啊？
0: 嗯，
1: 就我想一想啊，对不起，我想不到。
0: 对，小东西是比较少，
1: 刮胡刀
0: 哦，牙刷，
1: 牙刷我用了那个欧乐 B 的牙刷，大概用了有好几年了。
0: 嗯、对。
1: 我就只换上面的刷头，里面的电机包括电池应该都已经
0: 就是因为
1: 用了很久很久了。
0: 电动牙刷这个东西是从你开始用开始，我慢慢开始用的，所以我记得就是我们有一次出差的时候，你还是我带了电动牙刷。
1: 为什么说带电动牙刷出差啊？
0: 就是那次去上海的时候，你就带了电动牙刷，就那从那开始你就开始用电动牙刷了。
1: 哦，真的？
0: 嗯。
1: 哦。哇，我真厉害！
0: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还是会买好一点的。
1: 没有，我后来买的那个刷头是。40块钱，然后他跟我讲有20个还是10个，我当时心想欧乐 B 的刷头这么便宜了吗？后来发现它上面写的是适配欧乐 B，
0: 对，适配，但是它那个
1: 刷毛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毛是有点戳的，
1: 很戳，
0: 我也用过
1: 啊、嗯，确实很戳，
0: 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能贪便宜，
1: 就是一分钱确实一分货，
0: 对，
1: 啊、刮胡刀这个东西呢也是，就我喜欢用手动的那种，吉利啊，吉列还吉利啊，
0: 嗯、吉利对，
1: 吉利还吉列。
0: 哦，吉利对，
1: 吉利啊，就用那个刮胡刀、嗯。我老婆给我买的那个刀片呢，和我自己用的那个刀片呢，嗯，天壤之别。他的那个确实好，我的那个呢，刮的有点疼。
0: 你就是你想着它的价格，然后疼就忍着。
1: 对，我想了一下价格以后，我觉得哎，
0: 疼就疼吧。
1: 哎呀，拿上水多敷一下就好了，有什么呢？对不对？疼就疼一点了。
0: 嗯。
1: 但这些小东西，如果说买贵一点的话。确实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的满意度。
0: 对对对，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你大清早啊拿起来，
1: 清早起来我去，
0: 拿起来的是炸了毛的牙刷，
1: 裤头还烂的了，
0: 穿上的是
1: 一边扣裤头，然后一边刷牙，
0: 穿上的是烂了个洞的内裤，然后拿过来的毛巾是已经馊了的毛巾。开始洗脸？
1: 不，毛巾馊了，我应该不会洗脸，我应该是那个还没有干的毛巾直接擦水。我们不会拿毛巾洗脸的，就直接双手捧着那个水以后，然后往脸上搓。
0: 然后打开了满是锈渍的水龙头。
1: 这种日子。
0: 然后开始拿，就是开始剃胡子，然后嘎扎一下割了两口子。
1: 倒也不是至于割口子，
0: 贴了一个两边翘边的创口贴，然后这个日子还能过吗？
1: 过，怎么过不是过呢？
0: 其实还能过，对吧？
1: 对吧？
0: 嗯，
1: 怎么过不是过呢？
0: 哦，很好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
0: 好的，
1: 这边有一位朋友说，咬咬牙买的好的瑜伽裤，怎么洗都不变形，哎，汗流再多它也不发臭，哎，锻炼的时候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啊。就这么跟你们说吧，这条裤子850，我日常裤都没有买过这么贵的。
0: 嗯，
1: 850一条裤。
0: 他
1: 850，
0: 他现在是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就是他、因为这位朋友我认识啊，就他不是锻炼嘛，做普拉提嘛，然后呢就瘦了很多，体态也好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用奖励自己好的运动的。衣服的方式奖励自己，然后他穿上了好看的运动的服装，什么瑜伽裤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运动内衣啊，穿上之后不是更好看了吗？
1: 嗯，
0: 又促进他想去锻炼，你明白吧？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你老婆可买过850的瑜伽裤，她买了应该也不会告诉你。
1: 我不知道哎，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
0: 因为她不也锻炼吗？
1: 对，但 具体他买了多少钱的我从来没问过。
0: 嗯，就是这个运动的衣服啊，它的确好一点的，它可以给你，即使你本身的身形体态没有那么好，它也能给你调整的好一点。在好一点的情况下呢，你就哦，原来我现在这么好看啊，然后你就越来越愿意去运动了。
1: 哦，原来我现在这么好看啊。
0: 对，好，暗涌说基本还是平价款，比如说刮胡刀、耳机、电动牙刷之类的，我基本都是买稍微便宜一点的，除非是真的体验到了便宜没好货，买便宜的一用就坏，才会去换稍微贵一点的。
1: 新鞋子说之前一直用几百块钱的耳机，咬咬牙买了一个某品牌的耳机以后呢，才知道真值，音质降噪方面都特别的好，而且还有很多人性化的功能。
0: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道理，就是叫由俭入奢易，
1: 由奢入俭难呐。
0: 你一旦体会到了好东西，你就不能再进入，就不是不能吧，就是你再回用回去，哇，以前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啊，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你现在让我一直过这种日子，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对吧？
0: 对。然后暗涌说买卫生纸、洗脸巾、垃圾袋之类的。
1: 哦，卫生纸不能买太差的，我跟你讲，那容易破。
0: 六总说买性价比高的卫生纸、抽纸。你那，我跟你说，这个牌子它虽然说性价比高，但它也不便宜。
1: 什么牌子？
0: 维达。
1: 维达
0: 在抽纸里面不算便宜。
1: 德宝的才不便宜。
0: 啊，德宝的更贵一点。
1: 德宝的是最，也不讲最贵吧。Ben 说，我买了一个79块钱的蓝牙耳机，主打一个听个响。打游戏呢还延迟，不过没办法，现在的手机都不带耳机孔了。我爸也要了一个，然后我买了俩，他听抖音小说倒是问题不大，依旧呢也是听个响。
0: 是耳机比较便宜。对，这个耳机
1: 79块钱我觉得应该 OK 了吧，因为我每一次刷抖音的时候其实我很想买，
0: 给你推39的是吧？
1: 不是也是就是什么百元之内吊打千元机的音效，类似于这种。
0: 嗯，
1: 然后讲什么听这个耳机然后又不伤耳。
0: 我试过就是稍微贵一点的和稍微便宜一点的，它其实它不仅仅是在音效音量上，还有一个是你耳朵的舒适度，还有那个续航上也不一样。便宜的它的续航就是很成问题。
1: 续航，我的耳机2000买的蓝牙耳机，续航现在不一样也不行了吗？
0: 对，主要是我耳朵长得比较特别，所以就是说塞进去的不行，我还就买了好多的那种挂耳式的，好，稍微好一点。
1: 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啊，就是
0: 有没有讲卫生纸呢？卫生纸擦嘴的就买贵一点，擦屁股的就买便宜点。
1: 擦屁股的不能买便宜的，兄弟，你不懂。你这个你不懂啊，高频使用的一些小东西，你会贪便宜买平价款，还是咬咬牙买贵一点的质量好一点的，请你们举例说明。
0: 对，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把你的这个唱歌的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待会回来，
1: 来自阿四和郭采洁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就是买便宜货的我，是吧？
1: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可能他过着比我还要更好的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8: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9: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8: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9: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8: What？
9: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8: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哦！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9: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8: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9: 什么？裤子松了？
8: What？
9: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10: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8: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9: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8: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11: 我了个去！
8: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9: 好美啊，好鲜呐、啊！
10: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8: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9: 嗯，
8: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9: What？
7: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8: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7: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18: 下

0: 小半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你家的那些经常要使用的高频使用的小东西，你一般是会贪便宜买一些平价款，还是咬咬牙买贵一点的质量好一点的呢？
1: 哎，
0: 最好能够举例说明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
0: 小苹果说，说到纸啊，前些天我收拾家，翻到之前剩下的半箱抽纸，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网上买它的经历。当时看一箱19.9元，比超市价格便宜一大半，我还以为自己捡了多大的便宜。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质量不行，当时怕被别人说贪小便宜吃大亏，没好意思直接说。现在回想起来，哎，果然不该买的便宜是真不能碰啊。你是买过便宜的纸，所以有什么
1: 心理阴影吗？
0: 你不能多用几张吗？
1: 不是多用紧张的问题，不是纸的厚薄的问题，而是纸上它拉嘴
0: 啊，擦嘴的时候是吧？
1: 擦嘴的时候它就是太粗糙了，它那个上面你擦嘴的时候会感有颗粒感在刮你的嘴。
0: 哦，
1: 你没有感受过吗？没有到那种所谓的小摊贩或者路边摊，
0: 那个就真的
1: 苍蝇馆子，
0: 一碰就碎，一碰就通了。
1: 它不，它倒不是一碰就通，它还挺厚挺硬的。
0: 那我们俩用的不是同一，就苍蝇馆子用的不是同一
1: 啊。学生朋友们就不一样了，学生朋友说，消耗品算吗？如果有的话，我有一个例子，矿泉水我只喝2块的。
0: 啊，那我也是。
1: 矿泉水大部分应该都只喝2块
0: 啊？不，我有一次在那个
1: 景区另算啊，
0: 不是景区，就是一个地铁站
1: 啊，
0: 但是呢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铁站嘛。
1: 依云矿泉水，
0: 我不是看依云，就是其实2块钱的你得往底下找
1: 啊，
0: 现在上面放的都是一些3块以上的。
1: 三块，这什么矿泉水它要卖3块钱？
0: 比如说百岁山它就不止2块啊。
1: 百岁山反而便宜，
0: 就正常大小的
1: 啊，
0: 3块或者3.5块。
1: 我那天我到那边，我到我房间那边去，我买了一瓶750毫升的，老板跟我讲4.5块。
0: 那反正可能不同的地方价格不一样，反正就是还是2块的农夫山泉是最便宜的，除非是那个就是不是矿泉水的那种，也会出现
1: 最便宜的。难道不应该是娃哈哈吗？
0: 偶尔出现1块1.5块的，但是很少。
1: 啊，
0: 但他这个人家说了概念不一样，有的是真正的矿泉水，有的是所谓的
1: 纯净水，
0: 有的是什么天然矿泉水，天然矿泉水，东西是不一样的、啊。
1: 开水，
0: 想的不可以同一样说啊。
1: 学生朋友们还有说到的是，如果不算，其实你这个反而是消耗品，就是买笔啊。因为他们学生买笔
0: 哦，对对对，你们学生朋友买笔，现在就是想买好的吗？想买好的吗？
1: 我有一次，因为一次考试，我要去准备考前的一些文具，进了学校周边的一家文具店，我到里面去以后惊呆了，
0: 大开眼界，
1: 一支笔，他要卖我8块啊！我讲什么笔你要卖我8块啊？
0: 就是中性笔，
1: 就中性笔，一支笔要卖我8块啊！
0: 写到天荒地老，
1: 没有没有，还不是小米出的那个什么巨能写。我心里想，我们当年买这种笔的时候，不就5毛钱或者1块钱一根吗？
0: 也有便宜的，也有便宜的，但是
1: 少，太少了。
0: 但是它便宜的，它那个芯儿啊，用就没了。
1: 不是芯儿，
0: 小孩用，就现在学生朋友的这个书写量那么大，所以他肯定要那种比较好一点的，能写的手握疼啊，叔叔，你不写字你不知道。
1: 叔叔也写字。
0: 叔叔你看剪的都磨出来了
1: 啊、哦、哎，这个所以他讲我经常买的就是晨光的笔也很贵。
0: 你可以批发。
1: 批发的话那就讲不好了。
0: 哭泣的风说，日记本，当年我写日记专门买日记本，一本呢10来块钱，在那时候其实算是贵的了。嗯，
1: 后来我对毕业了以后曾经碰到过专门做本子批发的地摊，老板说按斤算。
0: 说到这个本子啊，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对本子的定价还停留在我们那时候2毛。
1: 5毛钱一个本子。你讲的是练习册吗？
0: 就是他们写作业的那种什么填词格啊，什么这种东西。
1: 就是、练习册嘛，
0: 对对对。
1: 这种练习册多少钱？
0: 现在应该是
1: 2块
0: 左右吧。
1: 这么贵啊？
0: 嗯。
1: 你知道网上给他买的？
0: 他要。 要学校统一，就是你网上买的规格不一定一样，大小也不一样。这个讲起来你以后有的学，
1: 不是作业本这个东西，以前我们的作业本这个东西不都是学校发的吗？
0: 学校发，学校是发，但你不是消耗掉了吗？你不是写完了吗？
1: 写完了学校再发。
0: 怎么跟你形容呢？他有的作业他是不需要交的，是你自己在家自己做的。
1: 那有些，那如果说都是学校发的，我还把作业写完了，本子用完了，那不就证明我已经完成了吗？那你们的这个预定目标不够啊，即就是当时定的这个本子的数量不够啊。他是写什么本子写完了？
0: 有一些是不是交的作业，是老师让你练习时候使用的，其实一种也是一种消耗品，你懂吧？
1: 练习又不用交，那不就直接给他拿个本子写不就行了吗？
0: 他偶尔会检查啊。哎，你这个东西每个老师要求不一样，有的老师就觉得是本子就行，有的老师可能会觉得啊整齐一点好看一点咯，对不对？
1: 学生朋友他们讲到的这个内容跟我们现在的大人果然不太一样，你看我们全是生活用品，他们全是文体用品，现在讲了一个乒乓球和乒乓球拍的。
0: 哦哦哦哦，这个要买贵一点的吧，要不然你体验感也不好。
1: 没有，他是自己粘拍子，就是买了拍子以后买两边的那个胶，然后再把它粘上去。
0: 你修理它？
1: 不是修理它，这样手感可能会更好吧。还有一些就是乒乓球的那个球，他还要买专门的乒乓球的球。
0: 啊，就是乒乓球的球和那个羽毛球的球，它这个价格悬殊也很大。
1: 那这贵贵的魔币。
0: 嗯，对。随风说，我之前用手动牙刷，我老觉得自己刷得挺认真的，直到有一次去拔智齿，被医生说牙结石不少，才知道很多死角刷不到，后来就买了那个电动牙刷，小贵，300-400吧，犹豫了一下，但是买了用下来觉得呢，哎，挺不错的，自带压力感，刷太用力会提醒。我之前刷牙属于不知不觉下狠手的那种，牙龈一直在默默承受，现在有了提醒呢，反而养成了轻刷的习惯，每天早晚都用，算下来一天几毛钱，还行吧。
1: 好，哎，我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冲牙器的朋友啊？因为我现在刷抖音的时候呢，他现在已经开始给我推荐冲牙器了，就是水洗的那种冲牙器。
0: 嗯，
1: 说冲得更干净，比电动牙刷刷到的内容呢会更全面一些。
0: 嗯，有这个讲法，你冲牙器有段时间很流行。
1: 哎，现在也很流行。有没有用过的朋友，这玩意儿到底是要买贵一点的呢，还是买好一点？
0: 但是我现在就是从电动牙刷又用回了手持牙刷。
1: 为什么？
0: 我上一次我们俩体检，你会记得那，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说我这个牙齿和牙龈中间有一道缝，他意思就是说你刷牙太用力了，就力度太大了。
1: 那你就按照他刚才讲的，你
0: 我那个电动牙刷没有提醒过。所以，但我现在用了那种手持牙刷，是那种宽面的手持牙刷，
1: 那不更狠吗？
0: 他，但是他刷得很到位，就是我感觉哪儿都刷到了，没有死角，所以我觉得还挺好。嗯，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这个聊一下你一些小东西，经常用的高频次的小东西，你会稍微的买好一点的、贵一点的，还是买平价一点的啊？
1: 就把你老婆跟你讲这个是500块钱的东西，跟你讲二十买的，你天天还在家里面用的很开心，然后到处跟人家啊，我们家的东西都是物美价廉啊，
0: 二十啊，
1: 然后一查价格，你这是500，
0: 不对，你这是小米的，至少是500。
1: 小米的，
0: 就假设小米现在不是出了好多那种家用的东西吗？
1: 好，
0: 是吧，嗯，
1: 来自陈柏宇的你瞒我瞒啊，
0: 你瞒我，
1: 你瞒我瞒。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你又没了，
3: 胖啊，过来来，给你5块钱，帮宝宝去买包烟。
2: 小卖部不就是在对面吗？你自己去买哟。天这么热，不想出门啊。
3: 我跟你讲啊，就买这个牌子烟啊，买完之后还有5毛钱，给你买一瓶橘子刺鼻喝。
2: 好的，爸爸，我这就去。
3: 又没烟了，胖啊，帮宝宝去买包烟。
2: 爸，现在5毛钱买不到橘子汽水了哟，我才不去哦，你自己去买吧。
3: 那给你10块钱，剩下来2块钱，你裤子买棒棒糖。
2: 好嘞，爸爸。
4: 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帮爸爸买烟，因为每一次都可以赚到跑腿费。长大后我也当了爸爸。
2: 等一等，我还没有结婚呢，哪里来的孩子啊？编剧，你给我出来一下。
5: 哎呦，做梦做梦了。
4: 好吧，有一天我梦到我也当了爸爸，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2: 宝宝啊，帮爸爸下去买包烟呐、啊。
6: 那爸爸，你有钱吗？我薯片吃完了，来，给你20块，去楼下的超市帮我买包薯片，剩下的钱你拿去买烟吧。
2: 好嘞，女儿。
7: 我叫叶大胖，这根本不是梦啊，这肯定是我以后的生活。
8: 当儿子的时候爹有钱，当爹的时候儿子有钱。
9: 得母亲啊，反正母亲啊。
8: 好，
1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今天要聊的是高频使用的一些小东西，你是会贪便宜买平价款，还是咬一咬牙你买一个贵一点的质量好一点的。举例说明啊，就你们家高频使用的一些东西，像什么牙线啊，你们现在还在用牙签吗？因为我爸他用牙线他用不惯，
8: 是我爸也是，
10: 他只能用牙签，然后买的那个牙签呢、
8: 老粗的，
10: 对，你就想跟他讲你换牙线换牙线，他不干，
8: 就是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好难啊、真的太难了
10: 啊。然后爸爸呢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还要有钱包，
8: 要用钱包。
10: 他们高频使用的东西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高频的东西就是钱包。
8: 茉莉说不管什么东西我都是想要挑最便宜的买，我要省钱。但是呢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便宜的东西基本上在使用中都很难受，所以现在买东西呢我也不会买最便宜的了，就是小东西买个中等以上价位的，大东西看情况吧，能力不够也只能先买便宜的试试。黄木白说贵的，我家洗脸巾垃圾袋质量都挺好的，我感觉这种东西如果不好用，比如说垃圾袋裂了啥的很麻烦。洗脸巾就是我纯纯的懒了，洗脸做抹布都很好用。然后呢就是酒精湿巾，我买的是最便宜的15块钱一桶，有的只要基础款就可以了，很舒服。比如床品，我最近100多的4件套和我之前几百块钱的区别不大。哎呦，这什么牌子呀？但是便宜的试错成本高，我感觉只要自己喜欢或者能接受都可以。我有时候是这样，就是当我对某件事情抱了期待，然后呢我就想着它贵它肯定更好，对吧？就你的期待值很高，结果真到了你这儿来了之后呢，你觉得也就这样吧，就没有这种享受感，对吧？
10: 是。山楂说喜欢熊猫，买了很多布偶，直到我买了一只5月花，2000多。
8: 什么？
10: 才知道钱花哪哪好。五月花是什么？
8: 他说的是什么？
10: 五月花熊猫。
8: 熊猫？
10: 熊猫玩偶。买了很多玩偶。
8: 海林说我对高频使用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在可接受范围内追求质量好的，比如说剃须刀、内衣、袜子我都用的还都挺好。这个好它怎么定义呢？就是多好叫好啊。
10: 我看了一下他刚才讲的那个什么五月花的那个仿真大熊猫。
8: 是这种的是吧？那在家不吓人吗？ 能滚吗？
10: 它
8: 能动吗？
10: 它倒不是能滚，好像是就是为什么叫五月花呢？就是五个月大的那个花花，懂吗？
8: 哦，
10: 就是根据它年龄定制的价格。五个月的那个年龄的熊猫定价是1899，即便这样依然供不应求。熊猫的瞳孔做得很精致，从侧面角度观察它，能看到它用余光看你，然后动的掉毛率、绒毛的长短以及触摸的手感等等都会精打细算，身体内部有液体般的感觉，安全并且手感更加仿真，更加的治愈。
8: 然后它跟它是五个月大的那个样那个大小。
10: 首先啊，我们没有办法摸到真熊猫，所以我也不知道真熊猫摸起来是什么手感。
8: 这熊猫的那个毛应该是有一定硬度的，它不是那种特别柔软的毛。它毕竟是
10: 我没摸过，
8: 它毕竟是野兽啊。
10: 那我也没摸过，
8: 人家可是野兽呢。
10: 我没摸过。爱上草原说，数码电子产品呢，还是买质量好一点，可靠一点。2013年的时候，买了某品牌杂牌手机，你都叫它品牌了。手机内存小，经常卡机。到了2019年，2020年啊，到公共场所需要扫码进入。打开手机半天没反应，当时心态就崩了。后来索性下定决心，还是买个内存大、质量好一点的手机来使用吧。哦，手机。
8: 哦，这个人说的这个发光耳勺，你猜他买了多少钱？你猜，不要看。
10: 19.9。
8: 人家起步就不是19.9了。他说发光耳勺，我之前买了一个30几的，也好用，不过呢，不多时就坏了。后来买了个200多的。买了个200多的挖耳勺。
10: 你等一下，200多的那个种挖耳勺，它是带灯，然后带手机的那个连接。你在挖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从手机端看到。
8: 我给我爸买了一个。
10: 啊，你也买了一个，多少钱？是可视的吗？
8: 可视的，50多。
10: 怎么样？
8: 不是很贵。嗯，对老人家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我爸现在很好用，很

0: 很愿意用，但是有个问题，我不知道200多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就是可能它那个它进入耳道之后啊，它那个可能空间太小了还是怎么回事，它拍出来就会有一些反光，懂吧？所以因为耳垢本来不也是那个淡色的嘛，然后你反光之后你看不清了，你就不敢再深入往里面放了嘛，你对吧？所以那你
1: 要不要试一试它的300多的？
0: 就是他刚说的这个200多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反光、视线不清楚的这个问题？
1: 你艾特一下他。
0: 像素其实倒还行，我给我爸买的那个像素倒还行。
1: 你艾特一下他。
0: 因为我，好，待会儿我来艾特一下啊，嗯。
1: 你方不方便？就是等会你艾特他的时候，让他把那个掏耳朵的时候的一个截图啊。我想看一下
0: 到底好用到什么地步。
1: 对对对，就掏耳朵的时候的那个，就手机端显示的那个截图，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0: 手机端其实就是它那个往耳勺的底部就是一个摄像头，但是耳勺到哪它就拍到哪，就这个。
1: 那它不就应该头子是个摄像头吗？
0: 对，然后但是那个头，它那个头子可以换，可以弯折，
1: 那不就看不见了吗？
0: 各种头，可以供你选择，然后它那个。我都忘记什么样了，就是一个小盒子的样子，像一个眼睛盒子一样子。
1: 这样，你等会儿就问问他，让他把那个照片还是要把它发给我们看一下。我对这个可视挖耳的事情还是比较感兴趣。
0: 嗯，
1: 好吧。
0: 好，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就是用的比较多的东西是怎么买的啊？
1: 陈哥说，我爸消费观真的比我通透。2年前，我跟风花大价钱买了进口精致小工具套装。进口精致小工具，
0: 就类似于瑞士军刀吗？
1: 不是，是那个什么螺丝刀啊，然后那个剪刀啊、钳子呀等等，看着很高级，实际呢日常用着很别扭，操作也比较繁琐。我爸一直用30块钱普通款的什么螺丝刀、小剪刀，天天干活，顺手又耐用，高频实用的
0: 这不是
1: 工
0: 具问题，这是技术问题。
1: 也不用最贵的，顺手耐用才是硬道理。
0: 你可能不会。
1: 兄弟，这个东西怎么讲呢？有一些好的品牌的冲击钻啊，包括手持的一些电钻啊，它好的牌子啊，确实不太一样。
0: 哦，有人说那个，拖鞋，
1: 锁鞋，
0: 拖鞋，对。你现在你不能一天天的这个拖鞋，大家一般用什么价位的？因为这边有一个朋友说，以前我的拖鞋都是9.9块，冬天的是19.9块，
1: 可掉色啊！
0: 大家这样走路打滑哦，然后有一次差点摔跤，后来我咬了牙买了一双100出头的居家拖。
1: 这啊，兄弟，100多的这个鞋子呢，我可能
0: 第一很软糯，第二很防滑，第三天天穿，而且不是因为时间长它就掉色什么都没有问题，
1: 但是。鞋子这个事情怎么讲呢？你穿了一年，穿个一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你还是会换掉的。
0: 其实你第二年不会再用前一年的那个棉拖鞋了吧？哦，不，会用会用。如果你跟我讲它100多的话，我肯定会用。
1: 我20多的我也用。
0: 你得再刷一下。
1: 29.9两双的，我到现在也在用。
0: 这样的吗？哦，还有人说保温杯，保温杯真的是9.9的也能用。990的也是有，对吧？
1: 啊，
0: 保温杯，你的保温杯多少钱？
1: 我老婆给我买的。
0: 多少钱？
1: 不知道，大概100-200吧。
0: 你老婆
1: 怎么的？
0: 我又想问那3个字了。
1: 凭什么？看中你？
0: 你凭什么？他对你这么好，什么东西都给你买，偷偷包着那脚。
1: 凭什么？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大家日常经常使用的高频次使用的小东西，你一般会买便宜的还是贵一点的啊？其实呢，就是可能大家消费观不一样，我们从小必须被灌输做过日子嘛，要精打细算嘛，对不对？所以看到便宜的东西心动也是很正常的道理。但是呢，便宜的东西如果不好用，它消耗的就是你日复一日的心情和精力了。好用的东西稍微贵一点，其实治愈的也是你日常的一些琐碎和疲惫。所以我觉得刚才茉莉说的吧，就是在小东西上，就你买个中等偏上一点的，对吧？你不能太便宜，9.9四五打的那种垃圾袋，估计拎点重东西，那个汤汤水水一撒，一天的好心情。
1: 那你就别搞它汤汤水水的嘛，
0: 就再见了。
1: 你就搞那个嘛，

0: 那个啊、嗯，叫什么来着？汤汤水水的，你重新找个塑料袋子装。
1: 又要多买一份塑料袋？
0: 不，到外面去买菜的时候，让那个老板多给点塑料袋嘛。
1: 哎呀，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呢，跟大家聊到这里啊，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以及这个说一说大家的这个习惯。稍后我们将进入今天的杏花 KTV， 杏花 KTV 呢是我们在周五的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邀请大家来唱歌。嗯，在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唱完，然后呢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都是可以的啊。
0: 好嘞，
1: 整点之后再回来。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一缕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9: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七笑了？
9: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1: 我玲儿，
12: 我还
9: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4: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5: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1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1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21: 下班路上做自己。
22: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4: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22: 虽然上半段的话题已经结束了，但是有些震撼我还是想给大胖来一下，
4: 叫我听听。叫
22: 啊，这位朋友，我家床上的用品和4件套买的都是比较好的
4: 哦。
22: 4件套呢，10000和8000。
4: 多少？你重新组织一下语言。是
22: 你应该问，你说的4件套是我想的那个4件套吗？
4: 4件套
22: 该不会是镜子做的那种4件套？
4: 4件套不就是枕套、床套，然后被套？
22: 对，对。就是床单、被罩加枕巾，
4: 2个枕巾嘛，
22: 对，4件套，
4: 10件嘛，
22: 嗯，
2: 你想多少？
22: 10000和8000。
2: 你买的是什么的？
22: 床垫20000，床垫可以理解。
2: 床垫我能理解。
22: 床垫有些好的确实要10000-20000啊。
2: 哎，你先跟我讲一下那个，就是叫四件套8000块钱的，它
22: 到底是什么一种感受？
2: 什么材质的，好不好？嗯，我只想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22: 蚕丝的，是不是？是我能想到的。
2: 最高级的就是蚕丝了。
22: 也就是蚕丝了。
2: 蚕丝也不要8000。
22: 羊毛的吗？
2: 羊毛怎么可能当四件套呢？
22: 你看，就现在啊，我们在淘宝上搜四件套，他大的胆子都不敢给我推这个贵这个价位的啊。好了好了。
2: 我来搜一下四件套8000块钱，没有，我这边推的最贵的四件套就568。
22: 你的消费水平是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啊，
2: 我到淘宝上面去搜一下。好
22: 好好，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新话 KTV 啊，因为今天是这个周五，怎么玩呢？就是大家在这个手机上下载一下唱吧或者全民 K 歌等等这样一些唱歌软件，然后呢，搜你想唱的歌，它呢有非常全的伴奏。唱完之后呢，把那个链接地址一长串的那个字符呢，就发给我们，发给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就可以了。如果还没有大胖的微信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然后呢回复你的那个二维码，你加一下啊，就这么玩。然后呢，在听节目的朋友呢，人家好不容易发歌来呢，也希望大家给予多多的支持，多多的点评，好不好？
2: 啊，
22: 讲是就这么讲。
2: 张姐，我跟你讲，我刚才在那个上面搜了一下，我就只打了四件套几个字啊，他给我第一个推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以后啊，第一个给我推的是2367.49，而且还有5000多人付了款。
22: 嗯，你以为就是这个买这样贵的人很少是吧？
2: 就这个已经是他给我推到最贵的2300多了。
22: 嗯，
2: 那。你然后你跟我讲的是什么来着？是8000多是吧？
22: 8000和10000。
2: 8000和10000，我来从价格从高到低看一下。
22: 好好，这个震撼，持续啊，没关系的，这个东西就是，对吧？风景由人嘛，也没什么关系吧，对不对？
2: 有朋友也跟我们讲了啊，之前在百搭看到一件什么龙凤4件套28000。
22: 哦，你讲的，你说
2: 手工的，讲手绣的，
22: 这个龙凤这个那就没办法，你这个四件套就已经突破了它四件套本身的意义了，它带有一些，对吧，祝福的色彩在里面，
2: 啊、
22: 所以这种东西就会比较贵一点
2: 啊。它叫帝王真丝，100%重磅蚕啊，果然就是你想的蚕丝的，
22: 你看
2: 蚕丝的，
22: 嗯，好的，
2: 100只蚕丝的，
22: 什么时候才能用上这样贵的东西？
2: 啊、对，什么时候能用上？
22: 我们现在的床上用品睡的都痒。

0: 到谁？
1: 没得我没话说哦。
0: 唱得好好听啊。
1: 一般吧。啊。
0: 那你现在的要求有点高高的。
1: 人就是这样啊，耳朵就是越听越刁啊。
0: 是吃的是越来越刁吗？耳朵也会越来越刁吗？
1: 对啊。
0: 那你现在睡了100多的四件套吗？再讲到210，
1: 睡沙羊羊。
0: 这样有生之年你应该是可以睡到6000、8000多和10000多的四件套的。
1: 我应该很难了。
0: 嗯、人这辈子，
1: 就是其实就是不是说没这个钱，你就会觉得
0: 不值。
1: 哎，
0: 我干点其他的什么不好，对吧？
1: 就是说实话，我刚刚说
0: 我们身上的外债全部还完了以后，
1: 也该带孙子了。
0: 我就是当我这辈子的外债还完了以后，我
1: 高低买个8000块钱的这四件套是吧？
0: 我一定要试一下，我一定要试一下。
1: 好嘞，好嘞。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啊，来自克罗地亚，好久没有来的，为我们带来的《心里面》，来自李荣浩的《心里面》啊。

0: 他这个现在这个声音确实跟李荣浩的声音
1: 有点相似了。
0: 嗯嗯，有点那个感觉了。
1: 李荣浩也不是这样的嘛，你要知道他最近开播的时候都是他钓鱼的直播啊，
0: 是吧？
1: 他可喜欢钓鱼了，我们经常看他直播然后钓鱼没钓到。
0: 李荣浩跟杨丞琳两个就是本来你会觉得他们俩是两个世界的人，嗯，但没想到这么和谐。
1: 哦，真的吗？
0: 真是爱情这个东西，嘿嘿。
1: 好，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缺氧带来的有何不可。

0: 它是有什么风格？
1: 我们唱歌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0: 戛然而止啊！
1: 接下来是陈带来的《七里香》，
0: 这不你最爱的歌吗？
2: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
0: 甜口的。

0: 对。
1: 下着夜，为什么每一首歌我只记得一句歌词？
0: 可以了，你起码还每句歌，每一首歌你还记得一句歌词。我有一些歌，我连歌词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1: 嗯，那你说的是现在抖音的那些歌？
0: 神曲
1: 对，但旋律一起来，别人一唱，你知道了。你
0: 啊，
1: 说他名字，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歌，
0: 对，
1: 对吧？
0: 你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搜它。
1: 对，你想听都听不到。
0: 狂风带来的老男孩。

0: 那个志德，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发生的故事了。直播间里面只能发生故事，不能发生事故啊！发生事故，我们两个你们可能
1: 就
0: 再也听不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了啊！来自小薇的《隐形的翅膀》。

0: 你可以有隐形的翅膀。
1: 没，隐形的翅膀应该也带不动我的体重了哈。
0: 哎，都能飞吗？有什么不能飞的？
1: 飞哪去？
0: 你想飞到哪去？
1: 我要是能飞的话，我就能省下飞机票了。
0: 现在倒不是飞机票贵，主要住宿贵。
1: 住飞机票也不便宜。好了，这个下半段大家可以继续来发歌啊。那个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安徽城市之声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2: 开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8: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9: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8: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10: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8: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10: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小妹。
8: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9: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8: 好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9: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那个青蛙一样的。
7: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8: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10: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8: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
10: 小妹，小妹，我叫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8: 忘记烦恼，
19: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叫做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在不是有朋友说我听得很入迷，我寻思着他在哪儿看到我听得很入迷了，
1: 他从你的状态感受出来的。
0: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喜花 KTV 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把那个唱吧呀、全民 K 歌打开，然后选择你喜欢的歌的这个伴奏，
1: 选唱，
0: 跟着唱一段，跟着唱一段之后呢，然后把那个链接地址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欣赏你的歌声啦。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永恒带来的《不必在乎我是谁》。
2: 我觉得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

0: 但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我还真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
1: 何必在乎我是谁，
2: 这是李宗盛的歌啊。
0: 我想你说的对，寂寞让人憔悴。
3: 就从我刚才的那种，就是唱啊念啊这种状态，你应该就知道，这应该就是老李的这种风格。
2: 但他录这个清晰度就
3: 不高，
2: 对。
3: 啊，谢谢你啊，确实听得不是很清楚啊。
2: 对，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没戴耳机，就是用外放录的是吧？
3: 啊，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哪吒带来的过火，哪吒唱过火啊。
2: 他不能再火了。
3: 你脚底下的那个风火轮就已经很火了，你还要唱过火？你要那
2: 多火？
3: 得多火。
4: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2: 是，
4: 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2: 那你给多一点。你是。

0: 当时听这个歌，就是说为什么他飞了我的背就伤了呢？他怎么就伤了我的背呢？
1: 可能按摩的时候力道太大了吧。
0: 真的，我小时候真觉得，哦，他可能是就是踩着我的背飞的。真有这种想法。嗯，好，谢谢。这个什么，就是经典就是经典，什么时候听都觉得经典。
1: 那至少还有你也是经典，
0: 也很经典
1: 啊。
2: 我怕来不及。

0: 你的消息，
1: 你不会失去我消息的，你放心好了。
0: 你相信的纸，我总记得在哪里，
1: 在哪里，在哪里？
0: 在哪里啊？我掌心没有纸。
1: 我掌心也没有。小的时候没有拿那个自动铅笔或者铅笔戳过自己的手，你就没有纸。
0: 当时有哎，后来没有了。
1: 那你就是这么多年代谢把那些里面的那个什么铅笔里面的那些东西啊，
0: 老年斑倒有两块，
1: 那是晒的。好、哦，接下来听 Love Song 带来的情歌。

0: 静静的。
1: 你怎么什么都会唱歌啊？这歌你也会唱？
0: 你听了那么久，多少他的 key 啊，旋律啊，
1: 你是看着词儿唱的是吧？
0: 能记得一点吧？
1: 啊，对他，你这个你我承认，就是你每次都是只记得某首歌的旋律，不记得词儿。一旦你看上词儿，你就可以唱。
0: 那接下来这首歌，你当年应该会唱？
1: 又是我当年的歌。
0: 你当年应该听过郑源的歌。
1: 啊，听过听过。
0: 包容。
1: 一万个什么、啊、什么理由？分手的理由。一万个分手的理由。啊？
0: 他到底有多少分手的理由？要有一万个吗？
1: 一万个爱你的理由。
0: 那郑源的包容就是爱你的理由。
1: 哎、
0: 好好好，
1: 我来搜搜。

0: 就是他非常擅长唱这种
1: 苦情歌。
0: 嗯，这种苦啊，它不仅仅是情上的苦，
1: 声音也苦，
0: 有一种就是经历了很多的那种苦。

0: 谁不
1: 是？就
0: 是
1: 都是被，就是这种苦好像都被浸润了的那种苦，你懂吗？
0: 别说了，今天晚上我要去喝点甜的。
1: 好好好，还有吗？
0: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给我们发歌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小环节呢，
0: 一周
1: 才
0: 一次
1: 啊，就是想怎么说呢，就是让大家的周末呢轻松一点，没想到最后一首歌这么苦，
0: 太苦了。
1: 谢谢各位的这个收听和陪伴啊。有朋友说大胖怡子呀，你下班了还没有想好去哪吃呢？路边的凉皮啊、烧烤、麻辣烫啊都馋好久了，再配点冰啤酒，你还整回去嘞？
0: 你今晚可打算怎么吃啊？
1: 你今晚准备吃什么？你今晚肯定有安排。
0: 没有。
1: 那你准备吃什么？
0: 回家。
1: 回家就有吃的了是吧？
0: 没有。
1: 想的跟真的样的，哎。
0: 但我看到群里面他们发的那个大包子，我有点想吃这种。
1: 就是我们群一到这个点儿啊，我们俩就无心做节目的原因就在这里。
0: 嗯。
1: 好，谢谢大家一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一下午的5点到7点再见。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刘鑫和周明。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帮忙的话呢，随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那大家看到我就开心了，为啥呢？因为每次我都说了，看到我就意味着周末要来了啊，因为我一般都是周五做节目。各位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3种联系方式。第一种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为各位开通，您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哎，就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账号了啊，感谢各位朋友们。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您直接在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上去搜索叫做 FM 老长315或者是汽车365热线啊，都能找到我们在公众账号上的这个直播，欢迎大家来围观啊！感谢两边的朋友们，欢迎感谢你们的支持啊！有任何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随时都欢迎各位找到我们，感谢各位。
4: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老常老师啊，应该是下周一就回来了，各位别着急啊，基本上每周五都是我呀，还不习惯吗？对不对？多多习惯我们节目组的顺序啊。怎么连麦？连麦的方式很简单，关注我就可以了，把你的信息先留下来，因为呢，我们在电台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这么多的在网络上去互动啊，大家可以先关注我们的账号，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然后刚才我还没有说另外2种联系方式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这是我们电台的座机号码，您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直播热线啊，但是热线比较难打，还是建议您先关注我们。第三种方式，您同样也是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填写表单，登记您的问题啊，这是大家怎么找到我们，这个很重要啊，很多人说找不到我们。啊，对，我们还有一个美女主播啊，没错，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那咱闲话不多说了，来说说咱们今天几个事儿啊。然后昨天呢，我们阿明老师在跟进的几个事儿啊，也都有进展啊。不管是这个吉利几何的事儿，还是说是这个啊 Mini Cooper 的啊，还是这个张雪机车那个拒赔的那个事儿啊，都有进展。下周一再跟各位去汇报啊，别着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汇报几个其他的事儿。啊，上周五 哎，我跟进的几个事儿比较重要的跟大家去汇报一下啊。首先是这个方程豹，咱们的朱先生啊，当时在提车之后就发现，就提车的之后就很快就发现这个车子的空调啊没有办法制冷，结果一查说需要换整车的这个空调系统。然后当时呢连完线之后，上周五的下午，方程豹的这家店呀也非常迅速的给我们回了电话啊，说非常不好意思，抱歉给车主带来了麻烦，其实本来呢只要换个卡扣就行了，但是体恤到这个消费者的心情，给他换个总成。那因为这个车呢是方程豹的这个泰三，我记得是啊，那这个车因为它是比较新的一款车，所以啊配件呢没有那么及时到货，耽误了车主用车的时间，说会跟消费者好好去协商一下。那咱们来问问消费者这个朱先生啊，朱先生怎么样，他们联系你了吗？
10: 联系了。
9: 怎么说呀现在？
10: 就同意答应把车退掉嘛，之前我不是退车嘛。
9: 哦，也提了这个诉求，他们同意了是吧？
10: 对
9: 啊，
10: 也挺好的。
9: 啊，挺好的。您满意这个方案吗？
10: 很满意。
9: 啊，满意就好。那退了是不准备，还准备再去买方程豹吗？
10: 不买。
9: 不买了，准备买啥了呀？
10: 买极客的吧。
9: 买极客去了。哎呀，本来挺好一事儿，你说，但是能给你退也挺好，那你现在认可就行，好吧？
10: 对，我挺认可的，也谢谢主持人。
9: 没事，哎，能解决您的事儿就行啊，没事，有困难再来找我们啊。
10: 可以，
9: 哎，
10: 好嘞，
9: 朱先生，哎，好，拜拜。哎呀，方程豹退车了啊，人方程豹服务这么好，消费者不买方程豹了，没办法呀，谁让你犯了错呢？你在生产的时候再严谨一点。那你出厂的这个 PDI 检测也好啊，或者是你在生产线上的这个检测也好，详细一点。那一个卡扣没弄好，然后空调没弄好，空调不制冷，你新车交付，哎呀，确实很尴尬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一次方程豹的服务还行。来说下一个事儿啊，下一个是名爵的事儿。名爵这个事儿啊，是咱们一位张先生。那这个车呢，老是出现什么故障呢？叫电控系统的故障。这个电控系统，现在的车都带电，对吧？电控系统一旦出问题，要不就是这不好，要不就是那不好啊，要不就灯不行了，要不方向盘不行，要不这个挂挡不行了，反正各种各样的事儿都会随之而来。因为整车都有整车的电控线束嘛。那这个问题呢，据张先生所说呀，修了很多回了。从2026年一月份买车至今，已经就是修过很多很多回了。那现在他没有信心了，因为这个故障老是出现，他也愿意再给店里最后一次机会。但是他希望店里给他一个保障，那保障有没有给啊？事儿怎么样了？咱们问问张先生啊。因为在我们上周五连完线之后呀，名爵也非常及时的回复我们了啊，说这个事儿他们会跟进，解释了一下之前怎么回事啊，会跟车主好好去协商。那咱们来问车主吧。来，这个张先生跟你协商了吗？哎，跟你协商了吗？怎么样？
11: 他给我等于说免费给我换了一辆车，新车
9: 啊，免费给你换一辆新车，纯新的
11: 啊？对啊，
9: 你要补差价吗？
11: 他把那个购置税啥都给我交上了。
9: 哟，这么好啊？那他就是确定这个车是给你修不好了，还是怎么回事？
11: 他说是修好了。
9: 啊，他说修好了，然后那为什么还要给你换一辆呢？
11: 因为这个我不是当初跟你说过吗？
9: 啊，
11: 说过要么他给我出个书面协议
9: 啊，
11: 要么出问题了你免费给我换。
9: 然后他不愿意给你出协议，就愿意他宁愿不给你出这个协议，也要给你换一辆车。
11: 对，
9: 有意思啊？那您认可吗？
11: 认可
9: 就行啊，认可就行。那换一辆新车好好用着，再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找我们，好不好？
11: 好，行，谢谢。
9: 哎，没事，张先生啊，好，再见。啊，张先生，也是我常老师，我不是常老师啊，我是阿泽。很多人会有时候会误会我们俩，都戴着眼镜嘛，对不对？这个，名爵这事儿做的可以啊，直接给消费者换了一辆车，行吧？啊，消费者认可就行啊，各位。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吧，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们。我看有评论区就有人在说44个故障码，什么东西啊？44个故障码啊？来找我们吧，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啊，点赞，点关注，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视频端围观啊，各位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也好，或者是没有找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记得来找我们，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找到我的直播了啊。我一般都是周五开播。每周五还是比较准时的，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啊。然后咱们视频号的朋友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啊，不管是我也好，常老师也好，我们阿明老师也好，都是为了帮各位去解决更多你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账号你们都要多多关注啊，点赞，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三幺五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连线咱们的新车主啊，老车主的事儿要一个一个跟，新车主的事儿呢也要抓紧时间处理。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2: 喂，你好，
9: 先生贵姓？
12: 哦，我姓梁，梁一龙。
9: 梁先生没开免提吧？你们听懂跟我说啊。
12: 啊啊。
9: 哎，别开免提，别
12: 开免提，我改一句。
9: 哎呦嚯，您这声音爆麦了啊！对，因为你戴了耳机。
12: 啊，
9: 嗯，连那个蓝牙我会听不清，用听筒跟我说。梁先生什么车呀？
12: 奇瑞 QQ 冰淇淋。
9: 奇瑞 QQ 冰淇淋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2: 24年买的，20000出头了。
9: 20000出头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是车辆行驶中突然失控
9: 啊，
12: 然后因为是下雨天嘛。
9: 嗯。
12: 下雨天，因为我现在不确定是不是人为操作原因，我想调一下 EDR 数据。
9: 嗯嗯，好，稍等，咱慢慢聊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故呀？
12: 7月10日下午7点左右
9: 啊。7月10号都7点，都晚上了啊。
12: 对对，
9: 7点，
12: 现在擦黑。
9: 当时下雨了是吧？
12: 对，有小雨儿。
9: 有小雨儿。然后您是追尾别人了还是怎么了？
12: 追尾别人。
9: 怎么个追尾法？
12: 车辆事故是特别诡异，他从、
9: 对，
12: 你看他是两个车道
9: 啊，
12: 然后从左侧车道直接他自己车辆自己突然失控撞到。右侧车道，右侧一个非机动车道上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又撞了一辆私家车。
9: 那出租车在非机动车道上干什么呢？
12: 嗯，他靠边，
9: 靠边停啊，他可能靠边停靠。然后你本来在你那是一个几车道啊？
12: 我是左一。
9: 左一，我知道你是左一，总共几车道？
12: 总共两车道。
9: 啊，总共两车道，也就是说从左一啪变到右边去了，然后呢？
12: 对。
9: 又继续再往前面变，结果直接变到了干到那个人行道去了。
12: 对，他直接车就横过来，撞过去了就。
9: 当时车速多少啊？
12: 30左右。
9: 只有30左右吗？
12: 对，只有30左右、
9: 嗯，
12: 因为我们县城里这个路况车很多，跑不起来。
9: 晚上7点应该也是属于一个晚高峰前后的阶段吧？
12: 对对对，正好一个晚高峰。
9: 下雨。QQ 冰淇淋啊、嗯，这个车、小一点，小一点车，有时候控制的它雨天拐弯呀、干嘛的不会那么稳。但是你当时据你所说，你也是在直线行驶，没有变道。
12: 没有变道。
9: 啊，那是有点奇怪，可以看看这个数据。然后车反正现在就是等于是你主责呗。
12: 对，
9: 你看，
12: 不管是车辆原因还是什么，都是我主责呗。
9: 啊、对，不，车辆原因那是后话了。反正现在这个事故是你主责，
12: 啊、
9: 主责对吧？
12: 对对对，全责给我定了一个。
9: 行，然后那您现在最大的疑惑就是您当时车谁开的？
12: 我爸开的。
9: 啊，你爸开的啊？前两天我们也有个车主也是说刹车失灵，也是他爸开的。你当时不在车上是吧？
12: 对，我当时不在。
9: 啊，你爸开的，那你爸现在什么意思呀？
12: 没有，他现在，我现在不是他的意思
9: 啊，
12: 我。

0: 入系统，他怎么会突然自己往右跑呢？
1: 那个，所以我说这个事儿，我要查一下后台数据。
0: 查一下，好。然后呢，后台数据给你了吗？
1: 没有，我昨天，我7月14日定完责之后，
0: 啊，
1: 我7月14日拖到店里，当时我想要数据，当时还不给，
0: 啊，
1: 也吵也闹，后来说让我提供了身份证和行车本，当时我给他提供了，
0: 啊。
1: 然后15号又要我提供行车记录仪视频和什么气囊数据，就是把车门打开让他读参数
0: 啊。
1: 然后我说我行车记录仪视频我找不着了，我说
0: 啊，
1: 然后
0: 哎为什么找不着了？
1: 他说那
0: 对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为什么找不着了？
1: 那视频找不着了。
0: 为什么找不着了？就应该你
1: 手机上没保存下来。
0: 哦，它不会自动保存吗？像你有碰撞了？
1: 我是拿手机看的，我还没有弄下来。
0: 哦，在卡里有吧？
1: 卡里应该是有，所以我说我得找
0: 啊。你得找好。然后呢还让你干什么？还让你干什么？
1: 然后要我说我自己装行车记录，你们为什么不给，对吧？这个也不是你车上自带的。然后后来我又投诉啥的，后来昨天终于同意我去调取数据了。
0: 嗯，那不就行了吗？然后呢
1: 然后昨天下午2:30左右我到了店里，然后调了半天，还是说哎我们就是调不出来
0: 啊，
1: 你先回去吧。
0: 不是你要调你跟他们提的这个数据，你问他们要的是什么数据啊？
1: 我要的就是EDR 数据，比如说我这个车
0: 啊，
1: 就是我气囊什么时候报的，
0: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就这个最后还气囊也弹了是吧？
1: 弹了，炸了，把我爸胳膊也炸了，划一道口子也是。
0: 嗯，那首先它气囊能弹出来还是挺好的，因为小蚂蚁不是你不是小蚂蚁，你是冰淇淋这个车呢，它比较小嘛，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它的安全。那这样看来还行啊，对吧？最起码它有一个保护机制，也弹珠了，炸到你父亲手，你父亲没受伤了吗？
1: 受伤错了，轻微伤吧，就是胳膊划伤挺严重，就是气囊打开的时候。
0: 30码的速度撞上去，气囊都弹了。
1: 他把前脸撞没了。
0: 所以你这个事儿是要看，你把第一个，你现在抓紧时间把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视频去找一找，把它调出来，好不好？我也想看一看这个到底怎么撞上去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问他们要数据，确实要问他们要啊。厂家，
1: 然后厂家现在就是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我听明白了，不存在什么数据调不出来干嘛的。第一个 EDR 数据是强制要保存的，这个是事故前后的几秒钟，这个肯定是要存下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数据，其实 EDR 数据如果他给你，你也不一定能看得懂，因为 EDR 数据呢一般都是二进制的，我们看过那都是那种代码，你看不懂的，你不找专业人分析你看不懂。其实他们应该给你的是你应该问他们要的是云端的行车数据。那个行车数据呢，就会具体的显示你当时油门踏板怎么踩呀，刹车踏板踩没踩呀？
1: 对对对，
0: 哎，其实这个咱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就差不多基本上就这怎么回事了啊？包括你方向盘的这个转角啊，多少度啊之类都能看到，啊，所以
1: 我就是要这个数据。
0: 对，就这个数据也好，EDR数据也好，但凡是发生那种复杂的交通情况的，车主有疑惑的啊，要调取一下，厂家要去配合的。他今天怎么拒绝你的？除了他说调不出来，还有说别的吗？
1: 然后昨天调了之后，今天刚才大概10点多又给我打电话，
0: 干什么呀？
1: 说你要你给我提供一下你买车发票。我说我买车发票2年多了，我现在还有没有啊？我说那东西我也没用啊。
0: 我明白了，现在他们的给我的状态啊，就是给你层层设坎啊。啊，我想拿到
1: 这
0: 个数据呀、啊，那是要历经9981难呢，不然我就不会给你的。干什么？
1: 就是感觉
0: 这不耽误事儿吗？对吧？你把数据拿出来，跟你们没关系，是我车主的问题，我怎么样怎么样了？那这个我走保险，我该怎么样理赔就理赔了，对吧？就不耽误事儿了。你这样拖着没意义呀、啊
1: 嗯，
0: 来吧。
1: 而且他现在是这样
0: 啊，
1: 就是我说我提供这个数据东西，我说我去找不行，我去找原来店里看能不能找。他说我说你能调出来吗？他说那也不一定，我们反馈我上级再说。
0: 好，你是哪家店呀、啊？是哪家店？
1: 现在在河北盛德。
0: 河北盛德是吧？
1: 对，
0: 好嘞，您稍等啊，我来帮你找河北盛德。干嘛呀干嘛呀，对不对？车主，我刚才整个听下来车主的状态也都还挺好的呀，他没有要怎么样啊。这个调个数据怎么现在还这么费劲儿啊，对吧？数据的事大家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啊，我们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现在奇瑞也开始了啊，过去都是那几个品牌我就不点名了啊，但是现在就来吧，问问奇瑞吧。来，有请奇瑞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我工号是6015。
0: 601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这个梁先生说的事你在听吗？
2: 在听的。
0: 麻烦问一下，当消费者如果说车主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啊，也比较严重，气囊都弹了，他希望了解一下他的车怎么撞上去的，他对这个事故有点存疑，你们能配合把这个行车数据调给他看看吗？
2: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0: 是客户的问题的话，我们都会积极的去给客户呢进行处理的。您反馈的问题呢，我也会第一时间向他反馈。
1: 那个女士，别着急啊，别着急说话术啊。我现在想了解的是，当消费者对交通事故有疑惑，他想调取行车数据，你们能不能调给他看？能不能？不知道，是哪个答案？
0: 您的诉求的话，我这边也会记录反馈的。
1: 我没这个答案呢，我现在问的问题是，你能还是不能，还是你不知道，你要去了解。你别着急反馈，你反馈啥呀？
0: 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如实记录的，确实是可以去帮您进行反馈的。
1: 所以就是您不知道能不能把数据给消费者，是吗？
0: 我可以去反馈的。
1: 你反馈，你要去反馈什么？
0: 就是客户需要这个后台的一个行车数据的问题
1: 啊，
0: 我可以积极的去帮您进行反馈的。
1: 那不就是您不知道，您就说不知道不就行了吗？干嘛非要说你的话术呢？我不理解了啊。行，你帮我反馈。你帮我去反馈，加急反馈。消费者已经问你们要了好久了，刚才也大概跟我表述了一下，我听上去啊，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们在一层一层的设坎。一开始说不能给，后来消费者问你们可能闹了一下啊，也是不是也找别人怎么样找你们啊，说可以给，可以给，要提供这提供那，好，提供配合，配合之后又说不能给，不能给之后又说要配合，配合之后又说不能给，闹着玩了，女士，不能这样啊。第一个，他没有问你们要你们的什么商业机密啊，他就是要他自己行驶产生出来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有什么不能给的呀？给车主看的呢，当时也不要别的，就要他这一段了，对吧？当时发生了什么，他脚怎么踩的，你有没有，他把这个行车数据一看就都清楚了，那消费者不就没疑惑了吗？他就不会再这样天天找你们了呀，对吧？天天找你们，你们不烦吗？所以我不理解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一直这样去给他设计就是这么多坎儿。能给吗，女士？
0: 确实抱歉了，您反映的情况呢，我会第一时间向您反馈的，好吗？
1: 你别跟我抱歉啊，没事没事，哎，你别跟我抱歉，您跟消费者抱歉，我理解，我这个事儿咱对事儿不对人啊，不跟您没关系啊，女士，我也是替消费者着急，七月十号发生的事故了，到现在你们，哎呀。不要好的不学，学坏的啊！数据该给就给了，不要拖拖拉拉的啊！不要去故意为难消费者，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今天第一次找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要你们的回复。什么时候能给？给他一个具体时间。如果你们说还是坚持称不能给，甚至说什么调不出来这种奇葩的理由，啊，怎么会调不出来呢 ？EDR 数据也是国家强制你要求要保存，那你怎么会调不出来？我不理解，麻烦你。啊，不要再说什么奇葩的理由了，帮他记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收到你们的回复，好吗？
0: 嗯，好的。那感谢您的信任与支持。那工作时间一小时内呢，也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客户呢，核实问题并处理的。
1: 好，感谢您，也感谢您的记录啊。哎，
0: 客气了。
1: 哎，您把信息留好，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啊。感谢。第一次找他，啊，我们让他记一记，好吧？对，大家都来听听我们节目。来听我们节目，你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你可以直观的去感受到每一个厂家的服务状态。有的厂家很好，就客服在线能帮你解答很多问题，节约了什么时间成本。但是有的就不行，就你不管说什么就是话术，哎，就是话术，先把你耗在这儿，然后再说。怎么连线？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啊。所以刚才这个小马，这个 QQ 冰淇淋这事儿啊，我就觉得很可笑啊，一堆奇葩的理由。来吧，有请下一位。哎，你好。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名贵姓周，罗周。
1: 周哦，周周先生是什么车？
2: 我是那个名爵 MG4X。
1: 哎呦，新车呀，名爵 MG4X。
2: 对。
1: 提到了吗？
2: 就是没有提到。
1: 咋回事啊？现在遇到啥问题了？什么时候定的？
2: 我是5月27号，然后
1: 嗯。
2: 就是下了定，5月28号锁的单，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没有车子任何消息，然后7月10号呢，这个销售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车子提不了了，说我这个单子这个厂家
1: 这样，坐，咱慢慢聊啊。你5月28号就锁单了，交多少钱定金啊？
2: 一千
1: 定金。那这个车正常的等车周期是多久啊？下单的时候 APP 上有显示吗？
2: 我从第一天下单，然后它显示就是1到2天、
1: 嗯、
2: 然后到目前为止上面 APP 上面显示还是1到2天。
1: 你这显示你不闹着玩吗？你显示就纯显示不作数的，你随便你怎么显示，1到2天 你现在都等了都几个月了，
2: 差不多
1: 两个一到两个月了，
2: 对，差不多两个月
1: 啊。那为什么不给你啊？它是什么原因呀？这个订单有什么问题吗？
2: 我问销售，说销售说是厂家的这个 APP 出问题了，然后厂家说没有这回事，是 4S 店把单子搞错了
1: 啊。什么意思啊？我都听不懂了。您订的什么版本啊？
2: 就是610智享，
1: 610的智享版是吗？
2: 对对。
1: 然后你当时订的就是这个版本是吧？
2: 我当时订的是销售个我当时订的是510的智享。
1: 那你还换了一茬子？
2: 就是
1: 你什么时候换呢？你什么时候换呢？
2: 就是28号，我到这个 4S 店去的嘛，
1: 哦、
2: 就是线下，就是说这个销售知道我这个在这个 APP 上下单嘛、
1: 哦。
2: 然后呢，我当时订完这个。在销售的指导一下嘛，他说这个510，
1: 哎，这个邹先生，咱不说那么多了，咱不管什么指不指导了，咱只说结果吧。就是你这个，5月28号，你什么时候把这个510换成610的？你告诉我这个时间。
2: 是28号，我跟销售说的，然后销售说请示领导以后，他29号给我改的，然后我在 APP 上也是显示成610的了，
1: 已经修改成功了。好，那我明白了，29号修改成功的。那你的啊，我再问你，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去换这个610？
2: 因为当时我买这个车子的时候，我其实就冲着610去的。当时呢，我就问销售的，我说销售，我因为我这个跑长途比较多，他说哪个版本比较好？他说510比较好。后来就是28号以后回来以后，我感觉不是怎么回事。
1: 销售为什么说510比610跑长途更好呢？
2: 对，所以说他这么说的，我心想他肯定每天接触的多嘛。
1: 那你后来为什么又要换成610了呢？
2: 我回来一想，然后
1: 还是610的配置更好。
2: 不是，配置是一样的，就是电池不一样。
1: 两个电池有什么区别呀？
2: 就是我感觉这个610，第一个它这个电池是宁德时代的，然后经过这个市场的长时间的验证吧。
1: 啊，
2: 它那个是半固态电池，然后就是说时间比较短。
1: 嗯，
2: 所以说我就是当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1: 我
2: 说
1: 行，
2: 你帮我换
1: 好，我大概明白了啊。反正29号换应该也没问题吧？它正常锁单之后应该是有一个订单可以调换的周期吧？
2: 在3天之内，我是在3天之内跟他说的。
1: 啊，3天之内，嗯，行，那没问题。然后你当时也调了啊，也是在3天之内调的。然后呢，这个系统也变更，你那个看你的小程序上也确实变成610了，对吧？
2: 对。
1: 但是现在，你一直没提到的原因呢是，店里说厂家没生产，厂家说店里把订单搞错了。
2: 对。
1: 那到底是咋回事啊？我不理解，到底咋回事啊？
2: 所以说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也没有给我一个。
1: 那据你的了解，就是别的订了610的车主有没有提到车的？
2: 他们就是早就已经提到了，现在生产的都是已经是6月份的这个下的订单了。
1: 您在哪了解到的这个信息？
2: 就是网上吧，我是通过网
1: 上
2: 的。
1: 好，然后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他们要车的？
2: 我因为他当时我订车的时候，销售说，这个510的，那2-3天就能给你交车了。
1: 嗯。
2: 然后这个610的要20天左右。
1: 嗯啊。
2: 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一直跟他沟通，我说车子什么时候有信息？他说这个你这个车子这个现在什么又缺芯片了
1: 啊？明白了，好，
2: 缺配件
1: 了。好的，咱不用说那么细，我明白了。反正就是你一直在问他什么时候这个车能到，但是他一直没给你个准信儿。
2: 对，但是到7月10号的时候，
1: 啊，
2: 我就已经就是说受不了了，我就跟销售说了。
1: 啊，
2: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问一下你们领导，准确的说我这个订单什么时候能交车？
1: 然后他们告诉你没生产。
2: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抱歉，你这个订单就是说你这个厂家没有安排生产。
1: 不是什么原因不给你安排生产呢？你得罪厂家了？他不想卖你啊？
2: 是啊。
1: 不是他为什么不给你生产呢？你正儿八经想买他们车，你就算等好，我改订单了。我改配置了，对吧？你给我晚几天，晚一个月也行。你最起码你给我个说法。你最后来句，那厂家他说4S店把订单搞错了是什么意思？厂家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4S店先告诉我的，然后说厂家这个 APP 搞错了。他说你不给你这个610的生产，说是因为我这个是改过配置了。但是他网上有好多人都是改了配置的，都是510改成610，人家。
1: 明白了，
2: 人家车都提到了，
1: 啊，
2: 就是当然我都搞错了。后来我了解了一下，
1: 啊，
2: 他说，
1: 嗯，
2: 你这个从这个官方的小程序下单是下给 4S 店的，4S 店然后再下单给厂家的，那我就不知道他们中间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1: 确实，
2: 就是我
1: 就是不知现在目前的信息啊，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搞错了，但是不管他们是谁搞错了，跟你都没关系。我只有一个目的，我花钱买车，你把车按时交给我就行了。
2: 对对对对，
1: 你交不给了我，你给我说一个具体的理由，不要说莫名其妙的没排产没生产这那这那的。那现在他们最终怎么说，这个车什么时候能给你？
2: 我这个7月12号销售跟我说，我说我不跟你扯了。
1: 哎哎哎，
2: 我说你
1: 这个周先生不讲过程了啊，咱不聊你们具体的聊天内容。你告诉我最后怎么告诉你的，车什么时候能给你？
2: 他没有明确答复。
1: 啊，没有明确答复。OK， 然后我来，您给厂家打过几次电话了？
2: 厂家打过三次了。
1: 打过三次了，厂家也没消息，就说搞错了。
2: 厂家就是说，就是让 4S 店来回复我。然后 4S 店也
1: 啊，行，明白了，这事儿没人管了。那车还想不想卖呀、啊？他们名爵想不想卖你车了啊？
2: 是的，是的。
1: 你不想卖，你把钱退我，对吧？你不仅要退，你让我白等那么多天，你得好好退。
2: 对，
1: 是啊，你真想买他们车是不是，周先生？
2: 啊，
1: 我说，哎，我说，周先生，你是真想买他们车对吧？真喜欢这个名爵 4X。
2: 我一开始是对他们挺不错，我心想上汽嘛，应该是大厂、
1: 嗯、啊。
2: 但是我现在我不敢买了。
1: 你看看，
2: 我现在就是说，
1: 啊、
2: 我等了这么多天，然后你该怎么赔偿我、
1: 啊、
2: 赔偿我。
1: 那您现在最终的您的诉求是什么？如果比如说我找他们之后，他们说这个车，那个周先生，我这两天就能给你，或者我很快就给你，你还提吗？
2: 如果说他3天之内给我没问题
1: 啊。
2: 如果他因为从10月10号我就反映的诉求了，嗯、我说你能在这近期这个几天给我车没问题。
1: 嗯，
2: 我说你再是一而再再而三拖，他还搞笑的是他还要让我拖。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重新再下单。
1: 行，重新如果重新再下单的话，会不会影响你什么权益啊？
2: 那就是等的就是更是遥遥无期了。
1: 对，
2: 而且厂家什么权益都没有了。
1: 你当时是首批车主锁单的吗？
2: 对，首批车主
1: 是有一些权益的，现在下单就没权益了，是不是啊？
2: 对，现在下单这个销售说补偿我，但是我不能说被你这个。这样
1: 太乱，这个事就搞复杂了，一个挺简单的事儿。行吧，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名爵，您稍等啊。哎呀。什么意思啊？我来问问名爵，来，有请名爵厂商上线。喂，你好。
4: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1: 你好，女士。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是女士。
5: 2215。
1: 2215是吗？
5: 嗯，对，主持人。
1: 221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这个周先生说的事您在听吗？
5: 嗯，在听的，主持人。
1: 啊，这车这个你们还想卖它吗？
5: 嗯，也确实肯定。关于客户他买车的话，我们肯定也想尽快去交付的，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品牌这个支持和关注。刚才周先生反馈这个情况呢，我们这边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会马上去了解这个具体情况，一定会给这个周先生妥善处理的。
1: 行，您去帮我了解了解啊。反正之前根据周先生的描述啊，我没感觉到你们之前很重视，他不停地找门店，不停地找你们厂家，但是两边说法乱七八糟啊，一会儿说订单弄错了啊，一会儿说这个是什么厂家没排产，反正不管什么理由啊，你要把车交给他呀。你们这已经让周先生等了快2个月了。现在这个你们的MG4X610版本一般的等车周期是多久啊？就你们厂家一般的等车周期。
5: 嗯，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车的等待周期的话需要根据 APP 下定的那个时间，正常来说的话要按客户他定，按照日期订车，然后按照 APP 显示为准的。
1: APP 上会显示这个提车大概的周期是不是啊？
5: 嗯，对，会显示。
1: 那为什么周先生的订单，刚才我也问他了呀，他说他也显示，但是从一开始就显示1到2天，到现在还是1到2天，这啥意思啊？
5: 嗯，这个的话也确实现在没有办法及时的给到您回复，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马上去反馈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处理的。
1: 啊，我稍后也让这个周先生把他截图发给我看看啊。如果你们真是这么显示的，我不能理解你们这个显示的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您刚才跟我说的我能理解啊，常规都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下单之前会告诉你大概要等多久，啊，反正他现在已经等了你们2个月了， 有点要失去耐心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理由这个。

0: 个车一直没给他。到底是谁搞错了？谁的责任谁领走？那谁的责任谁领走之后，别影响消费者的用车心情啊，对不对？好好的想买你们支持你们家新车，结果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别到最后消费者不买了钱退了，你可别怪我啊！我该帮你劝，帮你劝了，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边的话已经收到这个反馈了。
0: 麻烦您记录清楚，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消息。如果这车你卖不了它了，你明确的说，你这是我不卖你了，我不缺你做认识一位客户，啊，你要是还想要，你就赶紧好好处理好啊。反正我就建议就说到这儿，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吧？
1: 嗯，好的。
0: 哎，好，您稍等啊。那个邹先生，哎，邹先生，
2: 哎，
0: 您刚才说的那个订单，现在截图的话还是一到两天吗？
2: 对，我马上接，
0: 啊、你马上给我接个，就接今天的时间啊，省得他们别后面偷偷给你改了啊，你赶紧去检验了啊。好，先这么说啊、嗯。好，那等等他消息吧，邹先生，先这么说吧。欢迎各位啊。随时找我们，随时找我们，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我看有很多朋友呢，在评论区，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啊，大家留了很多问题啊。你们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在直播比较忙，没有办法一一去解答你们的问题。各位可以先点击左上角头像，点击左上角头像啊，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下了播之后，我来回复大家，好不好？来回复各位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把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不是，我不是假老常啊，这兄弟说话有意思啊。我当然我就不是老常，我是阿泽，别搞错了啊。我是周五做节目，知道吗？你周五你看到我，你很开心，因为周五了，明天周六周日了啊。我是周五做节目，知道吧？常老师一般是周一到周四，有时候也会周一到周五啊。所以就多关注我们节目，把直播把这个关注都点上，感谢各位啊，点点赞，点关注。大家说了很多问题，可以咨询，可以咨询啊，订车的问题。然后这边是订了个吉利远程两个月门店，不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来找我们，来找我们，好吧？啊，感谢各位的支持，随时来找我们。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来有请下一位上线啊。喂，你好。
4: 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4: 我姓申，申请的申。
0: 哎，申女士，您用听筒在跟我沟通吗？
4: 没有，我在户外，在那个广州长隆，可能有点吵。
0: 啊，你在在哪地方？
4: 广
0: 州长隆。
4: 对对对。
0: 您在游乐场玩呢？
4: 啊，没有，带朋友、小孩他们去玩一下。
0: 哎呀，这么开心！
4: 现在很安静。
0: 啊，现在安静多了啊，这么开心，真的遇到什么事了？
4: 嗯，就是我给你们发了很，你是在抖音号哪个号？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想看。
0: 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抖音。我们今天的直播账号是说车的阿泽啊，说车的阿泽。
4: 我去看看，因为他们找不到。
0: 好，您去告诉他们啊，说车的阿泽这几个字就行了啊。然后
4: 说车说车
0: 的阿泽。
4: 说车的，嗯，稍微等我一下，阿泽。
0: 好。
4: 嗯，
0: 好了吗？
4: 啊，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0: 哎，你发给他们就行了啊。
4: 我马上分享给他们。
0: 好好好，这个申女士，你大概说说吧，你是什么车呀？
4: 我是保时捷马看。
0: 保时捷马看，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啦？
4: 开了八，等一下我接电话，我开了8万公里。
0: 啊，开了8万公里了，遇到什么时候买的呀？
4: 对。
0: 什么时候买的？
4: 2021年买的。
0: 2021年买的。开了8万公里，遇到啥问题了？这车已经过保了吧？
4: 过保了，是这样的，今年的5月19号、然后在中山，就广东中山的高速公路上面碰撞了沪南，然后交警这边也定责为那个单方面碰撞沪南事故。然后呢，这边就是拿到了现在的4S店去维修，维修的过程中，然后大概拿车去维修的，大概说口头说大概5到6万块钱维修费用
0: 啊。您稍等，稍等，稍等，申先生，申女士，这事儿听着比较复杂，您别着急。您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故？
4: 5月19号，我发了资料给你们。
0: 好，今年5月19号，对吧？
4: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您当时是在高架上碰到了护栏，是吗？
4: 高速上面。
0: 高速上碰到了护栏，单方事故，对吧？
4: 对
0: 啊，然后就送到
4: 交警的定。
0: 好好好，然后就送到那个
4: 4S店
0: 去维修， 你这个碰的挺严重，要5-6万块钱是吧？维修费也挺高，因为保时捷嘛，嗯，可能零整比高一些，5-6万。然后呢，遇到什么问题了？
4: 然后就是一个多月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告知我本人会维修什么清单，
0: 嗯，
4: 啊，配件清单，配件的费用，
0: 嗯，
4: 然后最终，然后修了一个多月之后，也没有给我签那个什么维修什么协议，都没有签
0: 啊。然后呢？
4: 维修好了之后，6月23才给我发了个维修定损。定损那个定损协议书让我签字扫码，
0: 修好了才让你签字。稍等稍等，修好了之后才把定损单啥的发给你，6月23才发给你签字。
4: 等一下，我
0: 那这个申，哎，申女士啊。
4: 啊，是的是的。
0: 哎，别咱别等了啊，这时间还是有限的。6月23让你才去签字，然后呢，发现什么问题了？
4: 发现，然后上面让我签字，我不敢签，出现了两个字和水淹。以及当时聊大概是5-6万块钱、
0: 啊、
4: 然后他们修了16万块钱，那我觉得肯定就不合理了呀。
0: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你发现上面写了两个字叫水淹，
4: 水淹是哥哥发现的。对，
0: 你撞了护栏，他为什么会有水淹呀？
4: 他们给我解释说他们的工作失误，然后我质问他们，那我说那水淹两个字你错了我原谅你、
0: 嗯、
4: 那为什么车架号车牌号然后还有车报案号那么长几十个阿拉伯数字你都错不了，为什么偏偏是水淹两个字错误了呢、
0: 嗯、
4: 我就
0: 而且
4: 他
0: 这个水淹这两个字有没有给你上传系统啊？如果上传了系统，这个东西到时候不好改啊。
4: 不，他们已经盖了章，那他们的那个保时捷店盖了章，然后还而且是经过多层的领导有录音嘛，他们说是经过多层领导签字盖章认可的。那我说那你们都盖了章，然后市管局说、
0: 嗯、
4: 你们都盖了章还可以改吗？
0: 申女士，
4: 我也问过他们
0: 啊，别着急，您不用讲那么详细，您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啊。
4: 嗯，
0: 最终
4: 好好，
0: 现在他说这个水淹这个事儿，他能不能给你去掉？
4: 他可以去掉，但是我现在不认可了。
0: 好，咱慢慢再聊为什么不认可啊。然后那个16万怎么回事？为什么最后收了16万？一开始不是说5-6万吗？
4: 他说保时捷的配件本来就贵。
0: 换了哪些配件呀？有多贵呀？
4: 有换，只是转，你看那个视频。视频是我有发给你看，只是撞到了左边大概、
0: 啊、
4: 然后他就维修了73个配件，
0: 只是撞到了你的，你撞到了左侧护，你车往左侧撞，撞到护栏了对吧？左前
4: 是的，
0: 左前，然后他给你换了73个配件。
4: 是的，73个配件、
0: 啊、行，稍后我来看看这配件都有什么问题啊。那现在这个事儿因为比较复杂，您不用跟我说的那么复杂啊，就是现在这个事儿沟通下来、嗯、现在目前是进展到哪一步了？卡在哪一步事情？
4: 我打断一下，他维修多少项目不重要、
0: 啊、
4: 重要是我们发现他用了二手的配件来维修我的车辆、
0: 啊、还有这事儿呢啊。
4: 是的，有发了质检报告，第三C认证的报告给
0: 你。
4: 你
0: 怎么发现是二手的呀？
4: 哥哥发现的，因为哥哥懂一点点
0: 啊。您哥哥是挺厉害啊。
4: 对，
0: 哥哥，哥哥发现了，哥哥发现之后，然后你们是这个去固定证据了，是不是找第三方检测了？
4: 对，然后那个保险那边也认同我们去找，找出来之后，然后确实，他的右边的大灯
0: 啊
4: 和新灯的价格一模一样，15,000多
0: 啊，
4: 15,000多
0: 啊。
4: 那你又是旧件？
0: 等一下，你刚才说他给你换的是哪边的大灯？右边的大灯。
4: 对，左边换了是新灯，我认可的，但因为当时左边确实撞到了嘛，但是右边没有撞到，他没有在我的同意。
0: 右边没
4: 维修好了。
0: 右边没撞到，他还给你换了个大灯。
4: 对，
0: 怪不得修了73个配件呢，你这玩意儿，然后结果这个大灯还是个二手的，就是等二手的是他们保时捷原厂的吗？是过去的。
4: 不仅是二手的，他亲口，他的售后经理跟我亲口头承认
0: 啊，
4: 说是他找了很多借口，他说是师傅混乱了，这是第一、
0: 啊、
4: 后来又解释说是报废车辆的大灯
0: 啊，旧件。
4: 对，是报废车辆的、
0: 啊、旧件也不行啊。
4: 那你都报废了的大灯，你为什么还能安装在我的车上
0: 呢？那、现在除了这个大灯，你们还发现多少个这种不合规的配件呀、啊、多少个呀？
4: 八九个，我们只是查了大的、
0: 啊、
4: 小的我们
0: 都没查。现在总共3个问题，水淹车啊，多修了修到了16万，这个价格比较高。
4: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8-9个左右的这种二手件。还有什么问题？别的有没有了？
4: 他们已经违规了。
0: 啊、
4: 他们已经违规了、
0: 哎。这个，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开始维修之前没有让你先签定损单，对吧？好。
4: 对。
0: 申女士，那除了这几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
4: 还有就是我跟他们说索要那个三C认证报告，维修的73项，他们声称保时捷不需要三C认证报告。
0: 好，这是跟前面的问题也是有关系的。除了这几个还有别的吗？
4: 的
0: 还有别的吗？
4: 然后现在就是我这边已经，然后那个人保证保险。
0: 您别然后了，您别然后了，现在就是您听清楚我的问题啊，然后让咱旁边宝宝稍微安静一点啊，因为不然的话我听不清您讲话。
4: 我走到一边去，
0: 啊，可以可以，对对对对，注意安全啊，宝宝在旁边找个人看一下。然后那个就是你现在主要的四大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我大概明白了，没有别的要补充了，对不对？
4: 有最后三个，他们给我解决方案。
0: 我还没问你解决方案，我现在没问你解决方案，
4: 哦，
0: 我问的是你这个问题，就这四个，
4: 哦，
0: 对吧？
4: 对对对对，
0: 啊，好，
4: 没错。
0: 现在你告诉我，他们现在什么方案？您说吧。
4: 他的方案第一个方案，那保险那边走全损33万多赔后之后，然后配件当着维修好的配件当着我的面砸了，那我肯定不愿意，因为我中间被他们的那个保时捷的那个顾问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没有换我的配件什么什么的。就受了很多委屈，那我现在不认同这个方案。嗯，
0: 好，还有别的方案吗？
4: 第二个方案就是啊，然后把我的车上面维修的配件旧件换为新件，车可以开走了。
0: 嗯，
4: 那我也不答应。
0: 还有第三个方案吗？
4: 第三个方案他说，如果我持续以这样的维权方式，那么他们的法务部即将就是要告我。
0: 这第三个不是方案，是威胁呀。
4: 哦，我不懂，反正我说我就告诉你们没关系，那你们就正常走。
0: 好，这样
4: 我接受。
0: 这个申女士，他们的方案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你的想法是什么。
4: 我的想法是就是我该怎么面对法律我就面对，但是我一定会，他们给我道了歉，或者是开始说38000，然后当时那个女孩子那个受惊在我面前哭，那我说那就答应他，之后大概说38000的一个赔偿，这个因为我来回打车费从东莞到东山。
0: 申女士，申女士又说复杂了，您直接跟我说结果就行了。什么意思？他们说要赔你38000，
4: 我不要任何的一个赔偿，我现在只要求还我公平公正。
0: 还你公平公正，人家不是给了方案吗？就是说给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换回来呀。
4: 那这肯定不公平公正啊，那像一个
0: 所以申女士，所以你看，您不用跟我说这种词儿，什么公平公正这种大词儿，您就跟我说您希望他们怎么样，比如说怎么修怎么赔，您希望怎么样。
4: 现在不用怎么样了，现在不用怎么样，就是需要公平。
0: 一定会，
4: 我需要把这个事情持续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者呢。
0: 好，可以，对我们公平肯定要有的，这个事儿您找到我们，您也找到其他别的媒体，我刚才听朋友网友也在说，
4: 找了好几家，
0: 你找了好多， 对我们都会帮你曝光，但是我们曝光的另外一个核心就是要帮您解决问题，您不要说公平这么大的词儿，公平咱一定会给你，但是关键是你的事儿，你现在想怎么解决？
4: 我不要任何赔偿，现在我走人，然后保险那边说走全损，到时候我们下周二等他们上市认证报告出来之后再去谈这个事情
0: 吧。啊，考虑也是考虑这辆车就不要了是吧？
4: 对，
0: 走全损了。
4: 对，不要了。
0: 当时这个4S店定损16万的时候呀，保险公司把这钱转给他了吗？
4: 他说我扫了那个二维码，发了这个信息，就是微信上面的二维码，给我签了字，扫了码，他们就可以赔给了。那我看到有问题，我就
0: 没签。明白，您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就没？那他们保险公司从始至终没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吗？怎么就收了个16万呢？
4: 他一个多月都没有跟我沟通啊，我哪里知道？
0: 所以这个事儿保险公司也有问题啊，他自己的事儿他
4: 不
0: 是。
4: 他有问题，两家的有问题。
0: 对，我知道两家都有问题。刚才因为咱一直在聊4S店的事儿，我现在想表达意思就是两边都有问题啊。这保险公司也不够上心，4S店呢也不知道在这中间想搞什么鬼，对吧？那么多问题在，所以两边都要把你这个事儿给你想办法处理好了。那保险公司现在什么态度啊？
4: 就是走全损嘛，特定走全损嘛。
0: 哪家保险公司？
4: 人保。
0: 人保，哎呀，人保，行吧，来。那人保也帮我连一下，导播。然后我先跟保时捷聊一下，你是在哪家店修的？
4: 啊？
0: 你在哪家店修的？
4: 中山 4S 店，保时捷的。
0: 中山店啊，中山店好。然后你刚才说你也找了很多别的地方，那他们就没给你？现在你这个事儿的进展还是卡在这儿吗？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啊？
4: 就卡在这儿了。
0: 就卡在这儿。
4: 就是他们
0: 就卡在，我知道。
4: 然后发布了抖音嘛。
0: 就是卡在公平两个字上了。就这个，
4: 然后就说继续持续曝光就好了。
0: 行，咱们看看这个公平到底要怎么给啊？当然，这个申女士，咱们也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沟通的。比如他们发现自己，他们确实做错了，他们要承担自己做错的后果。他们
4: 不承担呀，人保承担，但是保时捷不承担呀。
0: 你前面不是还说他们要给你赔个38000什么的吗？
4: 不赔啦，他们不赔啦。
0: 不赔的原因是什么呀？
4: 他说要这种的要走程序啊什么的啊，他们是外企啊。
0: 啊，就一开始你的意思他们可能要赔，后来他们又说不赔。
4: 对，然后那个售后经理在我面前哭了嘛，然后我就
0: 又哭了，
4: 我就那都不要为难嘛，然后我就说那就这样走呗。
0: OK， 沈女士，明白了啊，明白了。反正你这个事儿呢，不管他们赔多少，咱们赔的这个范围一定是要合情合理，咱也不能要过高。
4: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店里也不可能说什么责任都不承担，说反正我给你重新走保险就行了，不是这样说的。对，不是这样说的。你这个中间，
4: 他们解释说，那还有个重点的，我有录音。他说，如果他那个保时捷的那个李嘉轩，如果说因为这次事情被开除了或者怎么样的。离开保时捷之后发生的所有行为和他们保时捷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0: 行了，沈女士，这个事儿您也沟通了挺长时间了，发生了很多事儿，咱就不细聊了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好吧？您稍等啊，您稍等吧。来，有请保时捷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还是工号多少？
5: 啊，免贵姓周。
0: 周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申女士呢说的比较复杂啊，女士嘛有时候话可能多了一些，但是事儿我大概都听明白了。这个事儿您了解吗？你们后台现在跟进到哪一步了？
5: 哦，了解到。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刚才客户所说的情况，我们这边已经做了如实的一个记录。那也是非常感谢您这边节目以及是对这件事情以及是保时捷品牌的关注。那我们这边后续的话呢，也会把这件事情转达给相关工作人员做后续的一个跟进的。
0: 啊，咱先不说，不也是同样啊？咱不着急说话术，就是这个事儿，他应该找过你好多回了啊，应该也找别的媒体也都找过你们。就这事儿，你们现在管不管呀？准备怎么处理呀？你们厂家管不管？店里管不管？
5: 关于客户，关于客户所反映的问题的话，我们主要是会转达给相关工作人员做后续跟进的。
0: 怎么跟进呀？不是你们这家店到底想干什么呀？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啊？第一个，店里给他去维修定损，为什么到修好了才把定损单发给他？这不合规啊！定损前维修开始前就要和消费者签字确认，哪家4S店不都得这么干吗？我前两天刚修过车，那我的4S店就这么跟我干呢，那为什么你们要修完之后才告诉消费者呢？这点我不理解。这符合你们厂家的流程吗？这符合你们厂家的流程吗？要求的流程符合吗？
5: 好，了解到。那原则上而言的话呢，在客户进行售后活动之前的话，保时捷他们会把相应的单据给到客户做相应确认。所以说，关于客户所说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也是已经帮客户做相应的一个记录，稍后同样也是会转达给相关工作人员做相应的跟进的。
0: 哎，好嘞，周女士，对您这个回答我非常认可啊，你确实是要事先沟通的。那你去了解了这家店为什么没沟通啊？而且你们已经了解了，这是。6月份的事儿啊，了解到现在了，你还要再了解，我不知道你们在了解什么。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刚才他说的，到底存不存在这种扩损或者多定损的情况？他只是左侧撞到了护栏，最后右侧大灯也换了，搞了个16万出去。这16万是什么项目啊？一个敢定，一个敢修，马上我再去找保险公司看这事儿怎么回事。然后修完之后吧，还发现有很多的旧件，你这些东西都没有提前告诉消费者呀？你提前告诉他了吗？
5: 关于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已经做了如实记录。稍后的话呢，也是会就是转达给相关公司也做进一步确认的。
0: 啊，又批注了，又要去确认了，你确认去吧。今天是我第一次找您，可以给您时间确认。但是消费者他已经找过你们很多回了，这个事儿我相信你们之前也有关注得到。所以如果说你这个事儿如果反复的要这种不停的消费者找去曝光去确认，耽误的是彼此的时间，更多的影响的也是你们品牌的形象。不要跟消费者说什么狠话啊，说你要再曝光我们就去起诉你，干嘛呀？消费者为什么要曝光这件事儿？你看刚才他说就要公平，他为什么要公平？因为他现在觉得自己被不公的对待了，他觉得自己找了你们这么多回没有消息没有进展，这个事儿如果他第一次找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处理了，就没有后面的事儿了。还是那句话，犯了错就要承担后果，你不能说啊我做错了然后没事儿，我用别的办法给你弥补，这个你别管了。那凭什么呀？那消费者确实觉得不公，他一辆好好的车本来修一下就结束了，最后搞了个16万，然后又现在要搞了他要全损了，就车都不要了。所以麻烦你们重视一下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现在麻烦你重视一下，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等到你们的回复，好吗？
5: 这边会为你做相应记录的。
0: 对，你们这家店到底存不存在这种违规的情况？他如果说这种事儿搞得这么流畅啊，我有理由怀疑他是不是第一次搞，之前是不是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麻烦你们自查一下吧。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啊！感谢您，稍等。不能那么强势啊，对不对？刚才申女士啊，申女士在广东出的险是吧？广东人保在了，来，广东人保上线，喂，你好。
6: 啊，你好，是要咨询什么问题？
0: 哎，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啊？
6: 工号还是0520。

0: 052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
1: 嗯。
0: 刚才是您应该是刚接进来对吧？
1: 嗯。
0: 啊，您可能没听到，有一位你们的标的客户啊，是一辆保时捷马看，这个信息你查到了吗？
1: 它是发生的一个事故的话是在多少号的？
0: 5月19号。
1: 您何时讲？
0: 5月19号，高速撞护栏。
1: 19号。
0: 嗯。
1: 高速撞护栏的，然后是一个粤 S02FB1 的这个吗？是这个吗？
0: 您刚才报的那个是什么？是车牌号还是什么？
1: 对，车牌号码我给您核对一下。您刚说的您的那个车牌号码的话呢，是粤 S 的是吧？嗯。粤 S， 它是嗯。
0: 您说。
1: 您要说您的那个，我跟您再次核对一下车牌号码是粤 S， 后面是向二的那个 Z， 然后是数字6213的这个车牌是吗？
0: 啊，对的，是这个车牌。
1: 6月15号发生的一个事情。5月19号发生的事情。
0: 对。
1: 5月19号的话，但是我按这个车牌号码，没有查到有5月19号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案件号啊之类的，是这台车的保险吗？
0: 您稍等一下，申女士啊，申女士。
2: 嗯，在的。
0: 你车牌号怎么回事？他说通过你那个车牌号查不到你5月19号的事故。您是那个车牌号吗？
2: 是这个车牌号，他人保的订单的那个号码的人呢？我把那个报案号给他吧。
0: 啊，行，那您稍后把报案号给他啊。嗯、然后车牌号就是粤 SZ6213 对吧？
2: 对。
0: 啊，好的啊，那不知道是哪里？行，稍后。这样啊，女士，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不跟您聊那么多了。稍后呢，我让你可以再去联系消费者，或者一会儿我也会让他们提供过来，把他这个报案号啊什么的都提供过来啊，我们这都能对得上的。然后您通过这个能查到这个事故对吧？但是车牌号没对上是吗？
1: 您说的那个5月19号的一个事故，但是我通过您刚刚提供给到我的那个手机号码就是150
0: 啊，不要报全部，不要对报
1: 对
0: 尾号1291对吧？
1: 嗯，应该说的那个150，
0: 嗯，
1: 然后是1677，1291的这个，
0: 女士，
1: 这个手机号码是之前有反馈过是吗？
0: 女士，您不要报你们消费者的全部的电话呀，你们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啊，我们节目在直播，你不要都报出来呀。
1: 对。啊，不好意思，
0: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你还是全报出来。
1: 嗯、
0: 啊，报尾号就行了。对，就是那个，
1: 就是那个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案件，因为我给您查询的话呢，他是查询到有之前反馈的一个问题，关于车辆定损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就一个推荐的。
0: 是这个事儿，对。那您麻烦您啊，帮我跟你们当时的那个定损员核实核实。这个车怎么回事儿？他第一个，他的事故到底撞哪儿了？是不是只是撞到左侧护栏了？啊，看看事故认定书怎么判的。那撞左侧护栏，为什么修的还有右侧的东西啊？这怎么回事？这家店有没有扩损？你们保险公司定损员知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这个单子怎么还会批下来？怎么还会修了？修完之后才把定损单给消费者看。当然，这更大的是4S店责任，但是保险公司也有责任。你们要盯着这个事儿啊，这也是你们的权益啊，对不对？你们要是白赔付了那么多钱，你们无所谓的。所以，这个东西去了解一下，他怎么去理赔的？中间是不是用了一些旧件儿，这个价格，这是麻烦您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明白，那请让他给您反馈这个情况，会让人员后续跟进做事宜。
0: 对，您去了解一下，如果说这个定损员也有不合规的情况啊，店里也有不合规的情况，那你们及时也追回自己人保的损失，对不对？
1: 了解
0: 啊，您去了解一下吧，看看怎么回事啊。现在说在跟你们协商走全损啊，如果说最后真的要走全损了，你看看这个怎么去协调。这反正我觉得两边都有错啊，保险公司也有失误，4S店也有问题，两边对一下啊。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1: 明白。然后是联系哪个号码呢？
0: 稍后导播会留给您，您稍等，稍后导播会留给您啊。导播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啊，好嘞，各位。那个后面还有啊，时间够不够了？来，再有请一位吧。那这事儿我们下午等等吧。这个申女士这事太复杂了啊。稍后我会把申女士的资料都看一遍的，因为她提供的资料非常多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3: 我姓高，我是2024年买了一辆上汽大众的 ID.3
0: 啊。ID.3 开了多少公里了？
3: 我在那个开了，应该现在是4万多吧。
0: 啊，你怎么了？你说。
3: 然后我在他们有个官方 APP 叫上汽大众，我在这个 APP 上得到一个就是说领到一张，抢到一张那个车辆上面左侧写的是车辆免费维修保养的券，
0: 哟，
3: 我到店之后，
0: 等等一下，你怎么抢到的？你先告诉我，你怎么会突然去想起来去抢这个呢？
3: 它上面有个领券中心，我在领券中心领到的这个车辆免费维修保养的券。
0: 好，回头你把这个券的截图发我看看。然后你去店里，他怎么样？他不让你用还是什么？
3: 他不给我用。
0: 为什么？
3: 他说的是这个，只是常规检查说的，这个并不是车辆的免费维修保养说的。
0: 你那个券，因为我现在没看到那个券是长什么样啊？券上写的是免费维修保养。
3: 对的，
0: 底下
3: 左侧几个大字就是写的免费维修保养。
0: 好，大字有了，但小字呢？底下小字怎么写的？
3: 小字他就把这个条款点开之后，他上面有写，比如看一下，他点开之后有写，就是说是含蓄电池检测、胎压检测、制动检测、底盘检测、防冻液检测、空调检测、灯光检测。
0: 那它就是一个常规检测的券，其实就是常规检测。
3: 但是你不点开细则的时候，它左侧它就写的是免费维修保养。
0: 这就是我跟你讲，这就是现在我们厂家对于消费者的要求。什么要求呢？消费者要眼睛要好，那视力要好，要达到1.0。为啥没大字没用得看小字儿？大字儿从来都是那么虚张声势的，小字儿才是真正的解释。所以现在你点开看小字儿了，小字儿上面写的就是检测，各就不是免费维修保养，你就不能去做免费的保养，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想去保养啊？
3: 是的。
0: 哈、啊、哈。找过厂家没有啊？
3: 找过厂家了，我也在。那个12315上面我也投诉厂家了，
0: 厂家怎么说呀？
3: 然后12315没有答复我，上面答复单位是上汽大众，答复我就是说，意思就是我单方面的认为这是一个维修保养
0: 啊，觉得你一厢情愿了是吧？
3: 对的。
0: 好，然后我再问你看，你那个小字是必须要点开才能看到，还是说一张图底下就有？
3: 要点那个下拉菜单，
0: 在
3: 下拉菜单里面有。
0: 第一个呢，你确实没仔细看。
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4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8: 朋友在跟我讨论说，为什么我每次一开口，空气就突然安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尬聊吧。英国人是最会尬聊的，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出门，不论熟不熟的人，彼此见到面，第一时间会谈论天气。以前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礼貌的和巧妙的来展开话题的方法，可是现在会觉得难免有点太模式化，或者有点假。你跟另外一个人，难道天气可以讨论超过5句话吗？所以现在尬聊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明知道很尴尬，但是你还要坚持去聊天。 有人总结了尬聊的最常见的场景，比如说你在电梯间碰到了领导，再比如说

没说过三句话，但是碰巧呢，你跟那样一个不熟的同事一起来出差，到底应该聊什么样的话题？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我碰到领导，我就一定要聊工作嘛。但事实上，和你共同来乘坐同一部电梯的领导，可能并不愿意想要在电梯里面听一听你尴尬的工作汇报。怎么样来避免尬聊呢？你可以去不同的公号去找找答案。还有一点就是放轻松，如果真的尴尬就让他尴尬吧，千万不要在很尴尬的时候还要坚持强行去装熟去聊天，那样只会让尴尬无限的放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新加坡的经典的女歌手徐美静，《城里的月光》。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最近因为我要购买一台新风机，所以呢被朋友拉入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有一些朋友，大家非常的志同道合，都是希望用现代的科技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新风机，比如说洗碗机，比如说扫地机，比如说擦窗机器人，大家都认可现在的家务机器人是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以前呢，我们会把这样的朋友叫做懒人，但是现在呢，我会越来越认同，因为有了这些科技的帮忙，我们就可以解放双手，我们就可以多休息一下，或者花时间在你自己觉得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有那么多琐碎事情，那成年人来说，用大量的时间来搞家务实在是不太现实，而且有点奢侈的事情。你的家里会有一些家务机器人在帮忙吗？还是说你更希望自己一手一脚的亲力亲为呢？个性不同，可能选择就不一样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张惠妹阿妹，解脱。

0: 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娃娃的歌。这个歌是关于他和一个北京诗人一见钟情的故事。两个人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湾。于是每次娃娃都是辗转从台湾飞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北京去看他。后来李宗盛大哥听闻这个故事之后，两天的时间便写好了这首歌，并且命名为《漂洋过海来看你》。好像对于这种真实的故事的描写，李宗盛大哥还真的是非常擅长。大牌主打歌下一首叫做《想你的眼睛》，是来自周海媚和刘佳的对唱，歌词也是要劝诫恋人们要多善于沟通，相互交心才可以让感情更加坚固。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在对唱的歌单当中，我想潘玮柏合作的女艺人算是相当的多了，像张韶涵的《快乐崇拜》，许慧欣的《Tell Me》，弦子的《不得不爱》。除了这些充满荷尔蒙的情歌对唱之外，她其实还和一位老牌女歌手苏芮也合唱过一首，叫做《我想更懂你》，潘玮柏亲自参与填词。他们两个的对唱被称作是跨世代的对唱，出生在不同年，对应的歌迷也是不同的群体。而这首歌描写的正好是母子之间的沟通问题，一个是嘲讽的 rap 对话，一个是苦口婆心的表达。来听到

克里宁组建在台湾正在流行组合的时代，当时他们开创了男子二人组合的形式，作品呢也在台湾大受欢迎。而在当时也很喜欢听民谣民歌的时代，他们的配合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和声分配的组合形式。李记呢是那种外表刚毅，内心比较细腻的，无论声音还是个性都是属于那种安全感满满。林志炫呢是相反，他的外在非常的沉静，但是内心却非常的热情，形象给人也是非常的斯文恬静。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他们和张清芳的一首合唱，叫做出嫁。张清芳呢她是以民谣的曲风出道，在90年代也是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她唱歌的特点就是比较高亢清亮，声音特别有穿透力，全是校园民歌时代的歌曲，自然是有一番韵味的。而他们的合唱也成为当年炙热的一首经典作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梁静茹呢，有代表着七八零后女性朋友整个青春的情歌，从十八岁的少女时代唱到为人母的心情，在她的歌单里面总能找到那么几首可以对应女生成长故事的心情。今天就来听到一首《崇拜》，这是她在2007年的作品。制作人钟成虎要求她抛弃所有的唱功技巧，就用最放空、最赤裸的感觉来完成。最后连唱了3天。嗓子都接近嘶哑疲倦状态的他，完成了这个在钟成虎看来最完美的一版。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 TFBOY 的盛夏的盛夏，在15年的时候还获得了新歌榜年度推荐奖，是一首充满了校园味道的作品，也是由擅长青春主题创作的周杰伦来作曲。而他们三个呢，也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自己是杰伦粉，后来经纪公司也应了他们的要求，请来了周杰伦为他们量身打造这首歌。虽然是满满校园风光的歌词，但是在编曲上却带了一丝爵士的味道。在现在的听歌时代，好像音乐再无框架，并不是说爵士它就只适合灯红酒绿的夜场生活，配合上清新的校园作品也同样有它的魅力。在编曲上，周杰伦一直都是不走寻常路线的一个人，听到他这首《可爱女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7月12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黄山书会上，我和著名的作家学者周国平先生的一场对谈录音。接到这个访谈邀约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因为周先生是我青春时代的精神偶像。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本笔记本，几乎全部都是周国平先生的文字抄录和我的感悟。没有想到人生居然有这么一天能够和他面对面的交谈。在活动举办的前一天，新闻一直在推送台风巴威将要登陆安徽，影响到合肥以及周边的天气，高铁和航班大面积的停运。我心里一直还在打鼓，周老师不会不来吧？因为出版社的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已经有一位作家因为航班延误取消了行程。没有想到周老师还是风雨无阻地来到了现场。怎么来形容见到他的那一刻呢？他穿了一件非常简单的运动 T 恤，步伐很稳，眼神很亮，就是那种常年读书的人特有的清澈。他走进休息室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坐下来喝水，也不是问流程，而是跟我们周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辛苦了，台风天还在这儿等我。当时我的心跳很快，不是紧张，是那种我的青春终于被回应了的激动。我差点想说，周老师，我大学时候抄了一整本您的笔记，但是当时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是来聊庄子，不是来聊我的过去的。可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间理解了这本书的名字《智人庄子》。智人就是庄子笔下活到了最高境界的人，而站在我面前的这位81岁的长者，用一场风雨无阻的赴约，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说到做到。他是真的把读了一辈子的书活成了自己的样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7月12号那天，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黄山书会的现场，请听我和周先生的这场对谈。
1: 100个人，100种生活，每一个人都有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过适合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幸福，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我是周国平，向每一种真诚的生活致敬。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其实昨天啊是有一点担心的，因为台风巴威今天中午安徽很多的航班还有高铁都停运，我其实挺担心您今天不能到现场。非常感谢周老师风雨无阻的来到了我们黄战书会的现场。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知道七月份是周老师的生日月，七月25号，周老师即将度过他81周岁的生日，提前祝福周老师生日快乐。
1: 好，谢谢。但是我不承认我81岁。
0: 好，您很年轻，很年轻。好，今天呢，因为工作人员跟我说，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啊，只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其中还要满足台下200多位朋友的签书，所以我们的对谈分秒必争吧。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聊得过瘾和精彩一些，我就不多寒暄了，就围绕今天您带来的这本《智能双福》。我们知道，在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您从大学时代用了40年的时间研究西方的哲学，您是权威的尼采是本法研究的专家。我想问，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使得您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孔孟老庄？
1: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转向了，是吧？从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原来读书我就是什么都读，并不是说我以前就是读西方哲学，现在开始读中国哲学了。我很早就开始读孔孟老庄，早就开始读了。就是我把我现在这样一个出庄子这本书啊，我把它称为是一个清理我的仓库。因为我读书有个习惯，我喜欢写记笔记。我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差，如果不记笔记的话，我看的书都是白看的，是吧？我一定是要记笔记，包括摘录，包括那个我看的过程中我的一些那个想法、思考、感受，我都会很详细的把它记下来。
0: 所以这是一本过去思想的沉淀。
1: 对，实际上对，而且我是这样的，因为我的笔记本上有那么多的那个积累了那么多笔记啊、我是不愿意把它浪费掉。这些都是原料，我要把它变成产品。
0: 我在您这本书的前言当中说啊，看您说我太爱庄子了，我太喜欢他了，你要为庄子证明。您觉得今天在读者心目当中对庄子是有误解的，那您最想在这本书当中为庄子澄清的是什么？
1: 那个庄子我最喜欢他的应该说是3点吧，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的人生哲学我觉得跟我的追求是特别吻合的。其实现在的人啊很焦虑，我觉得其实读一读庄子特别有好处。因为庄子的人生哲学就强调2点，一个就是精神的自由，一个就是生命的纯粹。精神的自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逍遥游啊，他有很多的描写啊，心游天游，与造物者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啊。那么他的内篇的第一篇就是写逍遥游的境界，生命的纯粹呢，他的按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叫做性命之情。性命之情就是说你生命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你要保护好啊，要保护好。那么这2点我觉得是跟我特别吻合。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生命，一个就是精神。那么把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好的状态，人生就是圆满的。那么生命怎么样才算是好的状态呢？就是要纯粹，要简单。精神呢就是要有自由，要丰满，要丰富。而这2点就是庄子说的啊、所以我觉得特别吻合。而我觉得现在的人很多焦虑就来自这两个东西出问题了，状态不好。一个是生命太复杂了，
0: 对，
1: 一个是精神太狭隘，
0: 精神内耗的太多。
1: 对，内耗太大，精神太狭窄，一狭窄就不会内耗啊，开阔一点就不会内耗，让精神有一个广阔的空间，他就不会纠结那些小事情了。但是如果你的精神是狭隘的，你什么事情都会纠结。
0: 所以您说庄子是一本快乐书，是告诉大家怎样能够获得快乐的。而今天当下的我们的生活 活恰恰就缺少快乐。
1: 是的，是的，而且是真正的快乐啊，不是我庄子是反对去追求那些那表面的快乐，一些物质欲望的满足的快乐，一些那个当官的那种快乐，他都有很多批判的啊。最后他让我们回到那种比较那个本真的快乐啊，应该有的快乐是什么样的。
0: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智人庄子，那庄子呢在逍遥游当中明确了人的三层，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听起来智人只是这三种人的第一境界，您为什么会用智人这个智来形容庄子呢？
1: 因为庄子这本书里面那个谈到那个理想的人格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智人，他有智人、圣人、真人啊，那个神人，反正有很多不同的你刚才说的有三种啊，智人、神人和那个圣人，还有就是真人，他也经常提。但是我觉得智人这个词是最准确的，而这个词呢用在庄子身上又是特别恰当的。按照我的理解，智不就到顶了吗？
0: 就是人生顶配了。
1: 对，顶配啊，人生顶流啊，是就是说人生的最高境界。我的说法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啊，一个活在最高境界的这样一个人，那么我觉得庄子就是这样的人。
0: 您这样来解释"智"这个字，对吗？我昨天啊，把庄子的生平呢，按照现在社交媒体的标题党的方式来起了一些标题。AI 给了我这样的答案：他拒绝 CEO 职位的时候说了两个字，让全中国的打工人爽了2000年。这是第一个标题。第二个标题是35岁的我辞掉公职去织草鞋，放弃稳定之后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自由的灵魂。听起来有被安慰到啊。有人说庄子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人的一种备用的路径，特别适合在钱不太好挣的时候去读，因为它能够给你一种托底的感觉。当你觉得经济下行，好像活得不那么如意的时候，读庄子有被治愈和安慰到，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庄子对处在任何处境的人都会是一种很大的安慰。那么当然了，尤其对处在比较物质比较贫困啊，生活比较坎坷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看待这些外在的遭遇？不要太看得太重啊。就庄子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一个人。其实他是一个才华横溢。他在世的时候就是名满天下的啊，很有名气当时啊，但是他安心的就做一个弃园吏。这个弃园吏呢，他工资根本就不够他生活的，所以他只好那个同时也打草鞋来维持他的生计。

0: 这个平时让他好吃好喝，然后到了时候到了以后，就让他穿得漂漂亮亮的，牵到菜鸟里面宰了。那个时候他想当污泥里面的猪也当不成了，我就当污泥里的猪吧。我这辈子是不会去朝廷当官的啊。他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啊。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生活比较困境啊，就是生活比较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要有一种那个快乐的心情，这个东西装是装不出来的。不要勉强自己有一个快乐的心情，你真正想明白了才会有。要想明白的话，我觉得你就得好好的去，比如说看庄子、看哲学。
1: 所以说，年轻人要多看一些哲学书。
0: 是的，我是特别主张年轻人看哲学书的，因为我自己从那个从，应该说从，因为我17岁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嘛，就是这个哲学成了我的专业了。但是我就想，如果我没有进哲学系，哲学不是我的专业，我也一定会喜欢哲学的，我也离不开哲学。我就觉得那个哲学给我的最大的好处，我把它称为是，它给了我一种分身术，就是说我学了哲学以后啊，我觉得我可以把自己分成两个我，一个我就是这个身体的我，在那个社会上拼斗的这个我，这个在过着日常生活的这个我，还有一个更高的我，就是一个理性的我，灵魂的我。我会经常那个，就是这个灵魂的我，理性的我，会经常那个从上面看的那个身体的我，看他怎么走，一旦出问题了，赶紧把他叫到身边来，给他一点指导。这
1: 就
0: 个，
1: 自己开了一个上帝视角。
0: 对，是的，而且这个身体的这个灵魂的我，这个更高的我，就是通过阅读读书。就是让那些历史上的那些大哲学家、思想家给自己赋能，他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他确实有这种力量来指导整个身体的我。
1: 那庄子的思想在几千年之前就有了，然后后来其实也安慰到像陶渊明啊、像李白啊、杜甫这样的诗人。我有听到了一种说法，说以前书生出门赶考，包里面除了放私书之外，还要放一本《庄子》，就是说，如果我考不上的话，我可以看一看《庄子》，来抚慰一下自己的诗意。其实我这两天也有这样的感受，因为这两天在看您的书嘛。我女儿也是刚刚中考结束，还没有达到我特别期待的那个成绩，其实是有一点不太开心的。但是看了您的书，我觉得好像释然了很多。您在书里说，人要有他的本心本性，就是说我们要释放自己的天性，来到人世间这一遭，有很多外物的东西，不要用它太过纠缠你。这个命运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你就大大方方的去那个方向，你不要扭扭捏捏的，对吗？
0: 对，是的，是的，让人更自信，因为他知道了自己要什么。我觉得其实人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啊，特别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就跟着社会潮流走，就被环境那个逼迫着走，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很没劲嘛。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做自己的心灵的主人，你能够支配自己的心灵，我觉得那个读庄子就有这样的效果，你就知道你其实是你心灵的主人，你可以让你的心灵有个好的状态的，你不用那个让外界的东西来塑造你的心灵，你自己是有自由权的，你可以支配的。
1: 其实我作为一个家长啊，您也写了很多关于教育方面的书，我也学习了很多啊。我觉得作为家长，已经明确的能够感觉到，国家这两年也是在慢慢的在告诉我们，不要大家都去搞教育军备竞赛，每个孩子生来各有天赋，你是考985的那个天赋，你可能就应该去上985。如果你就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专业技能做得很好的人，你也能够过很好的一生。
0: 是的。
1: 大家更重要的是，尤其是未来 AI 这个时代的到来，可能就是说你的分数真的不如你自己与天赋的那种专长和技能，你去挖掘它，你。

0: 爱它，它能够给你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1: 对吗？对，是的，是的。我觉得本来那个就是没有 AI 的时候，对一个人来说，通过教育。特别重要的其实也就是让自己有一种那个自主学习的能力，就是不是跟着老师跑，因为学习这件事情啊一定是要有自主性，要有主动性的，否则的话是没有效果的，就是会变成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呢那个我觉得 AI 时代这一点就更重要啊，更加重要了。我相信这 AI 时代啊，没有自学能力的人，基本上都会被淘汰的啊，就看你有没有自学能力。所以我总是说，那个一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自我教育，一切学习本质上都是自学。那些知识的东西，就是到了 AI 时代，我觉得两点很重要。第一，你要会用 AI 啊，会用 AI 的话，我自己是经常用
2: 的，你用了呀，
1: 我用的啊，但是我不会让他代替我写东西啊，我会跟他讨论问题，比如说我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在某一个点上啊，我觉得我自己还欠缺，那么我就会去问他，然后我就会追问他，他对他的回答我会追问，那么经过这样的互动呢，我觉得我就有两点收获。一点就是说它弥补了我的知识的欠缺，有些东西我确实原来不知道，它给我提示以后，我就去进一步的学习，弥补了自己的欠缺。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会发现有些追问啊，它始终回避的，始终给我的回答是模糊的，或者是重复的，或者就是那个转移话题的，我就知道了它的数据库里面没有。这是我独特的地方啊，这是我应该那个更加深入的挖掘的那个方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AI 是个非常好的工具，但是我你要让 AI 成为你的好的工具，前提就是你善于提问题，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啊，要什么，然后对他的回答你有建立毅力，有判断力，知道他回答哪些地方是不足的，这两点很重要。你要做到这个能够提好问题，对他的回答有判断力的话，那个前提又是你是有自主学习的能力的，你知道自己要什么，你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的方向啊来安排自己的学习，然后呢你的学习是有一定的系统性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你才会善于提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样的人很容易就是完全就依赖 AI， 而且会被 AI 支配。所以我就说最后的区分就是说，你是把 AI 当了你的好工具呢，还是结果是你成了 AI 的工具，成了 AI 的一个就是成了他的被他奴役的人嘛，被他使用的人了，而不是你去使用 AI 了。我的担心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这种那个智力上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加剧，我怕的是这样。
0: 会担心吗？
1: 我担心。
0: 就有的人会变成极端聪明的那一类人，
1: 对，
0: 还更多的人大脑就因为 AI。代替了人类的思想，所以被退化了。
1: 是这样的。
0: 其实我还有一种担心，您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这两天看您的书《庄子》里面有谈到“无为无用”哈，谈到了要逍遥的过一生。我觉得他是在重塑我的三观，因为您知道我这代人从小出生的时候就被告知要做社会主义的一块砖，要做一颗螺丝钉。但是呢，您说庄子是中国第一个要你以个人为主导的，要你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人生最重要的那件事情的人，所以就好像给我的一种，哎呀，我不要担负起责任吗？我要自己一个人逍遥地活在这个世界吗？好像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上的冲突。
1: 是的，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其实我们确实是，从小被教育要那个承担很多责任，是吧？对社会的责任，对那个单位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很多责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被教育说，你对自己要负责。你的最大的责任是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让你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是你最大的责任。这种观念我们是很欠缺的啊，很欠缺的。但是如果说一个人，我就说一个人，如果他不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他怎么过是无所谓的啊，没有意义的过一生他也无所谓的。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人能对其他的一切负起责任来。这个责任心的核心是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感啊。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人生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话，那么凡是那个牵涉到他人生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其实包因为人是在社会上生活的，这种社会、他人、家庭啊，那个单位啊，其实和他的人生意义都有关系的啊。所以他有强烈的责任感的话，他才会对其他的一切他。从自己的人生意义出发，真正的负起责任来啊！
0: 所以您说，庄子不是在让大家躺平，他是告诉大家要活得逍遥。躺平和逍遥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域的，对吗？
1: 对，
0: 嗯。
1: 这一点是我特别欣赏庄子的一点。我就说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儒家是非常弱势的。
0: 入世
1: 啊，佛教是出师的啊，出世。如果中国只有儒家的话，那就内卷了，大家都内卷了。如果只有佛教的话，都躺平了。幸亏我们有道家，我们有庄子啊，他在躺平、内卷之外，给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就是逍遥。啊，逍遥实际上是他既不是出师也不是弱势，他是按照我的理解啊，就是以出师的心态去过弱势的生活。对于世界上的事情啊，就是工作也好，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啊，你是参与的，但是不是沉湎在里头，你是超脱的，但是你并不是放弃啊，所以他和人世间啊保持一个距离。保持一个很灵活的距离，我就说在人世间做一个自由的经理，这个多好啊，这就是逍遥。
0: 对，庄子还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是那种很粘稠的，我们彼此无法分开的那种状态。他希望大家能够活得清爽一点，我们还是相忘于江湖。庄子让我感觉到是一个面冷心热的人。
1: 我觉得关键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人和人的关系的品质是取决于那个关系中的人的品质啊，人的品质。所以那个我觉得是，就是你的灵魂比较丰富的人在一起啊，恬淡也好，热烈也好，都是好的状态。啊，都是好的状态。那么庄子说的这种那个相濡以沫和那个相忘于江湖的关系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有的人就说了，那不是人和人之间不是太淡漠了吗？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亲密关系里面这两个方面都要有，相濡以沫的相濡以沫的关系这一面要有，就是情感上的互相安慰啊，互相帮助啊，这个要有。但是如果光有这一面的话，隔绝就太小了，还要有那个相忘于江湖的那一面。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每个人还都有自己的一个广阔的江湖，自己的精神天地。自己的精神生活。你看这个庄子讲的那个寓言，那个泉壑就是水泉干涸了，所以鱼聚在一起这能相濡以沫了啊。但是我说，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江湖，那么这个亲密关系它的泉不会涸的，不会干涸的，因为每个主体都是精神丰富的。然后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这个江湖里的水啊，就是滔滔不绝的会流到你们的关系里面去，你不会生活在一个干涸的那个枯泉里面的，不会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 一个亲密关系，家庭也好，那个情人之间也好，亲子之间也好，

0: 要让这种关系始终是生机勃勃的话，那么你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广阔的世界。
1: 就每个人活出自己丰沛的人生，那么我们就不会逼仄的拥挤在一起。
0: 对，是的，是的。
1: 这两天看您的书，给我震撼最大的是这本书的第六章，谈到生死观。我没有想到这一章聊生聊死，让我看得热血满满。其实是一个比较冷酷的话题，就是因为中国人从小就几乎被躲避这个话题，但是庄子他似乎从来都是告诉大家不要害怕死亡，甚至您在书里说庄子描述的那个死亡的世界甚至比生的世界还要美好。您说有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人被问到，如果有机会让你回到活着的世界，你愿意去吗？他说我不愿意。
0: 对，这个生死问题啊，其实是庄子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啊。我就说庄子这个人啊，他一个特点是什么？他非常热爱生命。那么他热爱生命，他就考虑两点，一点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你怎么样让那个生命保持一个纯粹的状态，这是他考虑的一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性命之情。还有一点就是怎么样超越生死啊，怎么样超越生死？那么这个问题其实他从各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包括像《逍遥游》啊，《齐物论》啊，这里面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齐生死啊，就是生和死之间啊，其实是都是大化的也这个运行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就像那个天气有那个冬天春夏秋冬一样啊，人有生死，生老病死啊，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你刚才讲到的呢，它是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生和死到底有没有区别？生和死到底哪一个更好一点啊？他用寓言来表达这个问题。那么庄子里面有特别有名的寓言，都是和梦有关的啊。这一个就是
1: 庄周梦蝶
0: 了啊。庄周梦蝶，他是这个庄周梦蝶这个寓言，实际上是要说的就是生和死到底有没有区别啊？那么他用那个寓言来，就是梦和醒有没有区别？先他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啊，所以他庄周梦蝶以后，那个刚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现在蝴蝶，那么现在是不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到底哪个是梦，哪个是醒？
1: 对啊，
0: 他就提出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要知道，西方哲学家像笛卡尔2000年以后也提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中国的庄子是早就追问这个问题了啊，就是人那个梦和醒，我们是凭感觉来区分的，但感觉是不可靠的啊，感觉不可靠的。那么针对有一种说法，就是庄子说呢，有的人就会说了，做梦你会醒来，但是醒了不会再醒了。庄子就那反问了，他说有时候我们在梦里面做梦啊，梦大梦套了小梦，对吧？然后你小梦醒了以后发现仍然是一个梦。他说我们现在会不会就在一个大梦里面，当这个大梦觉醒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大梦。他说的就是死亡就是从大梦里醒来了。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有一天我们死的时候，就是实际上并不是变成没有了，虚无了，实际上是从人生这个大梦中醒来了啊，然后发现啊，这一生就是一个梦啊，人生中的很多经历都是大梦套了小梦，会不会这样？他提了这个问题。
1: 所以我看完那一章之后，我有一种心情突然间被释放，很愉悦的感觉，就是庄子告诉我，你获得了人生的这一张入场券，你就是要尽兴的，要热烈的活，不要成为一具行尸走肉，给了我这样的感觉。就是之前我没有在其他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捕捉到的这一层信息。包括您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庄子的另外一个说，诗慧和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鱼之乐哈？确实，您刚才提到就是感同身受的这个问题，就我们不能够

0: 说去完全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1: 对，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方面啊，都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庄子的一点，就是其实因为中国哲学，有一个很薄弱的环节，就是认识论。就是说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审查，来那个追问人的认识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人的认识能力达不到的不可知的，像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西方哲学是到近代开始非常密集的追问这个问题，成了西方哲学的一个中心。但是人们经常说中国哲学好像没有这一块，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庄子在2000年前这一块就非常精彩了，就是对认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包括那个梦和醒有什么区别，也包括你刚才说的，就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用现在西方哲学的那个术语来说，叫做主体见性。就是主体和主体之间这个知觉能不能互相传达啊，是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只能看，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他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个我们是通过他自己说的，因为我们通过他的表情啊，我们永远不可能进入到这个人的心里面去看看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的真实感觉是什么。那么子非鱼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啊，惠施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那个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就是这么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0: 对，既然我们无法去感受别人，其实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活出人生的主体性，就是我要更去来完满我自己的，把注意力放在我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内耗在外界的其他信息上。
1: 对对对，
0: 这两天我看您的书啊，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它不是那么的易读，就是有一些篇章是要让你看完了以后要停下来想一想的。
1: 是的。
0: 我想说啊，在您写这本书之前，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很多关于庄子的书了，有偏向于考据的，有偏向于心灵鸡汤的。那您在执笔的时候，您觉得这本书和市面上其他书相比，最不可替代的是地方是什么？
1: 当然那个以前有很多那个关于庄子的那个注释和翻译啊这样的书，我觉得这都是有用的啊，都是但是我这个是把庄子那个哲学当成一门知识啊来给你讲解，那么我这本书其实是想把我对庄子的理解，我最看重庄子什么，我要把它讲清楚，而我所看重的庄子的东西里面啊，有两点我觉得是我比较独特的，就是以前或者是没有谈的，或者是谈的不够的啊，一个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的人生哲学，我给他做了一个，我给他那个一个命名，叫做审美的人生哲学。我觉得这是和其他的都不一样的。我就说，人类那个有史以来啊，这个人生哲学，可以说分成五个方面，有五种人生哲学。这个五种人生哲学，一种就是理性的人生哲学，这是西方哲学提出来的，苏格拉底那个传统。还有个就是道德的人生哲学，这是孔子提出来的，中国儒家的。还有一个就是信仰的人生哲学，这是基督教的。还有一个是解脱的人生哲学，这是佛教的。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审美的人生哲学，这个以前人们都不谈，但是这个人生哲学里面这一位非常重要，而这个是庄子创立的。
2: 以上就是7月12号那天在国际会展中心我和周国平先生的对谈录音。那天聊完了之后，我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围绕着周国平说的那句话，他说一个人最大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句话其实我在大学笔记本上就抄过，但20多年之后从他的口中面对面地听到，那个分量完全不一样。在告别的时候，他回头跟我说了一句，他说谢谢你今天的问题，但其实我想说的是要感谢你。

0: 您用一辈子的阅读和思考，让一个普通读者在学生时代就知道，其实一个人可以活成那个样子。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用周老师书中引用的庄子的一句话来结尾：读与天地精神往来。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忙碌的日子里，都能够给自己留下一小片精神天地，哪怕只是一本书的距离。最后感谢周国平先生，也感谢冒着风雨来到黄山书会的现场的每一位朋友，以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我和周国平先生的这场录音，所有的文字、音频和视频呢，都会推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这个账号当中，欢迎你去关注。另外，在近期即将推送的周国平先生的公众号的文章当中呢，我们会在评论区呢挑选2位幸运的读者，送出由周国平先生亲手签名的《智人庄子》这本书，希望你也有好运气。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淮南九幺点九，苏州、淮北幺零四点八，六安八八点二，安庆幺零六点零，芜湖九五点幺，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幺零五点五。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两百斤的皮囊，二十四 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7: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7: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冬夜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今天是周五啦，
0: 耶！
1: 我刚刚这个声音啊，
0: 嗯，
1: 就特别不像一个真实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状态。
0: 真的吗？
1: 嗯
0: 啊，
1: 好，这个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
0: 是的，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1: 嗯，
0: 高频使用的小东西，你会贪便宜买个平价款呢，还是咬咬牙买一个贵一点的、质量好一点的？请举例说明。
1: 为什么要特地提到好东西呢？我就发现有人对这个态度啊，
0: 嗯，
1: 两极分化。
0: 是，
1: 有些人会觉得，反正就是天天用啊，用坏就换，用坏了就换就是了，我们就买便宜的就是了。
0: 嗯，
1: 但也有人觉得我每天都要用它，然后我每天用它都是坏的
0: 啊，
1: 都是不好用的。
0: 是，
1: 那我不如买个贵一点的，让我的体验感好一点，
0: 对，
1: 对吧？所以可能对于，其实有人问我是不是就是消耗品，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
0: 有人问我，
1: 就你几乎每天都要用的东西，
0: 是，
1: 比如说什么牙刷啊、
0: 牙膏啊、
1: 厕纸啊、
0: 沐浴露啊。洗发水呀，
1: 发卡呀，
0: 橡皮筋儿啊，
1: 对，
0: 头皮筋儿啊、
1: 哎你们男生有什么高频使用的东西啊？哦，那个
0: 打火机，
1: 剃须刀的刀片，你们、
0: 啊、
1: 对吧、
0: 嗯、
1: 应该算是哈。总之就是这样类型的啊，你觉得就是你会买便宜点的，还是
0: 买贵一点，
1: 买好一点的啊、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注意要举例说明啊。
0: 好，
1: 我们主要是想
0: 听一听，
1: 窥探一下
0: 你们的这个消费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对对对对，嗯。另外今天是周五啊，有朋友就每次到周五的时候都会有人提我们这个快乐飙歌王的晚间版、
0: 啊、
1: 是吧、
0: 哦、
1: 嗯，这个我们周五才有，所以
0: 一周才一次，
1: 一周才一次就随便玩玩、哦、
0: 啊，
1: 不像有些节目就是
0: 天天玩。
1: 哎，我们不能把玩儿当成人生主业，对不对？
0: 那要是什么呢？
1: 是要奋斗。
0: 好
1: 啊，所以今天呢，玩一玩。
0: 你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连接地址发送到安徽生活广播的安徽城市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
1: 真搞的，真搞的，昨天是不是就这样嘞？
0: 没有哎，我不是讲了吗？安徽生活广播嘛，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叫城市之声嘛。
1: 对，我们的安徽生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叫安徽城市之声。
0: 为什么不叫安徽生活广播、啊、
1: 这个说来就话长来
0: 啊、哦，这样的是吧？
1: 嗯，
0: 那就不说了，
1: 后面还会变名字呢。
0: 好，
1: 别着急啊，那个就把那个链接地址发过来，或者是你私发给大胖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讲。
1: 上周的这期节目，
0: 有一位朋友发了歌，我们没有来得及放。
1: 哎，不错，你还记得、
0: 是杨二这位朋友发来的《两个人的烟火》。
1: 记忆力可以啊。
0: 我是谁？
1: 如果想私发给大胖的话呢，就把这个歌曲连接地址直接发给他，加他微信啊。
0: 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啊，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欢迎光临，请问您需要点点什么呢？
5: 那个给我搞20元那个鸡爪啊。
4: 啊，好的，请稍等。
5: 哎，这个店员动作倒是怪麻溜的嘛。可是20块钱赚这么多，他是不是想套路我？
4: 您好，谢谢，一共是35块钱，请问您是微信还是支付宝支付呢？
5: 现金，给20。
4: 哎，先生，这可不行啊！
5: 不是，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要20块钱，20块钱，我口袋里也只有20块钱了。
4: 那这样吧，我给您再减一点，啊，谢谢，一共是19.88。
5: 哼。那我这20块钱上去肯定见不到2分钱的回头钱了。那个我用微信付款哈。我是燕大胖，1分钱都别想让我多花，这就是我的生活。
0: 就买卤菜是吧？
1: 卤菜算不算是经常用的小东西啊？
0: 对，
1: 就饮食，我觉得就是吃，我们能不能暂时放一边啊？就今天主要讲的是
0: 用
1: 的东西，对吧？消耗品嘛，是吧？好，这个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想了一下，我这个问题上，我经过一个 变化。我以前买皮筋都是买很便宜的皮筋
0: 啊，
1: 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网上啊，就是一桶一桶的卖的那种。
0: 我也买很便宜的皮筋，也是一桶一桶卖的。然后我的这个皮筋呢，用个两三天，三四次，三四次以后它就软了，就软趴趴了，然后就很容易断。
1: 对，我以前就用便宜的，但是用便宜的呢，我也不是不能用，就像你说的一样，第一，它做发型呢，它立不起来，你懂吗？就是马尾辫是要立起来的。然后呢，不好的东西呢，不好的皮筋呢，就会软趴趴的，然后起不到一个高颅顶的作用。后来呢，就是我听人介绍啊，说某品牌有一个皮筋儿。我们嘛，大概是一桶皮筋呢，才几块钱。对吧，那个呢好像是一根皮筋呢大概是20左右，对，某一个品牌的啊，对，女生大应该都知道。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你想
0: 什么，
1: 一个
0: 皮筋，
1: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黑色的皮筋，没有任何的装饰，
0: 没有
1: 任何的什么东西。
0: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里面那个黑色皮筋里面装的是什么？
1: 要10几20块钱。然后我当时我非常不能理解，但有一次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什么偶然的机会呢？我去了澳门，然后去了逛了当地。
0: 这么偶然啊！
1: 我跟你说什么原因啊？澳门不是有很多很豪华的这个商场吗？然后就跟大家一起逛
0: 商场，
1: 就是我说的是商场的事儿。然后呢，我就发现这我也买不起，那我也买不起。后来我就遇到了刚才我说的卖皮筋的这个品牌，我说
0: 这个我买得起了吧？
1: 来都来了，奢侈一把。
0: 对吧，来都来了，我总得带点东西回去。
1: 别人去澳门奢侈一把是要去你说的那个地方奢侈一把，但是我也不会，我就心想你包我也买不起，那我总得买点什么带回去吧。然后当时正好周围也有几个朋友家的亲戚家的小女孩在，我说这样，我们买皮筋吧。
0: 哇，亲戚家的小女孩看着你说姑姑你说什么，
1: 然后就买了，
0: 这里只买皮
1: 哦、
0: oh,
1: 对，我就买了那个品牌的皮筋，然后买了几个人回去之后是真的好用。
0: 怎么个好用法，讲我听听。是久拉不变形吗？
1: 第一不变形，第二它有力度，因为我头发比较多，它能够捆住，而且捆住的同时不是很拉头皮，就即使你不拉头皮的情况下也不会说这个塌下来，你懂吧、变得塌下来。
0: 是现在的这个吗？
1: 不是这个。然后呢，它用了很久，它那个弹性依然在。有一些圆的那种黑皮筋就是属于那种什么，你拉扯时间长它自然就松垮了嘛，
0: 对，
1: 就变成了一个波浪形的样子，你懂吧？不是一个真正的圆形。那个呢就是拉了很久很久，它依然是那个很有力道的存在。它的确那根皮筋我真的是用了很久，而且就因为它好用，你就不会像你用那些不好用的东西随便就丢了，就是放哪儿下次找不到了，因为你

0: 然后我的头发在外面如果皮筋崩了以后呢，如果现场没有找到其他的皮筋的话呢，我会把这个原来崩开的皮筋把它打个结，重新再用一下。坚持到，
1: 怎么听着有点心酸，是怎么回事？
0: 坚持到我回房间，在我的背包里面拿出另外一个新的皮筋儿。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东西也有好也有坏呢？我自己买的可能是1.99元100个，的那种皮筋儿，
1: 1.99元100个
0: 啊！
1: 大家想象一下啊，
0: 100个，这种东西便宜，
1: 就是黑皮筋儿，
0: 就是黑皮筋儿，小的黑皮筋儿。我知道它好，就知道这玩意儿有好的原因是。我老婆买了也买了一盒，她那个上手的这个手感，完全就不一样，
1: 她那个是做发型用的，
0: 就很硬的那种，硬邦邦的，你知道吧？
1: 对，但那个有点扯头皮，它需要剪，就是比如说你拆的时候，
0: 不用剪啊。
1: 你再往下扯的时候有点扯头发，
0: 还行吧。然后另外女生的那种发，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所谓的橡皮筋儿啊，为什么我知道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呢？便宜一点的，我们先说贵一点的。贵一点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把那个外面的外套啊，就外面裹着的那一层啊，把它拆开过，看。
1: 那我哪舍得？
0: 20块钱你就舍不得了，
1: 就是
0: 20块钱你就舍不得了。
1: 嗯，
0: 等有一天坏了的话，你拆开看一下，看里面是什么，大概率应该是原生的那种橡胶，或者是原生的一些乳胶。你乳胶都不可能，可能就只有橡胶，但是它的那个完全没有一些异味啊，或者是
1: 对对对，没有味道，特别是你沾了水，就是洗澡的时候沾了水什么，它也不会有味道。
0: 对，就这个质量呢，应该还是很不错的。至于我们说到的有一些比较便宜的这种发箍，它外面也是裹着一层什么黑色的圈套啊，然后上面再搞点小那个花花呀、绿绿的东西啊，在上面的。便宜的它里面做的是什么呢？是检测不合格的一些避孕套。懂吗？就是检测不合格的避孕套，
1: 它也有弹性，
0: 有弹性，弹性很强。然后它把它缠成一圈了以后啊，就把它包裹起来，然后直接当废物利用了。
1: 只说有可能啊，不是说每个都这样啊。
0: 不说每个都这样，但我曾经确实拆开过，然后看里面是什么。那个时候年纪小，不知道。拆，就是女同学的。
1: 哦，那你现在应该没有了。你说的我都
0: 现在也应该有，
1: 现在应该没有
0: 了吧。它那个如果是粗度，就是因为皮筋它有那个粗的和细的嘛。如果是太细的话，这个就肯定不可能了。
1: 等一下，
0: 如果是粗一点的，它就有可能，因为它的这个力度要拉到，懂吧？它因为它也是橡胶制品啊。
1: 你小时候拆女同学的就知道那个叫，
0: 知道呀，我们也要上生理卫生课啊。
1: 啊，是的吗？
0: 啊。我们都是好，
1: 你好正经的样子哦。
0: 我们都是好学生，都要上生理卫生课的。
1: 好的，
0: 好，这个东西呢，所以怡子告诉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它好的和坏的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
1: 啊。但是那在那之后，我也没有完全去买好的，就是好的坏的插着用。
0: 就20块钱能用就用了是吧？
1: 就是20块钱呢，就是对，在重要场合用一下。平时呢，就是那些你买了就是多少钱一大包的那种，你不还是要消耗掉嘛？所以现在就是好的。不好的，反正都是混着用的这种状态。
0: 好，男生可能在哪一些方面可能会买一个好一点的东西啊？就我想一想啊，对不起，我想不到。
1: 对，小东西是比较少，
0: 刮胡刀
1: 哦，牙刷。
0: 牙刷我用的那个欧乐 B 的牙刷，大概用了有好几年了。
1: 对。
0: 我就只换上面的刷头，里面的电机包括电池应该都已经
1: 就是因为
0: 用了很久很久了。
1: 电动牙刷这个东西是从你开始用开始，我慢慢开始用的，所以我记得就是我们有一次出差的时候，你还是我带了电动牙刷。
0: 为什么说带电动牙刷出差啊？
1: 就是那次去上海的时候，你就带了电动牙刷，就那从那开始你就开始用电动牙刷了。
0: 哦，真的？哇，我真厉害！
1: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还是会买好一点的。
0: 没有，我后来买的那个刷头是。40块钱，然后他跟我讲有20个还是10个，我当时心想欧乐 B 的刷头这么便宜了吗？后来发现它上面写的是适配欧乐 B，
1: 对，适配，但是它那个
0: 刷毛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毛是有点戳的，
0: 很戳，
1: 我也用过
0: 啊，确实很戳，
1: 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能贪便宜，
0: 就是1分钱确实一分货，
1: 对，
0: 刮胡刀这个东西呢也是，就我喜欢用手动的那种 吉利啊。

0: 吉列还吉列、
1: 嗯、吉列对
0: 吉列还吉列
1: 哦吉列对
0: 吉列啊、嗯、就用那个刮胡刀，我老婆给我买的那个刀片呢和我自己用的那个刀片呢嗯天壤之别，她的那个确实好，我的那个呢刮的有点疼，
1: 你就是你想着它的价格然后疼就忍着，
0: 对，我想了一下价格以后我觉得哎
1: 疼就疼吧，
0: 哎呀拿这种水多敷一下就好了有什么呢对不对，疼就疼一点了、嗯、但这些小东西如果说买贵一点的话确实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的满意度，
1: 对对对，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你大清早啊拿起来
0: 清早起来我去
1: 拿起来的是炸了毛的牙刷，
0: 裤头还烂的呢，
1: 穿上的是
0: 一边扣扣裤头，然后一边刷牙，
1: 穿上的是烂了个洞的内裤，然后拿过来的毛巾是已经馊了的毛巾，开始洗脸。
0: 不，毛巾馊了，我应该不会洗脸，我应该是那个还没有干的毛巾直接擦水。我们不会拿毛巾洗脸的，就直接双手捧着那个水以后然后往脸上搓，
1: 然后打开了满是锈渍的水龙头
0: 这种日子
1: 然后开始拿就是开始剃胡子，然后嘎嚓一下割了两口子
0: 倒也不是至于割口子，
1: 贴了一个两边翘边的创口贴，然后这个日子还能过吗？
0: 过，怎么过不是过呢？
1: 其实还能过，对吧？
0: 对吧？嗯，怎么过不是过呢？
1: 哦，很好。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1: 好的，
0: 这边有一位朋友说，咬咬牙买的好的瑜伽裤，怎么洗都不变形，哎，汗流再多它也不发臭，哎，锻炼的时候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啊。就这么跟你们说吧，这条裤子850，我日常裤都没有买过这么贵的。
1: 嗯，
0: 850。一条裤，
1: 他
0: 850，
1: 他现在是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就是他，因为这位朋友我认识啊，就他不是锻炼嘛，做普拉提嘛，然后呢就瘦了很多，体态也好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用奖励自己好的运动的衣服的方式奖励自己，然后他穿上了好看的运动的服装，像瑜伽裤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运动内衣啊，穿上这不是更好看了吗？
0: 嗯，
1: 又促进他想去锻炼，
0: 嗯，
1: 你明白吧？
0: 啊，
1: 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你老婆可买过850的瑜伽裤，她买了应该也不会告诉你。
0: 我不知道哎，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
1: 因为她不也锻炼吗？
0: 对，但具体她买了多少钱的，我从来没问过。
1: 嗯，就是这个运动的衣服啊，它的确好一点的，它可以给你，即使你本身的身形体态没有那么好，它也能给你调整的好一点。在好一点的情况下呢，你就哦，原来我现在这么好看啊，然后你就越来越愿意去运动了。
0: 哦，原来我现在这么好看啊。
1: 对。好，暗涌说基本还是平价款，比如说刮胡刀、耳机、电动牙刷之类的，我基本都是买稍微便宜一点的，除非是真的体验到了便宜没好货，买便宜的一用就坏才会去换稍微贵一点的。
0: 新鞋子说之前一直用几百块钱的耳机，咬咬牙买了一个某品牌的耳机以后呢才知道真值，音质降噪方面都特别的好，而且还有很多人性化的功能。
1: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道理，就是叫由俭入奢易，
0: 由奢入俭难呐。
1: 你一旦体会到了好东西，你就不能再进入，就不是不能吧，就是你再回用回去，哇，以前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啊，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0: 所以你现在让我一直过这种日子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对吧？
1: 对。然后暗涌说买卫生纸、洗脸巾、垃圾袋之类的。
0: 哦，卫生纸不能买太差的，我跟你讲那容易破。
1: 六总说买性价比高的卫生纸、抽纸。你那，我跟你说这个牌子它虽然说性价比高，但它也不便宜。
0: 什么牌子？
1: 维达在抽纸里面不算便宜，
0: 德宝的才不便宜。
1: 那德宝的更贵一点，
0: 德宝的是最，也不讲最贵吧。 Ben 说我买了一个79块钱的蓝牙耳机，主打一个听个响，打游戏呢还延迟，不过没办法，现在的手机都不带耳机孔了。我爸也要了一个，然后我买了俩，他听抖音小说倒是问题不大。

0: 那依旧呢也是听个响，
1: 是耳机比较便宜。对，这个耳机
0: 79块钱我觉得应该 OK 了吧，因为我每一次刷抖音的时候其实我很想买，
1: 给你推39的是吧，
0: 不是不是，也是就是什么百元之内吊打千元机的音效，类似于这种。
1: 嗯，
0: 然后讲什么听这个耳机然后又不伤耳，
1: 我试过就是稍微贵一点的和稍微便宜一点的，它其实它不仅仅是在音效音量上，还有一个是你耳朵的舒适度，还有那个续航上也不一样，便宜的它的续航就是很成问题。
0: 续航，我的耳机2000买的蓝牙耳机，续航现在不一样也不行了吗？
1: 对，主要是我耳朵长得比较特别，所以就是说塞进去的不行，我还就买了好多的那种挂耳式的，好稍微好一点。
0: 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啊，就是
1: 有没有讲卫生纸呢？卫生纸擦嘴的就买贵一点，擦屁股的就买便宜一点。
0: 擦屁股的不能买便宜的，兄弟，你不懂。你这个你不懂啊，高频使用的一些小东西，你会贪便宜买平价款，还是咬咬牙买贵一点的质量好一点的，请你们举例说明。
1: 对，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把你的这个唱歌的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待会回来，
0: 来自阿四和郭采洁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 就是买便宜货的我，是吧？
0: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可能他过着比我还要更好的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4: 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5: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4: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6: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5: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4: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6: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4: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6: 什么？裤子松了？
4: What?
6: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7: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4: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5: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4: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6: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8: 我了个去，
4: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5: 好美啊，好仙呐、
7: 啊、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4: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啊、
6: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5: What?
1: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6: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
5: 啊。
6: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1: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你家的那些经常要使用的高频使用的小东西，你一般是会贪便宜买一些平价款，还是咬咬牙买贵一点的质量好一点的呢？
1: 哎，
0: 最好能够举例说明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
0: 小苹果说，说到纸啊，前些天我收拾家，翻到之前剩下的半箱抽纸，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网上买它的经历。当时看一箱19.9元，比超市价格便宜一大半，我还以为自己捡了多大的便宜。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质量不行，当时怕被别人说贪小便宜吃大亏，没好意思直接说。现在回想起来，哎，果然不该买的便宜是真不能碰啊。你是买过便宜的纸，所以有什么
1: 心理阴影吗？
0: 你不能多用几张吗？
1: 不是多用紧张的问题，不是纸的厚薄的问题，而是纸上它拉嘴
0: 啊，擦嘴的时候是吧？
1: 擦嘴的时候它就是太粗糙了，它那个上面你擦嘴的时候会感有颗粒感在刮你的嘴。
0: 哦，
1: 你没有感受过吗？没有到那种所谓的小摊贩或者路边摊，
0: 那个就真的
1: 苍蝇馆子，
0: 一碰就碎，一碰就通了。
1: 它不，它倒不是一碰就通，它还挺厚挺硬的。
0: 那我们俩用的不是同一，就苍蝇馆子用的不是同一
1: 啊。学生朋友们就不一样了，学生朋友说，消耗品算吗？如果有的。

0: 的话，我有一个例子，矿泉水我只喝两块的。
1: 啊，那我也是。
0: 矿泉水大部分应该都只喝两块
1: 的。啊不，我有一次在那个
0: 景区另算啊，
1: 不是景区，就是一个地铁站。但是呢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铁站吧。
0: 依云矿泉水
1: 我不是看依云，就是其实两块钱的你得往底下找
0: 啊。
1: 现在上面放的都是一些三块以上的。
0: 三块这什么矿泉水它要卖三块钱？
1: 比如说百岁山它就不止两块啊。
0: 百岁山反而便宜，
1: 就正常大小的
0: 啊，
1: 三块或者三块五。
0: 我那天我到我房间那边去，我买了一瓶750毫升的，老板跟我讲4.5块。
1: 反正可能不同的地方价格不一样，反正就是还是两块的农夫山泉是最便宜的，除非是那个就是不是矿泉水的那种，也会出现
0: 最便宜的。难道不应该是娃哈哈吗？
1: 偶尔出现1块1.5块的，但是很少
0: 啊。
1: 但他这个人家说了概念不一样，有的是真正的矿泉水，有的是所谓的
0: 纯净水，
1: 有的是什么天然矿泉水，东西是不一样的、啊。
0: 开水，
1: 想的不要，不可以同一样说啊。
0: 学生朋友们还有说到的是，如果不算，其实你这个反而是消耗品，就是买笔啊，因为他们学生买笔。
1: 哦，对对对，你们学生朋友买笔，现在就是想买好的吗？想买好的
0: 吗？我有一次，因为一次考试，我要去准备考前的一些文具，进了学校周边的一家文具店，我到里面去以后惊呆了，
1: 大开眼界，
0: 一支笔，他要卖我8块啊！我讲什么笔你要卖我8块啊？
1: 就中心笔，
0: 就中心笔，一支笔要卖我8块啊！
1: 写到天荒地老？
0: 没有没有，还不是小米出的那个什么巨能写，我心里想。我们当年买这种笔的时候，不就5毛钱或者1块钱一根吗？
1: 也有便宜的，也有便宜的，但是
0: 少，太少了。
1: 但是它便宜的，它那个芯儿啊，用就没了。
0: 不是芯儿，
1: 小孩用，就现在学生朋友的这个书写量那么大，所以他肯定要那种。

0: 你可以批发。
1: 私发的话，那就讲不好嘞。
0: 哭泣的风说，日记本当年我写日记，专门买日记本，一本呢十来块钱，在那时候其实算是贵的了。
1: 嗯，后来我
0: 日记本
1: 对毕业了以后，曾经碰到过专门做本子批发的地摊，嗯，老板说按斤算。
0: 说到这个本子啊。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对本子的定价还停留在我们那时候2毛，
1: 5毛钱一个本子。你讲的是练习册吗？
0: 就是他们写作业的那种什么填词格啊，什么这个东西。
1: 练习册嘛，
0: 对对对。
1: 这种练习册多少钱？
0: 现在应该是
1: 1块2块
0: 左右吧。
1: 要这么贵啊？
0: 嗯。
1: 你知道网上给他买的？
0: 他要学校统一，就是你网上买的规格不一定一样，大小也不一样。这个讲起来，你以后有的学。
1: 不是作业本这个东西，以前我们的作业本这个东西不都是学校发的吗？
0: 学校发，学校是发，但你不是消耗掉了吗？你不是写完了吗？
1: 写完了，学校再发。
0: 怎么跟你形容呢？他有的作业他是不需要交的，是你自己在家自己做的。
1: 那有些，那如果说都是学校发的，我还把作业写完了，本子用完了，那不就证明我已经完成了吗？那你们的这个预定目标不够啊？就是当时订的这个本子的数量不够啊。他是写什么本子写完了？
0: 有一些是不是交的作业，是老师让你练习时候使用的，其实一种也是一种消耗品，你懂吧？
1: 练习又不用交，那不就直接给他拿个本子写不就行了吗？
0: 他偶尔会检查啊。哎，你这个东西每个老师要求不一样，有的老师就觉得是本子就行，有的老师可能会觉得啊整齐一点好看一点咯，对不对？
1: 学生朋友他们讲到的这个内容跟我们现在的大人果然不太一样，你看我们全是生活用品，他们全是文体用品，现在讲了一个乒乓球和乒乓球拍的。
0: 哦，这个要买贵一点的吧，要不然你体验感也不好。
1: 没有，他是自己粘拍子，就是买了拍子以后买两边的那个胶，然后再把它粘上去。
0: 你修理它？
1: 不是修理它，这样手感可能会更好吧。还有一些就是乒乓球的那个球，他还要买专门的乒乓球的球。
0: 啊，就是乒乓球的球和那个羽毛球的球，它这个价格悬殊也很大。
1: 那就贵贵的魔比。
0: 嗯，对。随风说，我之前用手动牙刷，我老觉得自己刷得挺认真的，直到有一次去拔智齿，被医生说牙结石不少，才知道很多死角刷不到，后来就买了那个电动牙刷，小贵，300-400吧。犹豫了一下，但是买了用下来觉得呢，哎，挺不错的，自带压力感，刷太用力会提醒。我之前刷牙属于不知不觉下狠手的那种，牙龈一直在默默承受，现在有了提醒呢，反而养成了轻刷的习惯，每天早晚都用，算下来一天几毛钱，还行吧。
1: 好，哎，我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冲牙器的朋友啊？因为我现在刷抖音的时候呢，他现在已经开始给我推荐冲牙器了，就是水洗的那种冲牙器。
0: 嗯，
1: 说冲得更干净，比电动牙刷刷到的内容呢会更全面一些。
0: 嗯，有这个讲法，你冲牙器有段时间很流行。
1: 哎，现在也很流行。有没有用过的朋友，这玩意儿到底是要买贵一点的呢，还是买好一点？
0: 但是我现在就是从电动牙刷又用回了手持牙刷。哎，
1: 为什么？
0: 我上一次我们俩体检，你可记得？那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说我这个牙齿和牙龈中间有一道缝
1: 啊，
0: 他意思就是说你刷牙太用力了，就力度太大了。
1: 那你就按照他刚才讲的，你
0: 我那个电动牙刷没有提醒过。所以，但我现在用了那种手持牙刷，是那种宽面的手持牙刷，
1: 那不更狠吗？
0: 他，但是他刷的很到位，就是我感觉哪儿都刷到了，没有死角，所以我觉得还挺好，嗯。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这个聊一下你一些小东西，经常用的高频次的小东西，你会稍微的买好一点的、贵一点的，还是买平价一点的啊？
1: 就把你老婆跟你讲这个是500块钱的东西，跟你讲20买的，你天天还在家里面用的很开心，然后到处跟人家啊，我们家的东西都是物美价廉啊，
0: 20啊，
1: 然后一查价格，你这是500，
0: 不对，你这是小米的，至少是500，
1: 小米的。
0: 假设小米现在不是出了好多那种家用的东西吗？
1: 好，
0: 嗯，
1: 来自陈柏宇的《你瞒我瞒》啊，
0: 你瞒我，
1: 你瞒我瞒。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银又没了，
3: 胖啊，过来来，给你5块钱，帮爸爸去买包银。
4: 小卖部不就是在对面吗？你自己去买哟。天这么热，不想出门啊。
3: 我跟你讲，就买这个牌子银啊，买完之后还有5毛钱，给你买一瓶橘子汽水喝。
2: 好的，爸爸，我这就去。
3: 又没银了，胖啊，帮爸爸去买包银。
4: 爸，现在5毛钱买不到橘子汽水了哟，我才不去哦，你自己去买吧。
3: 那给你10块钱，剩下来2块钱，你裤子买棒棒糖。
2: 好嘞，爸爸。
5: 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帮爸爸买烟，因为每一次都可以赚到跑腿费。长大后我也当了爸爸。
6: 等一等，我还没有结婚呢，哪里来的孩子啊？编剧你给我出来一下。
7: 哎呦，做梦做梦了。
6: 哎，好吧。有一天我梦到我也当了爸爸，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宝宝啊，帮爸爸下去买包烟呐、啊。
8: 那爸爸你有钱吗？
6: 那个
8: 我薯片吃完了，来给你20块，去楼下的超市帮我买包薯片，剩下的钱你拿去买烟吧。
6: 好嘞，女儿。
4: 我叫叶大胖，这根本不是梦啊，这肯定是我以后的生活。
9: 当儿子的时候爹有钱，当爹的时候儿子有钱。
4: 得母亲啊，反正母亲啊。
9: 好
1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今天要聊的是高频使用的一些小东西，你是会贪便宜买平价款，还是咬一咬牙你买一个贵一点的质量好一点的。举例说明啊，就你们家高频使用的一些东西，像什么牙线啊，你们现在还在用牙签吗？因为我爸他用牙线他用不惯，
9: 是我爸也是，
10: 他只能用牙签，然后买的那个牙签呢，
9: 老粗的。
10: 对，你就想跟他讲，你换牙线，换牙线，他不干。
9: 就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好难啊，真的太难了。
10: 啊，然后爸爸呢，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还要有钱包，
9: 要用钱包。

0: 我们高频使用的东西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高频的东西就是钱包。
1: 茉莉说，不管什么东西我都是想要挑最便宜的买，我要省钱。但是呢，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便宜的东西基本上在使用中都很难受，所以现在买东西呢，我也不会买最便宜的了，就是小东西买个中等以上价位的，大东西看情况吧，能力不够也只能先买便宜的试试。黄木白说，贵的，我家洗脸巾垃圾袋质量都挺好的，我感觉这种东西如果不好用，比如说垃圾袋裂了啥的，很麻烦。洗脸巾就是我纯纯的懒了，洗脸做抹布都很好用，然后呢就是酒精湿巾，我买的是最便宜的，15块钱一桶，有的只要基础款就可以了，很舒服。比如床品，我最近100多的四件套和我之前几百块钱的区别不大，哎呦这什么牌子呀，但是便宜的试错成本高，我感觉只要自己喜欢或者能接受都可以。我有时候是这样，就是当我对某件事情抱了期待，然后呢我就想着它贵它肯定更好，对吧，就你的期待值很高，结果真到了这你这儿来了之后呢，你觉得也就这样吧，就没有这种享受感，对吧，
0: 是。山楂说喜欢熊猫，我买了很多布偶，直到我买了一只五月花2000多，
1: 什么
0: 才知道钱花哪拿好。五月花是什么？
1: 他说的是什么？
0: 五月花熊猫，
1: 熊猫，
0: 熊猫玩偶，买了很多玩偶。
1: 海林说，我对高频使用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在可接受范围内追求质量好的，比如说剃须刀、内衣、袜子，我都用的还都挺好。这个好，它怎么定义呢？就多好叫好啊？
0: 我看了一下他刚才讲的那个什么五月花的那个，仿真大熊猫。
1: 是这种的是吧？那这家不吓人吗？它能滚吗？
0: 它
1: 能动吗？
0: 它倒不是能滚，好像是就是，为什么叫五月花呢？就是五个月大的那个花花，懂吗？就是根据它年龄定制的价格，五个月的那个年龄的熊猫定价是1899，即便这样。依然供不应求，熊猫的瞳孔做得很精致，从侧面角度观察它，能看到它用余光看你，然后动的掉毛率、绒毛的长短以及触摸的手感等等都会精打细算，身体内部有液体般的感觉，安全并且手感更加仿真，更加的治愈。
1: 然后它是五个月大的那个样子，那个大小。
0: 首先啊，我们没有办法摸到真熊猫，所以我也不知道真熊猫摸起来是什么手感。
1: 这熊猫的那个毛应该是有一定硬度的，它不是那种特别柔软的毛，它毕竟是
0: 我没摸过，
1: 它毕竟是野兽啊。
0: 那我也没摸过，
1: 人家可是野兽呢，
0: 我没摸过。爱上草原说，数码电子产品呢还是买质量好一点可靠一点。2013年的时候买了某品牌杂牌手机，你都叫它品牌了，手机内存小，经常卡机。到了2020年到公共场所需要扫码进入，打开手机半天没反应，当时心态就崩了。后来索性下定决心还是买个内存大质量好一点的手机来使用吧。手机。
1: 这个人说的这个发光耳勺，你猜他买了多少钱？你猜，不要看，
0: 19.9，
1: 人家起步就不是19.9了。他说发光耳勺，我之前买了一个30几的，也好用，不过呢，多时就坏了。后来买了个200多的，买了个200多的挖耳勺。
0: 你等一下，200多的那个种挖耳勺，它是带灯，然后带手机的那个连接，你在挖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从手机端看到。
1: 我给我爸买了一个
0: 啊，你也买了一个，多少钱？是可视的吗？
1: 可视的，50多。
0: 怎么样？
1: 不是很贵。对老人家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我爸现在很好用，很愿意用。但是有个问题，我不知道200多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就是可能他那个他进入耳道之后啊，他那个可能空间太小了，还是怎么回事？他拍出来就会有一些反光，懂吧？ 所以因为耳垢本来不也是那个淡色的嘛，然后你反光之后你看不清了，就你就不敢再深入往里面放了嘛，你对吧？所以你是
0: 那你要不要试一试它的300多的？
1: 就是他刚刚说的这个200多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就有没有反光、视线不清楚的这个问题？
0: 你艾特一下他。
1: 像素其实倒还行，我给我爸买的那个像素倒还行。
0: 你艾特一下他，
1: 因为我好，待会儿我来艾特一下啊，嗯。
0: 你方不方便？就是等会你艾特他的时候，让他把那个掏耳朵的时候的一个截图啊。我想看一下
1: 到底好用到什么地步。
0: 对对对，就掏耳朵的时候的那个，就手机端显示的那个截图，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1: 手机端其实就是它那个往耳勺的底部就是一个摄像头，但是耳勺到哪它就拍到哪，就这个。
0: 那它不就应该头子是个摄像头吗？
1: 对，然后但是那个头，它那个头子可以换，可以关折，
0: 那不就看不见了吗？
1: 各种头，可以供你选择，然后它那个。我都忘记什么样了，就是一个小盒子的样子，
0: 我知道，
1: 像一个眼镜盒子一样子。
0: 这样，你等会儿就问问他，让他把那个照片还是要把它发给我们看一下。我对这个可视挖耳的事情还是比较感兴趣。
1: 嗯，
0: 好吧。
1: 好，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就是用的比较多的东西是怎么买的啊？
0: 陈哥说，我爸消费观真的比我通透。2年前，我跟风花大价钱买了进口精致小工具套装。进口精致小工具，
1: 就类似于瑞士军刀吗？
0: 不是，是那个什么螺丝刀啊，然后那个剪刀啊、钳子呀等等，看着很高级，实际呢日常用着很别扭，操作也比较繁琐。我爸一直用30块钱普通款的什么螺丝刀、小剪刀，天天干活，顺手又耐用，高频实用的
1: 这不是
0: 工具
1: 问题，这是技术问题。
0: 也不用最贵的，顺手耐用才是硬道理。
1: 你可能不会。
0: 兄弟，这个东西怎么讲呢？有一些好的品牌的冲击钻啊，包括手持的一些电钻啊，它好的牌子啊，确实不太一样。
1: 哦，有人说那个，拖鞋，
0: 锁鞋，
1: 拖鞋，对。你现在你不能天天的这个拖鞋，大家一般用什么价位的？因为这边有一个朋友说，以前我的拖鞋都是9.9块，冬天的是19.9块，
0: 可掉色啊！
1: 大家这样走路打滑哦，然后有一次差点摔跤，后来我咬了牙买了一双100出头的居家拖。
0: 这兄弟，100多的这个鞋子呢，我可能
1: 第一很软糯，第二很防滑，第三天天穿，而且不是因为时间长它就掉色什么都没有问题，
0: 但是。鞋子这个事情怎么讲呢？你穿了一年，穿个一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你还是会换掉的。
1: 其实你第二年不会再用前一年的那个棉拖鞋了吧？
0: 哦，
1: 不，会用会用。如果你跟我讲它100多的话，我肯定会用。
0: 我20多都也用。
1: 你得再刷一下。
0: 29.9块2双的，我到现在也在用。
1: 这样的吗？哦，还有人说保温杯，保温杯真的是9.9块的也能用。990的也是有，对吧？
0: 啊，
1: 保温杯，你的保温杯多少钱？
0: 我老婆给我买的。
1: 多少钱？
0: 不知道，大概100-200吧。
1: 你老婆
0: 怎么的？
1: 我又想问那3个字了。
0: 凭什么？看中你？
1: 你凭什么？他对你这么好，什么东西都给你买，偷偷包装到脚。
0: 凭什么？
1: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大家日常经常使用的高频次使用的小东西，你一般会买便宜的还是贵一点的啊？其实呢，就是可能大家消费观不一样，我们从小必须被灌输做过日子嘛，要精打细算嘛，对不对？所以看到便宜的东西心动也是很正常的道理。但是呢，便宜的东西如果不好用，它消耗的就是你日复一日的心情和精力了。好用的东西稍微贵一点，其实治愈的也是你日常的一些琐碎和疲惫。所以我觉得刚才茉莉说的吧，就是在小东西上，就你买个中等偏上一点的，对吧？你不能太便宜，9.9四五打的那种垃圾袋，估计另一点重东西，那个汤汤水水一撒，你一天的好心情。
0: 那你就别搞它汤汤水水的嘛，
1: 就再见了。
0: 你就搞那个嘛，那个
1: 啊，
0: 叫什么来着？汤汤水水的，你重新找个塑料袋子装。
1: 又要多买一份塑料袋？
0: 不，到外面吃买菜的时候，让那个老板多给点塑料袋嘛。
1: 哎呀，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跟大家聊到这里啊，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办以及这个说一说大家的这个习惯。稍后我们将进入今天的新华 KTV。 新华 KTV 呢是我们在周五的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邀请大家来唱歌。在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唱完，然后呢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都是可以的啊。
1: 好嘞，
0: 整点之后再回来。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从2005年的7月11号开始，中国航海日就正式启动。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海》，是音符汇成的蔚蓝。

今天的开场歌是《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九期当中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现场，周深和李克勤的合作，把《那片海》和《听海》两首歌融合到一起，毫无违和感，且有了新的意境。永不再分开是年少轻狂时许下的诺言，今天海是什么颜色是青涩婉转的思念，是不是他比我坚强，明明白白回答是眼泛泪光的不甘和呐喊，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是余情未了的哭泣。周深空灵飘渺仙气十足的声音围着李克勤的稳定包容的声音上下纷飞，美妙绝伦，两首歌衔接的天衣无缝，递进顺场堪称完美，中音与高音交错，水乳交融，相互纠缠，融会贯通，直击人心，全程几乎没有任何的瑕疵，绝对是一首艺术品般的杰作。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胡夏梦中的那片海。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那这是胡夏温情献唱的电视剧同名片尾曲《梦中的那片海》，清澈又温暖的嗓音缓缓地唱出了这段关于追梦的故事，也唱出了每一位为了梦中的那片海热血奋斗的人们的心声。这次胡夏的声线有一点点磨砂感，听起来是青春感与年代感交织叠加，听这首歌好像是在很多很多年后一个温暖的午后听到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遥远真实但又很温暖。胡夏唱到剧末微微的气声，仿佛故事未完待续，剧中春生、小梅、国华、红玲、叶芳、红军他们一起哭过、笑过、奋斗过，相互扶持着在彼此的生命当中留下蓝色的故事。人生不止一片什刹海，还有梦中更广阔的那片海。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海》，是音符汇成的蔚蓝。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王铮亮和陈楚生，《半边山，半边海》。

这首《半边山半边海》发行的时间是2022年的11月4号，治愈的旋律和情感的深度仿佛一股清流，在这个浮夸快节奏的时代当中，给听者带来了一丝宁静和慰藉。王铮亮的声音温柔地像盖上了羽毛被子，而陈楚生的声音则给人一种有重量的感觉，仿佛一把双手将你拖住。那这种声音的搭配会让人想就此沉沦，沉浸在一片美好中，同时又能够被温柔地拉回到现实当中，提醒大家要好好地活在当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陆先森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这是陆先生乐队为我们呈现的一首非常浪漫的民谣，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收录在乐队2016年推出的首张音乐专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当中。陆先生在首发这支歌的时候说，这首歌源自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都开心，都会对他微笑。这首歌在欢快的节奏当中洋溢着满心的希冀，温暖了不可知的未来，带人回到幽静温暖的世界，在陆先生所营造的浪漫当中沉沦。在歌曲的1分47秒到2分12秒，有一段令人陶醉的熟悉的间奏，没错，我相信你听出来了，那是法国歌曲《玫瑰人生》当中一段甜蜜的旋律，深情款款当中的诗意流淌，满腹柔情中的些许渴望。虽然这是一首因为履约而要写给某个人的歌，但是现在他还是唱成了写给我们所有人的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海是音符汇成的蔚蓝。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弦子沿海地带。

0: 弦子的声音甜、清亮、高亢，多一分腻，少一分缺，他的声音就是那么恰如其分地存在着。很多的作品也是在年轻女孩面对爱情时的勇敢和洒脱。弦子的嗓音很耐心地跟我们讲述着一个道理，我相信我们都有该去的未来，不该在原地徘徊。沿海地带这首歌曲的影响力不仅仅限于拿到的很多的奖项，它以独特的艺术视角描绘了沿海地带的韵味，旋律就犹如潮起潮落，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聆听者的心弦。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海市音符汇成的蔚蓝，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海》，是音符汇成的蔚蓝。

周迅有两首歌我都特别喜欢，一首是《飘摇》，另一首就是这首《看海》。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可以追溯到2001年的夏天，它是莫艳琳的第一首完整的作品。2002年，当莫艳琳带着这首作品来到北京，交到华纳副总宋柯手上的时候，宋柯一眼就挑中了这首《看海》，并认为这首歌非常适合周迅。后来，《看海》成为了周迅专辑《夏天》的主打歌。当周迅慵懒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我们仿佛看到了海的颜色，天的颜色，看到了海鸥飞翔，听到了游船上轻轻的笛声，而我们仿佛漫步在沙滩上，任海风吹打，任海浪敲击，任思绪飞扬。接下来这首关于海的故事也是我们特别倾心的，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由彭学斌为王心凌量身定做的歌，讲述了主人公对于年少轻狂的爱情充满缅怀，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成长的故事。一首有关回忆的歌，歌词本身就是对这个故事这段怀念的延伸与描述，是轻描淡写，但也是情景交融，把一份怀念的心情渗透于整首歌。这首曲子无论是整体的意境感，或是歌曲自身所有的深度，以及王心凌对歌曲情怀的揣摩，处理的方式都显得相当的极致而具有深刻性，可以说这是王心凌无意为自己筑起的一个高台，同时呢，它更是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另外一种风格的歌，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我家门前有大海啊，是一首听上去非常快乐的歌。张震岳用他的才华带着听众一起回到他的故乡，欣赏着蓝天白云，听着大海的声音，感受着山海的美丽。这首歌表现了一个历经潮流更迭、产业变迁的阿美人青年回到出发地的故事。当流行的声音越来越表象，这个创造出无数流行经典的歌手选择回到出发的地方，用最纯粹的作品关注最深之处。这首歌除了对乡土的浪漫想象，还通过简单的乐器编排，比如口琴还有定音鼓，呈现了怀念乡土的特点。这种音乐上的简约和情感上的真挚，使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首歌成为了一首能够引起听众共鸣的佳作。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海，是音符汇成的蔚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学友《深海》。

这是张学友在1998年发行的经典音乐专辑《不后悔》当中，邀请到原创音乐制作人潘雪庆为他创作的《深海》。比起《吻别》啊、《祝福》《情网》等慢情歌的热度，在很多歌迷的心中，这首歌不是很热的那种，但绝对是非常经典耐听的佳作。那样细腻和深邃的表达，让人很容易陷入喷薄欲出却又深埋心底的爱恋当中，感叹伤怀。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海是音符汇成的蔚蓝。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南征北战的海。南征北战我们听惯了它的澎湃战歌，那接下来也感受一下三子温柔的一面。这首海是南征北战难得一见的抒情风，但是却把感情唱得丝丝入扣，大量和声的编写展示了三子非凡的唱功。海给人的感觉总是神秘莫测，令人向往，很多人喜欢用海洋来比喻胸怀。南征北战的海也是他们的心海，海面上有很多的承载，承载着他们的梦想、心愿和爱情。在这首歌声当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走路的时候呢，膝盖突然软了一下，感觉好像要摔倒。这种现象虽然常见，但是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和担忧。那么膝盖突然软了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可能的原因。说到脂肪啊，很多人都是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啊，却不知道脂肪是有好坏之分的。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容易堆积发胖，摄入过少呢，同样也是暗藏着健康隐患。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脂肪类型，给出适配普通人的适宜摄入量，细说脂肪摄入过少带来的身体损伤。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啊，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酸痛僵硬的症状会明显的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症、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的科学干预，从根源固本培元，就能够有效地规避秋冬旧疾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走路的时候啊，膝盖突然软了一下，感觉好像要摔倒了。那这种现象虽然常见，但是很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和担忧。那么膝盖突然软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看看走路的时候膝关节会发生哪些变化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膝关节的基本结构和功能。膝关节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之一，由股骨、胫骨和髌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膝盖骨组成的。周围呢是有很多条韧带、肌腱和肌肉共同维持其稳定性和灵活性。膝关节的不同部位相互配合，完成了走路、跑跳等多种复杂的活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膝关节的一些关键部位在走路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股骨就是大腿骨，它和膝关节的髌骨和胫骨相连，在走路的时候呢，股骨的远端会向前移动，推动膝关节进行屈曲和伸展。髌骨就是膝盖骨，位于股四头肌腱和髌腱之间，起到保护和润滑的作用。在走路的时候，髌骨会随着膝关节的屈曲和伸展上下移动，帮助减少摩擦并提供稳定性。还有胫骨就是小腿骨，它和股骨啊共同形成膝关节。在走路的时候呢，胫骨会随着脚的移动而前后移动，尤其是在脚跟触地和脚掌着地的时候。股四头肌，这是大腿前侧的一组肌肉，包括股直肌、股外侧肌、股内侧肌和股中间肌，它们主要负责膝关节的伸展。在走路的支撑阶段，股四头肌会收缩，帮助伸直膝关节。还有腘绳肌，位于大腿后侧的一组肌肉，包括半腱肌、半膜肌和股二头肌，它们主要是负责膝关节的屈曲。在走路的摆动阶段，腘绳肌会收缩，帮助屈曲膝关节，使脚能够向前摆动。髌腱是连接髌骨和胫骨，是股四头肌的延伸。在走路的时候，髌腱会随着膝关节的伸展和屈曲而紧张和放松，帮助推动身体向前。半月板位于膝关节内，是两块 C 型的纤维软骨，起到缓冲和稳定的作用。在走路时，半月板会随着膝关节的运动而移动，帮助分散关节压力。关节囊和韧带，膝关节的关节囊和韧带，比如说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在走路时起到稳定作用，防止关节过度移动或受伤。膝关节走着走着突然软一下，可能是以下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肌肉疲劳，长时间站立或行走，特别是没有充分休息的情况下，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可能会出现疲劳，导致瞬间无力感。这种情况通常在短暂休息后会有所缓解。第二是韧带松弛或损伤，膝关节周围的韧带，比如说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等，负责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如果韧带松弛或受伤，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瞬间失去稳定性，出现软一下的感觉。韧带损伤常见于运动员或是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群。第三呢，是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软组织结构，起到缓冲和稳定关节的作用。如果半月板受伤或撕裂，可能会导致膝关节活动时出现卡顿或无力感。半月板损伤常见于突然扭转膝关节的动作，比如说羽毛球、篮球、足球等运动。第四呢，是髌骨软化症。髌骨软化症是指髌骨软骨的蜕变和损伤，常见于年轻运动员或长期从事膝关节负重活动的人群。患者可能会在行走或上下楼梯时感到膝关节突然无力。髌骨的软化症发生和膝关节蜕变、过度使用膝关节、膝关节外伤等因素有关。第五呢，是神经因素。 膝关节的活动受神经系统的控制，如果神经受到压迫或损伤，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可能会影响膝关节的活动，导致突然软一下的感觉。腰椎间盘突出常见于久坐、长期负重的人群。第六是关节炎。骨关节炎或者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慢性关节疾病啊，也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稳定性下降，出现瞬间无力的情况。骨关节炎多见于老年人，而类风湿关节炎则可能发生于任何年龄段。如果经常在走路时出现膝盖一软的情况，我们首先要考虑半月板损伤和髌骨软化了。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膝盖突然软一下呢？首先是要适当的休息，如果是由肌肉疲劳引起的，建议适当休息，避免长时间站立或行走，可以通过抬高腿部、热敷等方式缓解疲劳，加强锻炼。通过适当的肌肉力量训练，比如说股四头肌和腘绳肌的锻炼，可以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预防无力感的发生。那么常见的锻炼方法有深蹲，有助于增强股四头肌和臀部的肌肉，有髌骨关节疾病的人群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还有就是直腿抬高训练，通过腿部力量训练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第三个应对膝盖突然软一下的办法就是佩戴护膝，在进行剧烈运动或长时间行走时，可以佩戴护膝以提供额外的支撑和保护。护膝可以帮助稳定膝关节，减少受伤的风险。第四个办法就是保持健康体重，过重的体重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保持健康体重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压力，预防相关问题的发生，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来保持体重。第五呢，是注意姿势和动作，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正确的姿势和动作可以减少膝关节受伤的风险。例如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避免突然的剧烈运动等等。第六是及时就医，如果膝盖突然软一下的情况频繁发生，或者伴有疼痛、肿胀等症状，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诊断。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影像学检查，如 X 光、核磁共振等等，以确定具体病因。那么保护膝盖，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第一是合理饮食，饮食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钙、维生素 D 和胶原蛋白等等，有助于维持骨骼和关节的健康。第二是适量运动，适量的有氧运动，如步行、游泳、骑自行车等，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改善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同时避免过度运动，特别是对膝关节有较大压力的运动。第三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避免不良生活习惯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吸烟和过量饮酒可能会影响骨骼和关节的健康。第四呢，是定期体检，定期进行体检，特别是对于有膝关节疾病风险的人群，可以早期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第五呢，是穿着合适的鞋子，穿着合适的鞋子可以提供良好的支撑和缓冲，减少对膝关节的冲击。选择鞋底柔软、支撑性能好的鞋子，避免高跟鞋和鞋底过硬的鞋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重膝关节的保健，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减少膝关节疾病的发生。通过科学的锻炼、合理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有效地提高膝关节的健康水平，享受更加健康和充实的生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夏季吹空调的正确方式，
0: 成年人在空调房内最适宜的温度是25到26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8度。进到房间10分钟之后再开空调。人体在出汗之后毛孔张开，这个时候开空调最容易诱发感冒这些疾病。体弱者早晨和晚上尽量不要开空调，关节炎、风湿病人、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最好少用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说到脂肪呢，很多人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啊，却不知道脂肪是有好坏之分的。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堆积容易发胖，那么摄入过少呢，也同样暗藏着健康隐患。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脂肪类型，给出适配普通人的适宜摄入量，细说脂肪摄入过少带来的身体损伤。
1: 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

0: 酸、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脂肪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但过量的脂肪摄入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的发生，比如说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因此，我们要保持适当的摄入适量的脂肪。那脂肪的推荐摄入量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包括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性别啊、不同的体重，还有我们的生理活动水平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应该占我们人体摄入总热量的20%到30%，这就意味着2000千卡的饮食中，那脂肪大约提供呢就是400到600千卡的热量，包括我们从食物中的所有脂肪，比如说从肥肉啊、动物内脏里的饱和脂肪，以及从烹调油、坚果里的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有一些脂肪酸它人体是不能自身合成的，我们也必须要从食物中摄取，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这些欧米伽3脂肪酸。因此，我们科学的摄入脂肪对于维持人体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的问题包括能量不足。脂肪是人体能量的主要储存形式，也是我们人体主要供能的营养素。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会导致能量的不足。如果是婴幼儿、青少年时期，他们的脂肪摄入不足，还会影响智力的发育以及性器官的发育。那如果是成年人脂肪摄入不足，我们常常会伴有皮肤干燥、没有光泽、经期紊乱、骨质疏松等症状，还会造成维生素吸收受阻，尤其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因为脂肪是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吸收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如果脂肪摄入不足，那就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吸收，也会因为缺乏这些脂溶性维生素而造成很多疾病的发生，比如说夜盲症，比如说生殖障碍等等，还会造成我们的必需脂肪酸缺乏。某些脂肪酸，比如 Omega-3 和 Omega-6 脂肪酸，是人体必须的，而且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必须要从饮食中摄取。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这些必需脂肪酸的缺乏，从而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肤问题、神经系统问题、心血管系统问题以及生殖系统问题等等。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关节疾病的冬病夏治。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呢，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酸痛僵硬的症状会明显的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的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科学干预，从根源上固本培元，就能有效地规避秋冬旧疾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的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汪源，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医学博士、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主任中医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指导导师、医学大师徐经世学术经验传承人、安徽省首届青年江淮名医、安徽省第13批省学术和技术后备带头人、安徽省青年领军后备人才、国家中管局高水平重点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病学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 SCI 收录15篇，主编著作4部，参编8部，获科技奖励15项，安徽省科技成果18项。擅长应用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纤维肌痛综合征、产后风湿症等多种风湿免疫性疾病及胃脘痛、睡眠障碍、抑郁症等中医杂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汪源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汪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今天请汪主任做客直播间呢，给大家讲一讲冬病夏治如何去养护我们的关节哈。那首先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冬病夏治呢？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
9: 其实冬病夏治呢， 是我国传统中药疗法中的一种特色治疗，它也是呢根据我们中医内经当中啊春夏养阳和长夏之冬的这种克制关系发展而来的一种中医养生治病的指导思想。冬病夏治呢，它是指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一些疾病，在夏季啊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使冬季易发生或者加重的这样病症呢减轻或者是消失。它也是呢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一个具体体现。
10: 嗯，
9: 在临床当中啊，我们很多人群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比如呢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冬季高发的疾病当中啊，最常见的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慢支、哮喘、慢阻肺等等。这些疾病呢在冬天呢遇到冷空气以后很容易并发，甚至呢加重，并且呢经久不愈，每到冬天呢它也会发作，所以呢特别适合呢在夏季进行提前的预防，有利于降低在冬季里的发病。第二个呢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在冬季里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呢很容易出现这种关节疼痛、颈肩腰背痛这些疾病，这些疾病呢往往让患者呢痛苦不堪，因此这些患者可以呢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提前呢来预防减轻病情，预防的疾病在冬季的复发和加重。还有呢就是妇科疾病，很多妇科疾病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主要还是寒气入体所导致，比如说这个宫寒不孕呢、痛经等等，因此呢想要治疗那么就要暖宫。在夏季里呢气温较高，这些疾病呢往往不容易出现，但是到冬季呢这些症状就容易出现，所以呢在夏季里提前用这个三伏天啊，用这个穴位贴敷的方法来治疗这些妇科疾病也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耳鼻喉科的疾病，这些系统疾病呢最常见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等等，通过在夏天的这个三伏天呢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也有利于控制病情，降低呢在冬季里的发病率。
10: 嗯，那么冬病夏治都有哪些方法呢？
9: 冬病夏治呢其实不仅仅是三伏贴，它的方法其实很多。
10: 嗯，
9: 主要分为呢这个内服和外治两大类。嗯，内服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中药的汤剂啊、中成药啊，它可以根据患者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体质特点予以呢组方配伍啊，来进行这种中医辨证的调理。还有一部分患者可以通过冬季的这种清补的膏方进行调补。那外治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啊这个针灸啦、艾灸啊、三伏贴啊，还有呢这个推拿按摩等等，很多中医的方法都可以在冬病夏治中使用。
10: 嗯，好，那么您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关节疾病的专家哈，那生活当中常见的各类关节疾病当中有哪些病症适合冬病夏治？像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骨关节炎是否都适配冬病夏治呢？
9: 因为我们中医嘛还是强调的是辨证论治。
10: 嗯，
9: 那冬病夏治呢也是这样啊，还是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一种中医特色疗法。那么各类关节啊只要符合我们中医这种虚寒湿的这样一些辨证特点，
10: 嗯，
9: 都是可以来做冬病夏治。
10: 嗯，
9: 那患者呢往往会有这种怕风怕冷啊、关节冷痛僵硬啊、四肢不温啊、这种虚寒性的这种表现，实际上都是可以来进行冬病夏治的。
10: 嗯，好，那么从风湿科的专业角度来看，夏季调理关节病的核心的中医原理是什么呢？
9: 实际上三伏天呢它是治疗关节病的最好时节。
10: 哦，
9: 冬季呢寒冷潮湿啊，风寒湿邪呢侵入人体，容易引起这种经脉不通、气血不畅，而导致关节和肌肉的疼痛。而夏季呢天气回暖，经脉和气血啊都逐渐畅通了，疼痛的症状呢也会减轻，往往呢不被患者重视。那一到冬天啊，患者的疼痛僵硬的症状呢又会反复。
10: 嗯，
9: 所以呢在夏季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自然界的这种阳气最为旺盛的这个三伏天，来驱散呢体内积存的寒邪与湿邪，从而达到减轻症状、预防这个冬季呢旧病复发的这样一个目的。
10: 那么以老寒腿为例，那冬病夏治如何

0: 调理老寒腿呢？
1: 老寒腿呢，当然是一个民间的俗称啊。患者一般呢，主要表现呢就是下肢或者是关节的发凉，腿部的酸麻胀痛，或者是有沉重感、疼痛啊、行动不便啊、关节畸形等等。一到天气变冷呢，关节局部的这种肿胀不适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严重的时候啊，可以甚至出现不能下蹲、上下楼梯困难这样一些严重的表现。那中医认为呢，老寒腿的主要的病因啊，还是在于寒邪入侵，经脉闭阻。老寒腿呢，以往都认为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但实际上呢，现在啊，年轻人也会得。除了一些运动员、模特啊，还有一些这个重体力劳动者的，他的膝关节容易损坏以外啊，那些平时缺乏运动、缺乏防寒意识的年轻人呢，也容易患上老寒腿，特别是一些爱穿裙装的办公室女性啊。白领人士啊，还有一些呢，人呢偏爱穿这种裙装或者是单薄的衣裤，经常出入这个空调房，不注意膝关节的保暖，也会增加呢这种老寒腿的发生几率。所以老寒腿呀，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冬病啊，它就是一种因为感受寒邪而导致病情加重的这样一个疾病。因此呢，在三伏天啊，用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治疗老寒腿这一类的疾病。我觉得呢是非常好的一种调理方法，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好，那么咱们大众都知道这个冬病夏治这个理念哈，通过您的介绍也知道了它的治疗的核心。那么关于冬病夏治具体对应的准确日期，还有最佳的调理时间段是什么呢？
1: 我们每年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呢，还是根据这个节气啊，或者这样一个安排。一般的呢，我们认为这个冬病夏治最佳的调理时间段，还是从夏至开始，一直到末伏这样一个阶段是最好的时间段。一般呢，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啊，就是以今年2026年的冬病夏治，我们安排的时间呢，第一次呢，还是选择这个夏至日，6月21号。因为这一天啊，人这个自然界的阳气它是逐渐的升高的，对。然后呢，第二次呢就是初伏这个阶段，初伏今年的2020年是7月15日，是这个初伏的时间。第三次呢是7月25日中伏啊这个时间，因为中伏的时间呢非常长，所以我们在8月4日啊有补做的第四次的一个中伏加强天，啊以增强这种祛湿的这种效果。那末伏呢是8月14日啊，做第五次的这个冬病夏治，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些准确的啊做治疗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呢，实际上这三个阶段的调理重点还是有所区别的。
0: 您跟大家解读一下。
1: 对，初伏呢，我们觉得呢，它的治疗重点还是在于驱寒啊，打开体表，强力驱散呢盘踞在关节深处的这种寒气。那中伏呢，它的时间很长，有20天。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治疗的重点呢，还是在于祛湿。因为这个20天呢，漫长啊，高温湿热，是全年最关键的一个祛湿的一个窗口期。这时候的调理呢，能够高效的代谢关节中啊连吃的这种湿血。那末伏呢，我们还是侧重于固本啊，主要呢通过这种穴位贴敷的方法啊，温补肾阳，巩固效果，防止呢这个寒气回潮，为秋冬啊储备能量。总体来讲呢，我们冬病夏治呢，初伏重在驱寒，中伏呢重在祛湿，末伏啊重在固本。
0: 那如果说我们因为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安排以及身体状况错过了这些具体的日期，那么比如说我们适当的进行微调这个日期去做冬病夏治，会不会影响治疗的这个效果呢？
1: 实际上也是影响不大啊，因为我们整个伏天，实际上这个头伏它是7月15号到7月24号这个10天当中都是一个头伏的阶段，所以呢，整个伏天之内我们做实际上都是可以的。
0: 这夏季啊，天气炎热，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吃冷饮。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行为会悄悄加重我们关节的湿寒，抵消调理的效果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关键啊！很多人呢在三伏天辛辛苦苦的去贴敷啊，去做艾灸啊，去做调理，效果呢往往就并不明显。这种根源啊，有可能呢就在于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啊，这些细节呢像一些隐形杀手啊，悄悄的打开了这个我们身体上已经关闭的这种寒湿之门。比如说，我们觉得最不好的一些行为啊，第一个呢就是过度的贪凉。 比如说这个空调直吹关节，像这个对于关节的危害啊是最为直接的。因为夏季呢毛孔张开，这种寒冷的冷空气呢就像一根根寒针一样啊，直接刺入这种毫无防备的关节腔，让这个寒邪啊长驱直入。很多人的这种夏季的颈肩腰腿痛，往往就是由于这种受寒而诱发或者是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频繁的冲冷水澡，特别是年轻人啊，运动或者大汗以后，一盆冷水浇下，把寒湿之邪呢会瞬间侵入到经络和关节，极易引发这种肌肉酸痛或者是关节僵硬。还有呢，平时比较容易这个忽视的一个小问题就是睡凉席不当。其实往常啊，传统的我们这种竹席啊或者是麻将席，其实在空调房里啊就显得是格外的凉。
0: 对，
1: 哎，如果整晚都睡在上面啊，特别是背部或者腰部关节呢，就会持续的被寒湿侵袭。所以呢，空调房里啊，其实我们建议还是最好换成这种亚麻席、藤席或者是牛皮席等等这种温馨的这种凉席，或者呢在这个竹席上铺一层这个床单，也可以呢避免这种寒凉直接进入人体。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饮食生冷啊，冬季啦，冰镇饮料啦，冰激凌、冰西瓜啊，确实美味，对吧？但是呢这些寒凉的食物呢直入脾胃，也会严重消耗人体的阳气，特别是我们讲的脾阳。脾阳呢实际上是我们体内啊运化水湿的一个核心动力，一旦受损，不仅呢不能够运化体内已有的湿气，还会呢产生新的寒湿，所以呢一定要夏季注意呢保护这个脾阳。还有呢就是一些生冷的海鲜呐、凉拌菜啊，吃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些海鲜本质上它是性质寒凉，又是凉拌或者是冷冻啊，往往呢容易助身脾胃湿热。比如还有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啊，比如说出汗后立刻进入空调房啊，身上淋雨或者衣服潮湿不积极去处理啊，或者是久坐不动缺乏光照等等，这些呢都是啊不利于这种湿气的排出。
0: 好，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哈，不要把自己刚刚调理好的身体又打回原形。
1: 是的。
0: 好，那除了专业的医疗调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科学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巩固调理效果呢？
1: 确实是啊，冬病夏治期间呢，除了接受专业的调理，日常的养护啊，其实也是同样的重要。那调理的核心思路啊，我说呢，就是八个字：避寒护阳啊，顺势而为。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用夏季旺盛的阳气，把我们体内的寒湿啊烘干赶走。在饮食上呢，我想呢，叫暖脾胃啊，助排湿，把寒湿之邪挡在体外呢，首先呢要从入口的食物开始。在这个夏季呢，我建议还是要喝点暖的啊，少吃凉的，多吃点排湿助手，比如说薏米、红豆、冬瓜啊，都是很好的这种祛湿食材，可以煮粥啊，或者是煲汤，我觉得对祛湿都非常有利。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啊，微微出汗通经络。夏季运动啊还是不宜大汗淋漓，这样呢反而啊容易损伤津液。关键的要让机体的这种气血流通起来，让气血活络。每次运动呢到身体微微汗出即可，运动后啊觉得很舒服，不要感到过度的疲劳，实际上这是运动的一种最佳状态。还有呢，在生活起居当中呢，也要巧妙地借助自然和传统方法的力量，比如说这个晒太阳。这实际上是夏天呢最好的补药。我们一般建议呢，选择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的这样的温和阳光，让后背啊，特别是脊柱晒上15到20分钟，这样呢可以很好的温补督脉的这种阳气。还有呢，简便的方法，比如在家里自己做一做艾灸，或者是局部的穴位按摩，我觉得对于养护关节啊都是非常好的办法。
0: 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可以借助这些自然的力量哈，让我们的身体排出湿寒，更加健康。那么最后，请汪源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在关节病的治疗当中啊，冬病夏治的这个环节，大家有哪些常见的误区？请您给大家提个醒儿。
1: 误区，我也总结几点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可能认为关节不适都能用啊。虽然说我们说冬病夏治呢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关节病症都适用，因为我们冬病夏治的核心呢，还是针对这种虚寒体质，一定要有这种怕风怕冷啊，遇寒加重、得热痛减的这样一些特点。如果关节出现这种急性的红肿疼痛，那么盲目的去温补，往往呢会火上浇油，并不利于疾病的治疗。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可以替代常规的治疗。 那毕竟呢，冬病夏治啊，只是一种中医的传统的辅助调理的方法，并不能够完全替代针对我们风湿、类风湿的啊这样一些治疾病的治疗的药物。擅自停药呢，往往会导致病情的这种反复。
0: 嗯，
1: 误区三呢，就是认为症状消失了就是治愈了。虽然有的很多风湿性疾病啊，夏季高温可以让这个症

0: 症状啊暂时减轻，但这呢并不代表疾病就根除了。此时若停止调理，那么秋冬季节病情呢有可能还是会再次反复。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梅夏治啊越烫越好。 有的病人他可以忍受这种皮肤的灼痛啊，坚持去做。实际上呢，不管是贴敷还是艾灸，我们都应当追求的是一种温和持久的这种舒适感，而不是呢难以忍受的灼痛啊。因为过度的这个灼烫也会造成这种皮肤的损伤，诱发皮肤的感染。
1: 对，是的。
0: 第六个误区呢，就是说，见效就停止，没效就放弃。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误区，对吧？因为冬梅夏治呢，它是一个长期需要调理的过程。我们建议呢，一般要坚持持续做3到5年。如果见效就停止，或者是短期无效就放弃，这都是需要避免的一些地方。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擅自停用常规的药物。因为呢，这个风湿免疫性疾病呢，很多呢它是需要长期调理的这样一个药物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在
1: 进行冬梅夏治的期间，任何常规用药的调整呢，那都是建议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不要呢进行盲目的增减或者是停药。
2: 好的，非常感谢王源主任的专业分享哈。冬病夏治是中医顺应天时治胃病的智慧，更是慢性关节疾病调理的关键良方。借助盛夏阳气驱散关节的寒湿疏通经络，补益正气，能从根源上减轻关节炎症，降低秋冬复发的风险。希望大家把握住黄金的调理时机，避开刚刚我们的专家所提出的这些误区，科学干预， 坚持养护，远离关节酸痛僵硬的困扰，守护好关节健康，轻松舒适的度过四季。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汪源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多年来，中非双方通过务实合作，将中国发展经验与非洲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繁荣。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助力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推动经济协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非友好合作故事，跨越山海，造福民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农业是非洲众多国家的支柱产业，中非农业合作蓬勃开展。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已连续向乍得派驻8批农业专家组。中方农机水利专家落地乍得，通过水稻引种选育、高产种植示范、农技培训、新式农机引进与实操示范等系列工作，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周涛介绍说，
5: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肯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0米的农田里，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
4: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只能抢抓雨季播种，所以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到来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彻底扭转旧模式。如今梅德肯村已建成约5公里灌溉渠道，水稻亩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到200公斤提高到每亩4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农业专家组组长何乔生介绍说，
6: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由于长势良好，产量高，现在周边的梅德肯村全村30多公顷的土地都开始使用中国良种和中国的技术耕种。
4: 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技术和经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梅德肯村村长马哈马特哈吉表示，
7: 以前在中国专家来梅德肯村之前，我们非常贫困，如今随着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我们学到了很多农业技术。过去村里的家庭户数大约只有300户，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700多户，我们向中国专家表示万分感谢。
4: 梅德肯村村民迪达艾玛告诉记者，
8: 以前我住在乍得湖地区的孔伯洛村，那时我的生活并不好，后来朋友叫我们来梅德肯村，说这里有中国农业专家组，梅德肯村的居民生活得很好。我们来到梅德肯村后，发现这里有稻田，于是开始务农。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帮助，包括化肥、除草剂等农资。现在在梅德肯村，我们的收入比在乍得湖地区高得多。受落后

0: 灌溉育种与田间管理技术制约，乍得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截至目前，在中方专家指导下，乍方繁育水稻良种用地超5000公顷，良种推广种植面积突破60万公顷。按照人均年口粮400公斤的国际标准测算，产出粮食可满足乍得300万人全年口粮所需。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种子与作物司司长努尔马伊马哈马特表示，
1: 中国农业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我们对这种长期合作感到欣慰，我们非常赞赏这种合作方式，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它向乍得提供了各类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作物，进一步完善乍得本土已有的农业遗传多样性体系，为后续培育高产抗旱的本土品种打下基础。
0: 从修建灌渠到推广良种，从示范种植到技术培训，中国农业援助正在帮助当地农民掌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更多中国先进农业技术落地推广，农业有望成为乍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刚果布布恩扎省鲁特特镇的土地上，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厂昼夜运转，一包包优质水泥通过公路、铁路与河道源源不断运往刚果布及包括中非共和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这座水泥厂凭借中国技术支持，打破了当地基建材料短缺的困局，以中国力量为刚果布、中非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刚果布新水泥公司中非销售部销售经理于大伟说，
2: 中非共和国境内没有水泥厂，此前熟悉的水泥全靠外部运输，困难重重，首都班级受运输条件限制，水泥市场长期陷入困境，每年1月份到7月份的旱季，当地水泥价格每袋高达9500到12500翡冷之间，2月份逐步攀升，4月份以后更是一旦难求，高昂的价格和极度短缺的供应导致大量的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其他建筑材料也因水泥短缺无法配套使用，严重拖累当地经济的发展。
0: 为了保障建设顺利推进，中方建设人员决定从就近的刚果布调运水泥至中非共和国。然而，尽管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但交通条件的不便远超想象。于大伟说，
2: 一方面将水泥通过卡梅隆陆路运输到班级，全程需要10天，另一方面通过船运和汽运从刚果布转运，陆路全程1700公里，需2次摆渡，道路崎岖难行，雨季车辆经常抛锚，运输费用高且运量极低，船运则受无班级河水汛期影响，每年近半年通航，河道多泥沙多礁石，船只容易搁浅，事故频发，运力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若选择空运，需先转机至数千公里外的埃塞俄比亚，仅单程飞行时间就长达25个小时，耗时费力且运输量有限，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0: 受战乱影响，即便中非共和国与刚果布等周边国家相邻，陆路运输也被重重阻隔，如何将水泥安全送达成为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中方决定利用刚果河开展运输，可这条河流的运输之路却并不平坦，水流湍急，险滩密布，为了顺利运抵，工作人员抓住每年雨季的短短几个月时间，趁着水量充沛、水位上涨，驾船逆流而上运送水泥。于大伟说，
2: 有时为了及时的满足建设要求，协调运输事宜，我们只能先开车前往刚果布与中非共和国的边界接壤地区，过境后再向当地民众租借摩托车，我们在泥泞湿滑、崎岖不平的原始土路上需要颠簸7到8个小时，再穿越部分的战乱地带，才能抵达班级开展沟通工作。
0: 于大伟表示，在中方技术与资金支持下，刚果布鲁特特镇的水泥厂稳步运营，自2019年起开始向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出口水泥，其中大部分通过水路运输。
2: 水泥从鲁特特厂部出发，经过大洋铁路 专列啊，运输到布拉特国家码头，再装船通过刚果河和乌班基河的航道，直达中水班级，构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让优质的水泥顺利抵达需求的一线中非共和国班级。
0: 中国支持建设的水泥厂不仅破解了运输难题，更以优质充足的供应惠及当地民生与发展。刚果部新水泥公司总经理李兴涛表示，
3: 我们出口的水泥能充分满足大型建设项需求，借助船队运输的优势，运量大效率高，确保当地大型项目按时施工顺利完工，同时带动大量当地民众就业，为经济发展拓宽了路径。我们的水泥进入后缓解了供需矛盾，让当地民众受益，让民生发展提速。
0: 当地村民乐格朗介绍说，
4: 以前盖一座房子要花很长时间，还得花大价钱从国外买水泥，很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现在有了中国水泥，价格便宜，质量又好，我们不仅能盖起结实的房子，村里的路也修得越来越平整，孩子们在硬化的操场上玩耍，再也不用担心雨天泥泞摔跤。这都是中国水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0: 在中非共和国从事水泥运输工作的龙贝波利多谢吕班说，
5: 我以前靠打零工谋生，收入很不稳定，自从中国水泥项目落地后，我找到了运输水泥的工作，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还学会了货车维修技巧。现在我不仅能养活家人，还能攒钱供孩子上学，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0: 如今在中国力量支持下生产的水泥已深度融入刚果部与中非共和国的各项重点建设，成为筑牢区域发展的基石。在刚果部，布拉柴维尔斜拉桥、刚果部二号公路、国家体育场等一系列国家级标志性工程都离不开这份中国支撑。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博阿利水电站、机场道路和指挥塔、海关大楼以及中国援建的医疗队员工大楼等每项关乎民生与发展的工程都凝聚着中国力量的温度。这些工程的建成不仅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更让当地民众的生活与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今年是中国与塞舌尔建交50周年，中国原塞舌尔医疗队自1986年起开始派遣，截至2026年已累计派出20批医疗队。多年来，一批批中国援塞医疗队员无私奉献，以人心人数护佑当地民众健康，在异国海岛谱写援外医疗的动人篇章。
6: 我是杜道东，第20批原塞舌尔中国山东医疗队队长。我们此批医疗队是2025年7月5日抵达塞舌尔的，开展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医疗队全体共6名队员，分为5个专业。
0: 第20批原塞舌尔中国医疗队目前正在当地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涵盖骨科、外科、神经内科、影像科及中医针灸科等多学科专家。医疗队队长杜道东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6: 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整体来讲是明显低于国内的，我感觉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障碍，沟通交流不畅，其他方面呢还有医院的工作流程啊和习惯不同，医疗资源和设备匮乏等等，大家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尽可能地为当地患者解决病症。
0: 杜道东介绍说，维多利亚医院是塞舌尔最大的医院，也是一所综合性医院。第20批原塞舌尔中国医疗队有5名医生在这里开展工作，针灸科医生在马埃岛一家康复中心工作。
6: 在维多利亚医院，我们开展了各自专业范围内的医疗工作，比如骨科专业的常规手术操作，四肢骨折的闭合复位石膏固定等，外科的常规手术，尤其是腹腔镜手术，本土医生腹腔镜手术技术比较薄弱，普外科赵龙医生就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更多地开展此类手术，针灸科江一鸣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康复中心为很多病人实施针灸治疗。
0: 王凯欣是一名神经内科。

0: 和医生。他介绍说，当地卒中急救体系有待健全，专科溶栓能力较为薄弱，大量患者错失黄金救治窗口期，卒中致残率长期偏高。自抵达塞舌尔开展援外医疗工作以来，王凯欣优化急救流程，规范溶栓指征，开展全员带教，完善诊疗规范，全方位提升医院急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救治率。
1: 让我最为难忘也最有成就感的是，就是一名56岁当地高血压中老年男性患者。这名患者有突发左侧肢体无力，发病2小时送至医院，我快速完成 CT 排查、生命体征评估，确认符合溶栓指征后，即刻启动静脉溶栓治疗，精准把控给药速度与血压数量，全程床边监护。通过溶栓及综合治疗后，患者肢体无力症状完全缓解，可自主站立行走，痊愈出院，生活完全不受影响。
0: 影像科医生杨洪生介绍说，中国医疗队和当地医院本土医护协同为患者开展诊疗服务，协作主要集中在援外队员所派驻的各个临床科室。在影像科，当遇到一些急腹症、外伤等复杂病例的时候，中国医生还会同步对接外科急诊科的本地医生。
2: 我记得有一次值夜班期间，有一名被海浪拍击导致外伤的一个患者前来就诊。刚开始的时候，急诊只是申请了一个胸部平扫检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但是当我看到患者本人之后，发现他的疼痛非常明显，而且脸色有一些苍白，于是第一时间和急诊的值班医生进行了沟通，建议紧急为患者加做腹部 CT 增强扫描。最终结果证实患者的脾脏破裂，并且伴有进行性的出血，这样呢也就为临床紧急手术救治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时间，守护住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0: 当地患者玛丽斯西诺介绍说，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就餐时身体突然不适，叫了救护车之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3: At that time I meet one Chinese doctor.
4: 那时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医生，他尽力想弄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后来他们说我需要做一次 CT 扫描和一些相关的检查。
0: 经过中国医生的诊疗与帮助，玛丽斯西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普外科医生赵龙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当地居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居民2年前右下腹反复疼痛，无法出海打鱼维持生计，在当地的诊所一直保守治疗也不见好转。机缘巧合之下，他找到了上一批援塞的中国外科医生，
5: 检查确诊了阑尾炎，并顺利给他做了腹腔镜的手术，术后恢复特别快，之后的2年肚子再也没有疼过，打鱼干活完全不受影响。上个月他又觉得上腹部胀疼，第一反应就是来医院找中国医生，特意一早排队挂我的号，检查完以后发现是胃溃疡，不需要手术，给他调整用药，交代饮食注意事项，调理一段时间后症状基本就消失了。这个病人复诊的时候跟我说，上一批中国大夫帮他根治了老毛病，打心底信任我们，身体一不舒服他只认中国医疗队，前后两批队员接力帮他解决病痛，这份实实在在的认可也让我觉得援外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当地患者安迪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疗队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带来健康，他们对此心怀感激。
6: I fully trust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7: 我完全信任中国医疗队，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治病，他们无私地开展手术，且手术非常成功，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每一支医疗队的奉献精神，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都曾得到上一支医疗队的悉心治疗，当他们再次感到不适时，仍会毫不犹豫地前来求诊于新一批中国医疗队，医生进行细致的检查并实施成功的手术，每一批新来的医生都同样勤奋友善，我们由衷感谢他们远道而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6: Coming all the way to protect our health。
0: 中医针灸科医生江一鸣告诉记者，当地患者一开始对中国针灸并不了解，经过持续的诊疗工作，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有些患者会主动提出

0: 但对于一位长期被病痛困扰的人来说，却意味着生活一点一点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1: 江一鸣说，像这样的患者还很多，有时候他走在大街上碰到曾接受治疗的患者，他们会很自然地向身边的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的医生。
0: 还有一次在活动现场，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华人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说他很早就想认识我了。我还有点好奇，他告诉我他有位顾客是一位当地老太太，经常跟他说这里的中国医生针灸特别厉害，以后有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去找他。后来医疗才知道他正是在我这里就诊的一位患者。我觉得这就是当地民众对我们的认可，他们不会说很多华丽的话，但会坚持完成治疗，把我们记在心里，主动向身边的人介绍，也愿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别人。对于医生来说，这份信任就是最大的肯定。
1: 中国医疗队用精湛医术挽救了众多生命，用无私奉献赢得了塞舌尔民众的尊重与信任，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影像科医生傅红艳看来，援外医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终身难忘的历练。能参与到这项任务当中，他感觉十分荣幸，同时感到自己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希望在治病救人的同时，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医者的本质就是守卫生命，不分国家和地区，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治愈疾病，我们内心充满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学医最初的心愿。援外不只是单纯的看病，更要做好全帮带，平时和当地医生同台手术，一起接诊，分享临床经验，讲解规范操作。希望我们离开之后，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处理更多常见疑难的病症，长久地造福当地的百姓。这段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塞人民的深厚情谊，很多患者发自内心的信任感谢中国医生，同时在这边工作也极大锻炼了我们自己。这段经历沉淀了我的职业素养，也更加懂得奉献和坚守的含义。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他们是最美科技工作者，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资讯有故事，聚焦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么他们有怎样的科研经历和故事？对于推进“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他们有怎样的心得和体会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
5: 202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期间，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回忆起走上航天之路的历程，桂海潮介绍说：
6: 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5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16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
5: 在执行载人航天任务之际，桂海潮看到行业前辈无私地向青年团队传授经验，广大航天工作者持续追求卓越，他被航天科研人员长期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打动。
6: 备战神16任务期间，指令长景海鹏作为3次飞天的首批航天员，已经训练了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尽最大的可能啊，模拟真实任务的状态，带着我们反复的推敲、练习、详细的复盘总结。跟着这样的前辈，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更被他们身上的载人航天精神感动、感染。每次任务之后，各分系统都会在第一时间收集我们实际飞行的感受和意见，一群老专家坐在面前 从航天食品的口味到具体设备的使用，再到关键环节的操作流程，事无巨细，与我们详细的研讨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优化升级的措施。我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推动着中国航天创新超越不断前进。
5: 魏海潮介绍说，训练和飞行让他走到航天工程一线，特别是进入太空，能够亲眼看、亲手做、亲身体验，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实际需求和具体的任务场景是科研选题的源头活水。返回教学科研一线后，魏海潮组建了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
6: 比如说空间开发和利用，很多地方都需要人的能力，但是呢，人去做的话，代价和风险很大，或者说人根本就到不了。回到北航以后，我带领50余名师生组成的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在空间站里，失重让我们的双脚失去了移动的功能，我们干活、移动、转身等等都要用手。这些体会给我们设计空间机器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启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机器人在太空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比如太空活动越来越多，也带来了大量的空间碎片，给太空中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带来越来越突出的风险。那么我们团队研制了一套空间态势感知系统，能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同时呢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我也在尝试结合飞行的收获和体会，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指导学生科创。
5: 魏海潮表示，如今我国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延伸，提供给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发展机遇。他说自己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6: 未来5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5: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带领科研团队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见面会上，孔海南带来一张海菜花的照片。随着洱海水质的改善，以海菜花为代表的水生植物在洱海湖滨带重现。
7: 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两类水体。我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
5: 湖底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冒着小氧气泡。这是孔海南1998年第一次到洱海时看到的美景。他说，这一瞬间我就想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20多年来，孔海南把实验室搬到了洱海边，每天与湖水为伴，修复这片湖泊的生态。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这里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和感动的瞬间。
7: 2017年，我们进驻洱海已经11年12年了，可是我们洱海里边的第二阶段呢，叫生态修复阶段呢，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原生态的水生植物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海菜花。我们一直在等，也没有看到我们海菜花能够自然地长出来。那么那一天呢，我听说这个古村村旁边有一个叫杨溪，这个地方出现海菜花了。 那么当天呢，我就驱车30多公里跑到了当地。当天的情况是什么呢？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那么我们是逆光看，但是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小白点，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这一朵海菜花是我们洱海自然生长的第一朵海菜花。

0: 看到他，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1: 在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孔海南也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
0: 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包括它的产盐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归于流域的老百姓。
1: 77岁的孔海南说，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非常惦记洱海生态环保事业，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为洱海保护事业做贡献。他的团队在15/5时期还要继续攻关，调研洱海藻类的分布情况与水质状况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
0: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1: 黄桂云是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最初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开工，被抽调到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之路。
2: 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领。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天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北的防沙治沙。
1: 黄桂云表示，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要问怎么坚持下来的，在他看来还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2: 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我们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这些植物的攻关繁育，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狗同时，因为它对以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1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

0: 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荷叶天线菌的繁育，我们经过了上千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有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些挫折也不算什么了，是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2: 除了搞好科研，做好长江流域的珍稀植物保护工作，黄桂宇还花了很多力气去做科普。他说，生态保护光靠科研团队是不够的，还要发动三峡故区老百姓的力量，培养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科普十分必要。
1: 我们在他们公众中心目中种下保护的种子，我们利用我们全国的生态环境科普基地，比如说开展研学、珍稀植物认养，还有实地参观活动，我们接待了全世界的学生和游客，让他们面对面的来看那些濒危植物，这样的就是形成保护的共识。我们要想努力向国际宣讲我们中国生态环保的故事，我们必须加强科普。我们借助国际交流的经验，分享我们珍稀植物保护的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将我们中国的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讲给全世界人民听，我们传递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2: 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他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质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用到高原牧民家。
3: 这些年我走向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牦牛良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良种繁育体系、推广牦牛放牧加捕饲高效养殖技术。我觉得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
2: 宋仁德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玉树地区因为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非常艰苦。他和团队经常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工作，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间，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他们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
3: 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自于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所以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托运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这份理念的话一直支撑了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当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苦了。
2: 宋仁德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高原，牧民总爱亲切地喊他牛博士。宋仁德说，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青海南部高原进行牦牛研究的博士，40年来一直专注牦牛从繁育到产品加工全套技术的研究。另外，牧民们确实看到宋仁德和团队的技术能真正养好牦牛，牧民们都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厉害很牛。
3: 我们刚刚在推广这个牦牛放牧加捕饲技术的时候，好多牧民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习惯了靠天养殖的养殖方式。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带着团队驻扎的这个草原上进行了1年多的实打实的示范。当大家看到我们的母牛年产多，赌牛生长快，大牛的话出栏快，牧民挣到更多的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所以有好多牧民专程开车上百公里来找我， 握着我的手说，宁博士，你的这个技术太牛了，真的好，给我们大家也教一教呗。还有像平常我们到莫明家去的时候去喝个茶，他们明明会专门给我端出来一杯纯牦牛奶，这个看是一杯牦牛奶，实际上对在高原牧区的话是一种最高的待客的礼遇，这些点点滴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些都让我温暖，是我决心扎根三江源草地40年。
2: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陈磊多年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一全球诊疗薄弱领域，带领团队创建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和亚洲首个患者观察库，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惠及百万家庭。
4: 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自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服好务。
2: 11年来，陈磊培训医师超10万人次，覆盖全国超300家医疗机构。他还积极带领团队深入革命老区高原开展义诊科普工作，医者仁心，情系万家。
4: 在医学研究当中，往往时间是长的，周期长，出成果比较慢，弯路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要求我们必须要沉下心来，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那么我们持久坚守就是为了百姓的健康，这个过程的这个坚守，我认为就是科技工作者最本真的最美的底色。
2: 面向未来，陈磊表示，他将带领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困扰着癫痫患者多年的一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顾。
4: 首先呢，我们其实早已进入了国际抗癫痫联盟，那么也是全球的7国女性癫痫联盟的代表，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和我们一些临床诊疗的经验，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国际国内的一些指南，在向全世界推广和传播所以这一些工作呢已经能帮助到一部分的患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代表，那么首次提出了并且呢持续开展了15届的国际癫痫学者的夏令营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1000名的国际的癫痫的医生，所以我想在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以开放的心态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诊疗经验。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